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

0: 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论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相逢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相逢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生

0: 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绘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新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鲁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乡风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 现场宣读了年度香风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

0: 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绘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崇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新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鲁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雾逗流，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听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不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固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雇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雇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陌陌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尖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 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 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核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核，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核，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宴人携妻带子出口，
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

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

0: 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 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于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的《这一路》，这首歌兼顾抒情性与仪式感，以温柔声线传递治愈力量，被听众们评价为娓娓道来，如被温暖包裹。让我们循环着旋律，把对小家的牵挂、对大国的热爱唱给这一路的守护与荣光，也唱给奋斗奔跑的自己。来自王源的《这一路》。小时候

继续来听后弦时隔三年为威尔古籍互动项目演唱的主题曲《墙》。这首歌融入了20世纪中国古籍四大发现的不同线索，呈现出与原版本截然不同的浩渺气质。歌词融入殷商甲骨、汉简、敦煌壁画与明清档案四大古籍发现元素，展现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歌曲原本注入是对南京的热爱，虽然等待了三年，但那些古籍何尝不是等待了千年的。来自后弦的《墙》。

继续来听王鹤野为沈阳皇姑文旅演唱的宣传单曲《再遇皇姑》。沈阳皇姑区不仅是深深扎根的一座城，更是一段永远忘不掉的记忆。这是一首关于爱、珍惜与回忆的歌曲，记录了那些未曾说出的再见和那些曾经错过的重逢。这首歌也打破了文旅宣传曲的刻板印象，成为连接游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
2: 的华语乐坛节目，下个时段继续来听谭晶的《灯火繁星》。万家灯火，繁星璀璨下的山河美景与人民幸福生活，传递出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谭晶在歌曲中再次展现了他将民族、通俗与美声唱法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已经成为谭晶鲜明的音乐标识，使歌曲在旋律上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又融入了通俗音乐的流畅与美声音乐的庄重。来自谭晶的《灯火繁星》。你看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庞龙的《未 P 图的你》。对比庞龙早期代表作《两只蝴蝶》的沧桑感，新歌试图用更年轻的视角切入当代话题。前者的粗粝深情是千禧年的记忆烙印，后者的轻巧戏谑则敲响了 AI 时代的真实警钟。《未 P 图的》或许不只是人像，更是我们对自己的坦诚。来自庞龙的《未 P 图的你》。
1: 回忆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阴

0: 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

0: 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立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味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味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浊金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味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甜玉米和糯玉米有什么区别？哪一种更适合你？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市面上的玉米有甜玉米和糯玉米两种，从字面意思大家就能明白，糯玉米口感比较软糯，容易嚼碎，所以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来说，吃这种玉米是很合适的。而甜玉米的成分相对淀粉就少了一些，其中大部分是蔗糖、果糖和水溶性多糖，所以它吃起来非常甜，而且皮薄汁儿多。这时候肯定有人要说了，既然水果玉米很甜，那就肯定不适合糖尿病人食用了，而糯玉米应该是糖友不错的选择吧。这句话只能说对了一半，这两种玉米都不适合糖尿病人食用，因为糯玉米其中的支链淀粉含量非常高，所以食用后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当然也不是说糖尿病人就不能吃玉米，市面上还有一种老玉米，一般为黄色，粗纤维含量高，可溶性糖含量很低，口感较粗糙，对于减肥人群、糖尿病患者都是很好的选择。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看，如果两者非要分个高低的话，甜玉米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比糯玉米要高一些，因为甜玉米的蛋白质及维生素含量比糯玉米高1到2倍，硒含量则高出8到10倍。此外，它还含有胡萝卜素、核黄酸、赖氨酸、矿物质、亚油酸、叶酸等多种营养成分，相对于糯玉米的营养成分来说要多得多。但糯玉米也不是一无是处，糯玉米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甜玉米的 3.7 倍，而且支链淀粉含量高，可以帮助消化，很适合消化不好的朋友。糯玉米还有着一个优点，那就是相对甜玉米来说，保存时间会长很多。毕竟糯玉米的淀粉含量非常高，能长期保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除了以上两种，玉米还有紫色、红色、黑色和彩色。有人说这些是转基因玉米，不要吃。其实不然，每个玉米

0: 但是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吃。第一，就是要把玉米和玉米须洗干净，避免残留一些不干净的物质融入汤里。第二，就是要确保玉米既没有被打过农药，也没有无良商家往里面注水。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保险起见，还是把玉米水倒掉吧。当然，如果你不想喝又不想浪费的话，玉米水还可以用来浇花。放凉之后直接浇花，可以让植物长得枝繁叶绿，而且非常的茂密。但要注意的是，用玉米水浇花，一个星期两次就可以，不要天天使用。
1: 中国以长江分南北，南北经济水平不同，人民生活习惯不同，历史文化不同，饮食文化也不同。那么南北之间的饮食文化在哪些方面有差异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一直以来都有南米北面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南方主要以大米为主食，而北方是以面食为主食。形成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因地制宜的原因。北方降水较少，耕地多为旱地，所以是以喜干耐寒的小麦为主要农作物，而南方降水丰富，气候高温多雨，耕地多以水田为主，所以当地种植习性喜水的水稻为主。在口味喜好方面，有句南甜北咸的说法，就反映了南北方饮食方面的差异。我国北方地处暖温带，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和少雨，气温年差较大。在以前，即使是很少的蔬菜也很难保存，但是人们又舍不得一次性全部吃掉，所以北方人就把菜腌制起来，便于保存。长期以来，北方人就养成了爱吃咸食的习惯。而在我国南方，人们都比较喜欢吃甜食，即使在烹饪菜肴的时候也会放上很多的糖。南方盛产甘蔗，并且米饭中也含有大量的淀粉，比起北方来，南方人被糖类包围，所以南方人就养成了吃甜食的习惯。在我国春节，南北方的饮食风俗习惯也有很大差异。北方人过年吃饺子，饺子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是北方民间的年节主食。人们常常将红糖、枣子、钱币和花生等包进馅里，吃到红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加甜美，吃到枣子的人将会早生贵子，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钱币则是财源不断。过春节吃饺子意味着大吉大利。另外，饺子形状像元宝，包饺子意味着包住福运。而南方过年吃汤圆，汤圆的种类繁多，根据我国各地的饮食文化不同，所以制作方法和用料也有不同。大部分南方人在正月初一的早晨都会一家人聚坐共进汤圆，意为团团圆圆。同一种食物在南北方也有不同的叫法和烹饪方式，比如说北方的粥在南方叫做稀饭。北方人做粥多以大米配上绿豆或者红豆熬制，而南方人做稀饭的方式就多了，他们很少只做大米粥，他们都会做成甜的或者是咸的，配料也是丰富多样，比如皮蛋瘦肉粥、鱼肉粥、蟹肉粥等咸稀饭，也可以用水果蔬菜做成甜的。在到底是吃甜粽还是吃咸粽这个问题上，也是引起了南北方的热议。南方的粽子大部分都是咸的，糯米里面大都包着一块块香喷喷的肉，整颗粽子都弥漫着肉香，闻着味道就感到满足了。而北方的粽子却大都是甜的，他们会在里面放上豆沙、蜜糖、蜜枣等，但是不论放什么都离不开甜。当他们吃到豆沙、咬到蜜枣的那一刻，幸福的甜蜜感蔓延开来。还有在南北方对于青菜的定义也是不同的，在北方人眼里只要是青色的就叫做青菜，而在南方人眼里

0: 青菜是指青色而且有菜叶的才能叫做青菜。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吃饭的时候都少不了汤，南方把汤是作为一道菜肴上桌的，更多的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天喝汤。在南方的广东、福建一带是在饭前喝汤，因为饭前喝汤可以滋润肠胃，增加饱腹感。而北方一年四季都喝汤，但是汤一般是在饭后喝，一般汤是不作为一道菜肴上桌的，而且主要是在冬季喝汤，觉得暖和热乎。南北方饮食各有特色，差异巨大，但随着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频繁，南北方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日益密切，饮食差异也在逐渐的缩小。在南方水乡你能吃到猪肉炖粉条，在北方小镇你也能吃到菠萝焗饭，人们越来越能接受南北方饮食差异，在享受不同地区美食的同时，也结交着天南海北的朋友。
1: 山竹有公母之分吗？怎么才能挑选到新鲜又好吃的山竹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山竹是著名的热带水果，果肉呈蒜瓣状，酸甜多汁。山竹主要的品种有三种，即油竹果、花竹果和沙竹果。市面上常见的山竹大多是花竹果和沙竹果。作为果中皇后，山竹的价格自然不便宜，通常20-30块钱一斤，五六个就有一斤了。如果不会挑选，很容易选到坏的，不好吃还浪费钱。很多人买山竹都是随便挑，其实挑山竹是有技巧的，看一个地方就知道好不好吃。好吃的山竹都是母山竹，饱满多汁，酸甜可口，果核也小。人们通常根据果实的特征来说公母。山竹底部有一个小花，通过花瓣的多少就能看出是不是母山竹。经验丰富的果农说，买山竹牢记五公六母，就是说花瓣是五个的就是公山竹，花瓣是六个的就是母山竹。从个头上说，母山竹要比公山竹小一些，但它的果肉更饱满，味道也更甜。每一瓣果肉的果核少，所以挑山竹时先数一数花瓣，而新鲜的母山竹是最好吃的。那么如何判断它的新鲜程度呢？主要看三个地方保证新鲜。第一，果蒂。刚采摘不久的山竹，果蒂的颜色是绿油油的，富有光泽。如果果蒂颜色发暗发黄，没有光泽，很有可能是放了很久的山竹不新鲜。第二，看颜色。常见的山竹多为花竹果，颜色是红中带黑，外壳光滑有光泽，说明很新鲜。如果颜色较深，有些发黑，外壳有些干瘪，说明是不新鲜的山竹。第三，看手感。山竹的外壳比较硬，但新鲜的山竹水分多，所以外壳的弹性好，用手捏一下会回弹。而放了很久的山竹，由于流失了很多水分，外壳会变得很硬，放的时间越长，坏的几率就越大，所以要避免。经常吃山竹的人会发现，有些山竹表面有一些黄色的粘液，果贩会说是山竹的糖分高流出来的糖水，千万不要上当。山竹的外壳那么厚，想要流出来糖水，外壳上肯定有缝隙，如果出现缝隙，说明山竹有损伤，很容易腐坏或者是滋生细菌，这样的山竹不能要。
1: 怎么挑西瓜一挑一个准？切开的西瓜如何保存才新鲜？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很多人喜欢吃西瓜，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挑。买西瓜时只知道要拍一拍，但到底什么样的声音才代表瓜熟了呢？很多人并不清楚。其实除了用手拍，还有其他方法也能判断西瓜到底好不好吃。第一，看西瓜藤。挑选西瓜藤粗壮青绿的为最好，因为瓜蒂越绿，瓜就越新鲜。另外，瓜藤弯曲的西瓜也比瓜藤直的西瓜更甜。第二，看西瓜瓜脐和瓜蒂。西瓜脐部和瓜蒂部位凹陷越深，而且四周饱满的，通常都是熟瓜。第三，看西瓜纹路。 好的西瓜表皮纹路粗大清晰，深浅分明，光泽鲜亮，并且纹路整齐的西瓜比纹路错乱的好吃。花纹杂乱的西瓜通常不够成熟，瓜内的筋也会比较多。说完挑西瓜，我们再来说说切西瓜。买回来的西瓜每次切开，很容易汁水流得到处都是。其实只要一根筷子，首先筷子从西瓜肚脐的部分插进，等插进七八厘米，轻轻地转动几下，再拔出筷子，最后用刀顺着西瓜的纹路切开，这样切出来的西瓜就不会爆裂，也不会流汁。这是什么原理呢？原来插进筷子可以让西瓜里面的压力和表面的张力提前释放出来，所以切西瓜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爆裂的情况。那如果西瓜吃不完该怎么保存呢？先用保鲜膜或者保鲜袋将西瓜包裹住，再用牙签在保鲜膜上扎出一些小孔，然后将包裹好的西瓜放入凉水中，水不要超过西瓜表面，最后放置于干净、背光、阴凉的地方即可，这样放个三天都不成问题。这个保存方法就跟放地窖中的原理差不多。不过建议大家西瓜还是现切现吃的好，如果放冰箱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
1: 买黄瓜时挑直的还是挑弯的？怎样辨别激素黄瓜？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黄瓜是一年四季都有的蔬菜，夏季更是上市的旺季。新鲜黄瓜洗一洗可以生吃，脆爽味甜，或者是加点辣椒油醋拌一拌，非常爽口。市面上的黄瓜有些又直又长，有的长得比较弯，卖相不好的通常会便宜处理，而卖相好的又有人认为是打了激素。那么什么样的黄瓜才是好黄瓜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黄瓜长得笔直，不仅好看还方便切，所以很多人爱买。那这样的黄瓜有没有打激素呢？正常情况下，黄瓜有向阳性，在生长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朝向有阳光的地方，所以会出现一些弯曲。如果光照、水分、营养等方面都做得很粗细，都一样，有可能是加大了化肥的用量，营养过剩了。也有可能是打了生长激素，粗细都一样，有可能是加大了化肥的用量，营养过剩了，也有可能是打了生长激素，改变了黄瓜的弯度。而如果黄瓜特别弯，并且一头粗一头细，极有可能是营养不良造成的。那么应该如何挑选新鲜优质的黄瓜呢？今天教你三个方法，保证不会买到激素黄瓜。第一，看颜色。在光照充足的条件下，黄瓜的颜色比较翠绿鲜亮，表面有光泽，这样的黄瓜水分充足，口感脆甜。光照越长，黄瓜皮上的叶绿素就越多，黄瓜的颜色就会越深。如果黄瓜是深绿色，说明生长周期过长，是老黄瓜，水分少，口感差。第二，看粗细。正常的黄瓜直径一般在3到4厘米左右，如果太细，说明黄瓜发育不良，如果太粗，不是老黄瓜就是打了激素的黄瓜，所以都不能买。第三，看毛刺。黄瓜的表面有很多小毛刺，用手摸一下，如果比较扎手，摸后不会掉，说明黄瓜比较新鲜，如果毛刺不扎手，一摸就脱落了，说明黄瓜放了一段时间不新鲜了。很多人说买黄瓜时要买带有小黄花的黄瓜，这样的才新鲜，这个说法不对。正常情况下，黄瓜长成熟后，顶部的小黄花在几天内就会自动凋落，也就是俗话说的瓜熟蒂落。黄瓜从采摘到进入超市肯定超过这个时间了，如果顶上的小黄花依然还在，很可能是打了激素，可以防止小黄花脱落，所以不要买。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后换的电瓶总感觉容易亏电，没有原装电瓶那么耐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2: 感觉后换的电瓶没有原装的耐用，其实并不一定是原装的电瓶有多好，很可能是你后买的那个电瓶啊没买对。哎，有的朋友他就是这么觉得的，哎，你原装的电瓶真的是太好了，你看专门定制的，外面买都买不到了。这个有可能有点误解啊，因为汽车厂家它本身是不生产电瓶的，所谓这个原装的那个电瓶也是第三方品牌给我们做了个配套。哎，那比较出名的国产牌子风帆，举个例子啊，在1987年就取得了当时上海大众配套许可证书，哎，给桑塔纳做那个配套电瓶的。到现在宝马奔驰等等这些高端车上面，风帆电瓶啊占比达到了 45%， 快到一半了。像奥迪 A4L原装电瓶就是风帆的6-QF-70， 那么在风帆的官方店铺里面你直接也是可以买的。换句话说，只要品牌型号对得上，你在第三方店铺买的电瓶其实跟原装的电瓶它是一模一样的，不存在说原装电瓶就是更好的情况啊。但还是有不少朋友，你不要前面讲道理，我确确实实就是这么个感觉，这后面换的电瓶真的就是没有我当初车子买来原装的那块耐用。那这个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情呢？那最直接的就是遇到了黑心商家了，给你换上去的那个电瓶它就不是新的，翻新的。那这种情况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啊。某猫投诉平台上有个案例的啊，消费者呢在某养车平台换了一个瓦尔塔银标电瓶，结果呢只用了一个月就出问题了。后面呢电瓶拆下来才发现，这电瓶没防伪码的，做工呢也很差，怀疑可能是翻新电瓶。这翻新电瓶的技术门槛它不高的，可能这个电解液换一换，极板再弄个新的，然后反复冲放这么整几次，他当新的卖了。甚至再黑心点的，手机都没有给你重装系统啊，外面换了个手机壳直接就卖给你了，差不多就这个腔调了啊。那有些朋友可能要说了，我是在旗舰店官网买的，这种不可能是翻新的吧，但是感觉也是没有原装的耐用啊。这种情况啊，比较大的概率是这个电瓶的规格或者参数没选对。那你比如说电瓶容量没有原来的大，启动电流没有原来的大，都会给人觉得这电瓶不耐用啊。这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李进兵等人呢，在期刊汽车电器上面有论文车载蓄电池的匹配设计方法里面，他这说啊，这蓄电池匹配是整车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匹配的蓄电池容量过小，很容易造成蓄电池亏电、启动困难等等这些问题。举例子啊，车子呢原装电瓶本来呢是 60Ah 啊，叫安时啊，结果呢你换了个新的，从60换成了个50安时，那原来车子停两个月没啥问题的，挺好的，你换了个新电瓶，容量它本身就小了呀，车子停了40天打不着火了，你就容易觉得原来的那个会更好，新的那个你还要骂啊。那我们再换个思路，有的时候可能问题并不是出在电瓶身上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你比如说以前熄火后都是直接下车回家的，那现在到家了熄火后啊还要听个歌待个半小时，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只有在车里才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啊！我回过神来了我再上去了，你天天这么来嘛，那当然会影响电瓶寿命的了啊！刘宏卫发表在期刊山东工业技术上有论文延长电动汽车蓄电池寿命的策略探析里面，他有提到啊，这熄火状况下长时间使用车内电器设备会破坏蓄电池的正常使用，降低它的使用寿命，建议车主在车子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设备时间呢低于30分钟。当然你如果偶尔这么来一下，那车子不会原地爆炸，第二天发不起来啊，问题不会那么的大啊。那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有可能啊不是后换的电瓶不耐用，而是原装的电瓶太耐用了，导致我们这么一个错觉。错觉怎么理解啊？心理学上它有一个首因效应的，四川师范大学王兰硕士论文社会对立理论学习过程中的顺序效应研究，以心理学理论学习为例啊，分享给你啊。首因效应呢具有先入性，一旦人们形成了对某件事物的第一印象或者第一感知，将会左右对其他事物的看法和解释。换句话说啊，如果原装电瓶真的特别耐用，用了6-7年都没有问题，那即使后换的电瓶用着也是不错的，我们也会觉得不如原装的。就拿手机打比方啊，如果你第一个手机买来用来的

0: 特别的顺手啊，一点都不卡，相当的很好啊，四五年都没有出问题。你后面买来的手机其实比前面那个更好，哎，潜意识里还觉得怎么就一代不如一代呢？哎，就这种感觉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原装电瓶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技术的。之所以感觉后换的电瓶不如原装的耐用，其实和电瓶本身、自己的用车习惯、对原装电瓶的特殊印象，它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相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换电瓶的时候，你参数问问清楚，实在吃不准啊，你就对着那个电池，拿着你的手机，凡是带字带符号的，你全部手机一张照片拍下来，发给客服，让他把他们的电瓶这几个地方也发过来，你对对字对对老总行吧，这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啊。
1: 如果现在开的油车油耗是比较高的，经常在市区里堵车的，或者说每年开的里程的确还挺多的，电车能省不少。
0: 六七万能选的电车还真不少，新车二手车都能买到不错的车型的。如果买新车的话呢，一般能买到一台微型来代步，五菱宏光迷你 EV 啊，长安 Lumin 啊，吉利熊猫迷你啊，东风纳米 Box 啊等等车型啊，其实就是六七万的样子。相对便宜点的版本啊，四万块钱买到手的也是有的啊。那如果说觉得这种微型车，哎，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啊，小咪咪这么一个啊，其实同样的预算也能买到一些 A 级车或者是紧凑 SUV 了啊，不过它是二手的啊。那某二手车平台看了一下，六七万大概可以买到个三四年车龄的比亚迪元、比亚迪 E6、长安逸动新能源、轩逸纯电、东风170等等车型啊。那虽然部分有些车型看起来有点像网约车啊，哎，但至少你别管，空间大，安全性也相对会更好一些，跑跑高架高速也是不虚的啊。那如果我们打算买的是二手电车，那这里有两个地方要额外注意一下。首先是年份，最好选择2016年之后的车型，因为在质保上更有优势。财政等部委啊，他发布一个关于2016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他文件又讲啊，2016年1月1号起啊，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对消费者提供的动力电池等储能装置、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的质保啊，简单理解，2016年之后的车子，电机啊、电池啊，就是新的三大件，至少有8年12万公里的质保，都这个底了。出了问题，你总还好，不会没人管。而且呢，2016年算到现在，其实也已经7年了，你尽量挑一点新的啊。那如果说时间更早的电车，你比如说2014、15年的，按照原来的政策来算呢，投保了啊。那万一电池、电机出了什么质量问题，厂家管不着，我们自己掏钱的话，这修车钱有可能够你买台车啊。那然后就是里程数，尽量挑短的买。普通油车二手车的残值呢和年份关系更大一些，而电车的二手车啊，它里程数你就要注意了啊。你比如说一台油车五年开了10万公里，那问题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是一台电车五年开了10万公里，那离前面讲的那个12万公里的质保它可只有相差2万公里啦。而且呢，电车里程多呢，电池循环次数自然也多，衰退相对来说也会相应的多一点啊。那早期的电车电池性能没有现在新的那么好的，衰减情况有可能会更明显。它不光是便不便宜的问题，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使用啊。都考虑清楚了，打算买了，那么一年可以省多少钱？原来的油车，假设一台10万块钱家用车，百公里油耗7个，杭州92油现在7.5块左右，一年1万公里，油费算下来5250块钱。如果电车百公里电耗我们按14度来算，家用充电桩3到5毛一度电，取个平均值4毛好了，算上充电桩的转换效率等等各种情况，一年电费600的样子。那再算下保险、保养、电车保险普遍比同价位油车要贵，那这里多算1000块。保养的话呢，油车比电车贵，平均算下来一年差不多呢多花500块钱。其他洗车、违章、停车，那电车油车差不多，这里我们不算了啊。那前面的开销都加起来啊，六七万的电车一年可以比油车省下4150块钱。如果你现在开的油车啊，油耗是比较高的，经常在市区里堵车的，或者说每年开的里程的确还挺多的，电车能省得更多啊。那哪些朋友适合买，哪些朋友其实并不推荐呢？首先啊，就是本来你就打算增购换购的朋友，你自己还有个车位，或者是能租到可以装充电桩的车位，那平常代步又在市区，只是偶尔周末去近郊的话，电车啊真的是可以考虑的。六七万的电车虽然没有那么完美吧，但基本上你要的需求都是可以满足啊。你碰到油车最讨厌的什么夏天堵车啊、等人啊、原地烧油心疼啊，哎，这个电车你空调随便开啊，这差不多这个不要钱一样的感觉。和油车比的话啊，这个优势和电车的价格没关系，只要电车它都有这个特性啊。那另外呢，冬天一上车就能开暖风，不用原地热车，不用担心积碳，也算是电车的优势，是更耗电了，但是它马上就能有，而且你没电你可以充，对不对？那如果生活在限牌城市，

0: 我在这个杭州一张牌照10000多了啊，那就你就不用犹豫了，有的城市说不定还更贵的，7-8万都有，你买了电车就不用操心限行了，一个礼拜还可以多开一天了。但如果说生活在北方，冬天气温-10度、20度都有可能不止的，这个续航缩水厉害的，可能打个5折都不到了，那除非你天天回家能充电，一天也就开个10几公里，不然的话电车的话不是特别推荐啊。我以前网上还看到有些北方的朋友苹果手机放在那边都冻到不能开机的啊，那电动车估计也悬，打折打得厉害啊。
1: 就是正常开，冬天油耗也确实有可能比夏天还高，而且这种现象一般来说越往北方越明显。
0: 你就是正常开，冬天油耗也确实有可能比夏天还高，而且这种现象一般来说呢，越往北方越明显。北方朋友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车子冬天油耗比夏天高了多少啊？夏天的油耗呢，主要影响因素就一个，开空调啊。同济大学张旭阳等人在期刊《汽车技术》上发论文《空调对轻型乘用车油耗影响的适应研究》里面呢，对6台排量1.4升到1.8升的车型，在 NEDC、CLTC、WLTC 这几种测试工况下做了油耗测试，结果发现呢，空调对油耗的增幅约为15%到26%，取个平均值20%好了。也就是说，如果正常10个油的话，你夏天开个空调就爬到12个了啊。那虽然开暖风不怎么费油，但由于气温低，油耗的增幅反而有可能比夏天开空调还要高。主要是后面我说的第一个呢，冬天车子受到的阻力变大了，冬天气温越低啊，车子的风阻传动阻力它都会增加的。拿传动阻力举个例子啊，那你冬天车子传动系统各部分的这个润滑油粘度它就会变大的，传动阻力自然也增加。你想想家里的那个蜂蜜啊，是不是温度越低的时候我们搅起来就越费劲啊，也不是说完全它搅不动，就是更费劲。那江铃汽车的徐禅、龚春辉等人呢，发表在期刊《汽车实用技术》上面的论文《环境温度对汽车行驶阻力的影响》里面，他做过实验的啊。同一台车子60公里每小时时速28摄氏度下受到的行驶阻力总和呢是757.5牛，7摄氏度下行驶阻力总和啊819.9牛，增加了8%。这行驶阻力变大了，油耗自然是要增加的啊。昆明理工大学严寒的硕士论文基于行驶阻力问题的整车经济性研究里面做了个仿真实验，结果显示行驶阻力降低6%， NEDC 工况下油耗降低了7%左右。那反过来说啊，如果冬天气温低于0摄氏度，车子油耗增加个5%到10%，其实也不是说不能理解啊。那第二个呢，冬天温度特别低的话，发动机的工作状况也是不如夏天的。首先啊，冷却液的起始温度更低了，那加热冷却液的时间就会变长嘛。那这段时间里面啊，发动机它是会多费油的，有点像我们农村用土灶烧水一样，你同样条件下想把这个冰柱的水烧开，你就得把火烧得大一点嘛。那沈阳工业大学冯真有篇硕士论文《冷却液温度对发动机冷启动影响的仿真研究》里面，他也做过实验的啊，测试不同冷却液起始温度，发动机前6分半的燃油消耗是这样的：冷却液起始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呢，燃油总消耗大概是195克；冷却液起始温度在4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呢，燃油总消耗呢133克，油耗直接啊就是相差了46%了啊。那当然了，这只是前6分半的油耗了，平摊到整体油耗的话没那么多啊。那另外就是冬天温度低啊，也会影响汽油雾化状态的啊。南京林业大学缪志伟硕士论文《发动机舱温度场对燃油经济性的影响研究》里面，他有提到啊，当温度由0摄氏度降至-10摄氏度的时候，燃油的粘度会增高75%，密封性提高6%。这粘度增加，汽油就不太容易被打散啊。那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可能夏天汽油能雾化成灰尘的这种大小啊，冬天它就变成沙粒那种大小了，方便你理解而已啊，没那么严谨啊。那这个时候呢，就相当部分的燃油啊，它可能没燃烧完全，它已经被发动机给排走了，那就白白浪费掉了，那油耗自然也就会变高啊。那么除了车子本身，不少朋友在冬天开车习惯也有变化的，越往北方选择原地热车热空调的这种朋友是越来越多的。黑龙江日报在2016年曾经做过一个原地热车调查的，采访了50位，也不算太多啊。但这其中37位表示上路前会原地热车3分钟左右，4位表示原地热车超过5分钟，8位表示原地热车1到2分钟，只有一位表示我从不热车，点火就走啊。但原地热车这段时间消耗的油啊，其实它没有行驶里程嘛，那么把这部分油摊到了行驶里程里面，油耗它也会变高的嘛，这是 数学题啊。那就拿大部分人选择的这三分钟来算好了。前面说了，冷却液50摄氏度的时候，前6分半的燃油总消耗100。

0: 95克，我们假设这6分半油耗都一样好了，这算算方便啊，我数学没那么强，那前3分钟也要消耗接近90克的油了。那我们算每天开一次好了，一个月也要多用掉2700克的油，92号油的这个密度呢是每毫升0.725克，那大概就是3.7升油，按一个月行驶1000公里来算，光热车这一项啊，百公里油耗就要多出0.37了啊。那最后呢，虽然冬天开暖风不费油，但是很多朋友为了除湿啊，哎，你这个夏天才用得到的那个 AC 按钮你还是按了下去，哎，这个时候啊，空调压缩机它是启动的，这也增加油耗啊。刘淼、江建礼等人发表在期刊测控技术上有篇论文汽车空调压缩机的能耗测量系统研究里面啊，他这么说啊，这车用空调呢是高能耗附属配件，哎，占车辆能耗中的10%到20%，其中50%它是用于空调压缩机驱动的。那当然了，冬天即使一直开 AC 空调压缩机也不一定一直转啊，这油耗增幅也到不了10%的，多多少少会加，至少不会往下掉啊。那总的来讲啊，这冬天油耗增加其实越往北方气温越低越明显，冬天气温低于0摄氏度之后呢，不管行驶阻力还是发动机燃烧状况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了，再加上原地热车和开 AC 的习惯，油耗增幅不会太小的，至少肉眼可见啊。那反过来一样的嘛，如果在南方夏天和冬天温差本来也没多大，冬天气温还有7摄氏度、80度甚至10度以上都有，那油耗变化自然就没有那么明显了，甚至比夏天还低一点，也不是说不存在啊。
1: 新车保护打个蜡或者是镀个膜，到底哪个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0: 几千块钱买来的手机一拿到手像宝贝一样的，我要去给它套个壳啊，我要去给它贴个膜啊，几万几十万买来的车子不管的，要管嘛就是好像太贵啊，太麻烦啊，那相对比较经济的做法嘛就是打个蜡或者是镀个膜。那么到底哪个会比较好一点，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啊。车蜡它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什么上光蜡、抛光蜡、研磨蜡、美容蜡、精亮蜡啦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新手不要说新手，老手选的时候都很容易买错，用错了反而是对车漆不好的。而且呢，打蜡的操作时间是比较长的，像我这种普通人啊，这个来回擦来擦去，弄来弄去，弄个1个多小时的话，比较累。那不管是自己操作还是店里操作的话呢，比较需要注意的呢是不要涂到旁边的塑料件上面。你这个蜡涂到塑料件上面之后啊，你的这个黑的那个塑料件啊，它会发白的，而且后面你要把它搞回来非常麻烦。维持时间的话呢，大概是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那看车况看环境啊。那么相对来说呢，我自己的车子呢是用镀膜来做这个事情的啊，镀膜呢，它是用含氟聚合物和非石油环保材料这么在做起来的。它呢是在车漆的那个表面形成了一个氧化层保护层啊，把这个车漆和外界啊，它就完全隔离起来了，有比较高的强度和耐蚀性。镀膜一次呢，一般来说呢是可以管个3个月左右啊。有些车况和环境好的朋友也有留言说有个半年可以管啊。那除了汽车玻璃不能喷呢，其他地方就算沾到点也不要紧的，也不会出现发白或者是腐蚀现象的。那么具体效果，你看啊，自己镀完膜之后啊，这个漆面是比较亮的，水泼上去啊，这个水珠就像荷叶上面一样的，就直接滑落的。那这个不是好看好看的，这说明这个脏的这种雨水或者路边的这种脏水溅起来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留在漆面上，灰尘也不容易吸附在上面，抗污效果就比较好，洗车次数都可以降低一部分啊。操作的时候呢，大概就10多分钟。那车子嘛，洗完擦干啊之后呢，直接把这个镀膜剂啊比较均匀的喷在漆面上，也不是特别的严格，都喷到就行啊。那么你等个3到5分钟啊，差不多了，再用配套的这个毛巾，直接把漆面上的镀膜剂啊，你把它擦匀，擦着擦着它会越来越亮的，擦到亮啊，它就可以了。
1: 仪表盘显示百公里油耗是7升，实际这么算算好像要9升，甚至快10升了，怎么回事情啊？
0: 仪表盘显示百公里油耗是7升，实际我这么算算好像要9升甚至快10升了，怎么回事情？是不是厂家骗人搞了个欢乐表让他车子好卖点啊？首先我们要了解表显油耗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张宝元在期刊北京汽车上发了篇论文汽车仪表显示油耗精度测试研究里面他这么说通过喷油嘴工作的时间可以得到总共的喷油量，然后除以里程数就可以得到平均油耗。那看起来数据都是有的，算出来理应也是准确的，但是实际情况呢 表显油耗不准现象很普遍。那前面的论文里面啊，他对四台车子进行了个测试，结果表显油耗都比实际油耗低了 5% 到 9%。 南京理工大学李海滨硕士论文 F 公司中国市场汽车燃油经济性的客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里面啊，他对八款不同的车型做了实际油耗实验，根据加油站加了多少油除以行驶里程，发现八辆车子的表显油耗比实际油耗低了 1% 到 9.1%、这么个浮动区间啊。所以呢，如果实际百公里油耗是8升，表显油耗一般呢就会在 7.2 升到 7.9 升左右了。那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多？如果车子比较久啊，那各方面老化了，或者说当时呢这个技术水平有限，传感器不行，车的油耗不准，那还可以理解啊。但是不少新上市的车型表显油耗也是低的比较多的，确实有猫腻啊。因为从技术上来说，现在的误差是可以做得很小的，不然的话你的火箭还能送卫星啊。吉林大学奎海林等人在期刊车用发动机上发了篇论文，电控汽油机喷油脉宽与燃油消耗质量关系试验研究啊，它有结论的。根据喷油嘴工作时间计算油耗的方法，误差可以做到 1% 以内，非常准确。那所以说啊，如果你新车买来显示的油耗它偏低啊，那一般确实是厂家它刻意调低了点啊。那具体怎么做啊？那你比如啊，用表显时速代替实际车速，那么用于计算的里程会比实际跑的公里数更高，这表显油耗就会变低啊。就像我们去新的这个健身房健身，跑步机上的这个速度公里数它都是虚标的，你去留心一下，真有跑了十公里啊，居然都不怎么觉得累，我们就会产生体力是不是变好了这种错觉啊。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有个报告啊，表显油耗估算的准确度啊，它里面这么说啊，这部分车型的表显油耗偏低的原因啊，就是里程不准。我们国家的标准啊 ,GB15082-2008 汽车用车速表它有规定的啊，车速表显示的车速呢不得低于实际车速。根据里面的这个计算公式啊，这真实时速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误差最大的话，仪表盘上啊最多可以显示到114公里每小时。你假如油耗是8升，你这么算下来表显油耗就变成7升，相差1升啊。那另外一种办法啊，是使用算法调整，在油耗比较高的时候呢加入理论油耗进行美化。如果你习惯去定期清零油耗，那表显油耗不准的概率会更高啊。那参考丁家俊发表在期刊汽车零部件的论文，基于看总线的汽车组合仪表行车电脑算法及软件实现研究里面，他说啊，这油耗刚刚清零，车子走走停停，这油耗比较高的时候呢，仪表会用理论油耗加入算法进行调整，通常一个月之后真实油耗才会完全替代算法美化过的数据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 1.5T 的车子油耗多少算正常，市区十个油算不算高啊，里面讲过，我这简短说，一台理论油耗6升左右的车子，市区走走停停超过10升属于正常现象。所以在清零之后的短时间内，表显油耗和实际油耗差个2到3升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怎么做才能了解车子的真实油耗呢？最准确的方式，是用 GPS 定位测出准确的行驶里程，再去加油站加满，你看一下用了多少油，那拿这个加油量除以这个真实的公里数啊，再乘以100，那就比较准的了啊，这个百公里油耗。但大部分朋友都不能每天带着这个高精度GPS 来记录里程吧，所以说直接参考里程表呢，显然是更现实更方便的啊。那想要了解长期油耗，你也可以用一些记录油耗的各种 APP 啊，每次加油把公里数啊加油量输进去，百公里油耗它也会直接显示出来啊。那总的来讲，表显油耗偏低的情况其实普遍存在，你不用担心是自己车子坏了，很有可能是这个厂家它在使坏啊。那可以适当参考，你不要觉得它一定就是准的啊，特别刚刚清零的时候误差一般会比较大。
1: 除了强制保险外，还将有商业保险，与前者不同，后者不是强制性的。就我们所见，许多人只选择参加强制保险而不是商业保险。
0: 保险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能防止你的生活被改变。车损险、三者险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不买的话不仅省不了几个钱，风险还不小。只买交强险不买车损和三者险，其实就是抱有侥幸心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上面有数据的啊，2020年一共发生了211074起机动车事故。人民日报2022年的8月份公布的数据啊，我国机动车保有量 4.08 亿辆，那这么算下来的话，每辆车每年出事故的概率是 0.05%， 听起来万分 之五概率很低啊。我们正常开车一般也是碰不到事故，所以很多朋友就不买车损险、三者险了。西华大学胡杨硕士论文《决策中的侥幸心理及其脑机制研究》上面啊，它有个对侥幸心理的描述的，对负面概率事件的发生倾向于低估，对正面概率事件的发生倾向于高估，从而做出不理性的决策。说人话就是，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我们更觉得它会发生啊，不利的事情呢啊怎么会轮到我呢啊。那一台10万左右的家用车，车损险

加上200万的三者险，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500到3000块钱左右。这里我们就按多的3000块钱来算，保险每年只要不出险，第二年的保费是会下调的，并且车子本身残值每年也在不断下降，而且不同车型、不同年龄驾驶员，甚至不同地区，保费价格也是会波动的。大概算一下的话，六年不满车损险三者险，大概能够省下12000到14000的样子。10年不买车损险三者险，大概能省下20000多块钱。那这样听起来，不买保险省的钱还不少嘞。怎么讲呢？如果你不小心，万一出了事故，和赔的钱比起来，这不够看的啊。现在市面上常见的10多万的车子，不少车子零整比也不低。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在2022年11月发布的第14期汽车零整比体系指标里面有数据的啊，像常见的卡罗拉、雷凌、马自达三、领克03这些指导价10到15万的家用车啊，零整比都在400%以上。那出一次前部的小事故，那你算上工时啊什么的，就基本上够我们买4到5年的车损险了。碰到稍微大一点的事故，你修个2-3万的，可能够我们买10多年的车损险了啊。那么我们接着来讲，如果我不买三者险，它的代价有多大啊？这些钱听着其实也不少的，抵上不少朋友一个月工资的。但是和不买三者险可能要贴的钱相比，这些修车的钱都是毛雨了啊。那如果只是和一台家用车发生轻微的刮蹭，交强险确实也能赔啊。稍微严重点的，自己贴点钱赔个几千块，那就也还行，毕竟我前面保费没交，也赌一把啊。但是马路上的车子又不是我们能控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上也有数据啊，全国有汽车的家庭是1908万户，其中车子价格在30万以上的家庭151万户，算下来大概占比在8%左右，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像是上海、北京这种发达的地方，有30万以上的车子的家庭占比甚至超过了20%。路上一不小心发生事故，随便一个大灯都是上万的啊！这个时候交强险，你赔2000块钱，你不能说完全没帮上忙吧，只能说是基本上没帮上忙啊。再如果说不小心，你这么碰个什么劳斯莱斯、宾利，这维修费用，你别说上万了，上百万也不是说不可能啊。那不只是赔车啊，三者险还要用于赔人呐，这费用可不低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入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里面啊，他有讲啊，死亡赔偿金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按20年计算。那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很不幸致人死亡，按全国平均水平算，202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差不多要赔948000块钱。再加上误工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这种其他费用，算下来差不多要100多万的样子啊。即使去掉交强险最多能赔的20万，我们还是要自己出80万左右。那算下来我们可以买几百年的三者险了啊。所以不管是车险还是三者险，都是建议买的啊，大家都是不想出事故的啊。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出了事故，我们没有保险兜底，风险还挺大啊。那如果听了这么多赔偿金额和情况，还是想省下这个钱，那车损险可以看情况决定买不买。三者险我还是建议你就买上啊。那具体数据刚才也算过，车损险最多也就是赔我们自己车子的残值，10万的车子赔个10万块钱碰天了，30万也最多赔30万。实在说我没买，我车子我不要了，我重新走路上班。对不对？那就相对也就还好。但三者险的话，你是赔给别人的，上不封顶的。那2020年长沙发生个事情，面包车撞库里南，上新闻啦。最终劳斯莱斯维修费用237万。另外，你不小心过马路，和行人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这赔偿金额上百万很快的啊。那买了足额的三者险，至少对路上的各个交通参与者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都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实在运气不好，也不至于让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被改变，说的那个点就是有点破产的味道了，是吧？所以总的来说，只买交强险不买车损和三者，账面上看确实1-2万省得掉，但只要一次运气不好，等于说是前功尽弃。那万一再来个和豪车碰的碰啊，和人发生了点事故啊，你赔都是以百万级来算的，你这1-2万就不够看了，亏大了啊。那实在想在保险上面省钱，车损险可以自己决定买不买，三者险还是推荐各位朋友你还是买一下吧啊。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

0: 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第十位，胡海泉、张碧晨，《金色的屋檐》。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韩庚的 Back in the House， 节奏一响 DNA 再次燃动，歌曲作为其出道20周年的重要作品之一，节奏强劲，风格张扬，展现韩庚对舞台的绝对掌控力。歌曲的首次亮相是在韩庚20周年如约城堡时光演唱会现场，以直升机开场，搭配高燃舞蹈引爆全场，被歌迷称为从未离开的王者宣告。新歌上榜来到第32位。

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不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从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0: 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从来就没离开过。
1: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为电视剧《飘香的日子》演唱的主题曲《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从千年丝路的壮丽到市井烟火的热闹，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着现代新疆的生命力。愿以音乐为笔，绘就一幅跨越时光的美好画卷。新歌上榜来到第3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健次为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演唱的主题曲《孤》。歌曲由谭健次演唱，并担任电影中曹操的配音。歌曲与动画主人公塑造深度绑定，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中，谭健次动情演唱着曹操的一生。谭健次通过配音精准刻画曹操青年至中年的声线蜕变，成为角色内心独白的延伸。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3位。
3: 天

你造我梦中楼，用这兵荒马乱的石头，来自谭健次的孤。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潘玮柏《咖喱的耍》，作为潘玮柏新专辑《狂爱》中的主打歌，耍让更多狂与爱的碰撞值得期待。歌曲以耍为主题，鼓励人们勇敢展现自我，找到属于自我的独特特质，别害怕的耍出来。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经营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第5位，易烊千玺，《祝福的心》。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含韵与刘宇合作的新歌《戏文说》，将国风美学与戏曲意蕴推向极致。歌曲以古风为骨，戏韵为魂，融入古筝与二胡等传统民乐元素，两人顶配的戏腔唱功和国风演绎，完美诠释一戏一世界的宏大构想。新歌上榜来到第25位。

初听只当戏，再听已懂曲中意。来自张含韵、刘宇的《戏文说》。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路虎的《现实礼物》。这首歌表达的是演唱会后与粉丝双向奔赴的戒断感与珍视每一次相聚的深情。歌曲将舞台瞬间定义为现实的礼物，传递对歌迷的爱与感激，并鼓励彼此带着期待勇敢前行。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晓鸥的《好了会好的》。这是一首以轻摇滚为基调的歌曲，聚焦成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勇气消退与自我和解主题，传递出对困境的接纳态度。他的演唱既有力量，又带有一种温暖和慰藉。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您看现在爱好曲艺的同志们很多，
3: 哎，
2: 您看各单位都有搞业余的，
3: 不错啊，
2: 作者也有，
3: 有
2: 演员也有，
3: 哎，
2: 经常演出，
3: 倒是吗？
2: 并且呢，你细听，在质量方面不低于专业，
3: 不错。
2: 由此可见呢，
3: 嗯，
2: 这个喜爱曲艺的相声，从那大鼓、单弦这路同志们很多，
3: 哎，倒是吗？
2: 您就拿我说吧，
3: 那么您，
2: 我就是一个爱好者，
3: 哦，您就喜欢听，
2: 没事我就到剧场去听去，
3: 好啊。
2: 一方面是听，
3: 是是，
2: 一方面我也是学习。
3: 呵，您客气，
2: 在家里我也听。

0: 在家怎么听啊？
1: 听广播节目。
0: 好啊，结会的面啊。
1: 我最喜欢听电台的节目。
0: 是啊，
1: 今天的电台呢，纯粹人民电台，
0: 哎，一点不假，
1: 为人民服务。
0: 不错，
1: 你看，对农村广播，什么对少年广播，
0: 嗯
1: 啊，就这一天哪个播音的时间里边，
0: 是是，
1: 里边都有曲艺，
0: 有
1: 节目是丰富多彩，
0: 不错。
1: 你从内容上看，思想性、艺术性都非常高，
0: 一点不假。
1: 这是今天的电台，
0: 对。
1: 你要在解放以前那个电台就不然了。
0: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1: 那会儿那个电台不是为人民服务，
0: 那为什么服务呢？
1: 为资本家服务。
0: 怎么会为资本家服务呢？
1: 净报广告啊！
0: 哎，对啊，
1: 买卖性质吗？
0: 倒是嘛。
1: 那会儿那电台叫什么？
0: 叫什么呀？
1: 商业电台，
0: 虚伪的宣传嘛，
1: 专卖广告，
0: 可不就是那套吗？
1: 就跟那有钱的资本家预备的。
0: 哎，
1: 只要你有钱，
0: 是
1: 你就随便包个钟点，
0: 嗯，
1: 找个演员就报广告，
0: 好为他服务了。
1: 您在家了闷得慌。您打算把那收音机开开，
0: 嗯，
1: 听听节目，甭打算。
0: 是啊，
1: 你也听不见整个的段子，
0: 哎，
1: 净听广告，
0: 可不就是那个吗？
1: 所以开这匣子，您听里边就这词儿。
0: 那么说什么来着？
1: 我给您瞧一瞧。
0: 好，
1: 各位先生们，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
0: 哎，得，这广告就开始了。
1: 您听吧，打这儿说这就没完了。
0: 嗯，
1: 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您就请到桂山茶庄去买吧。
0: 嘿，这买卖是我开的。
1: 桂山茶庄是由南省采来的红绿花茶，铁叶大方，西湖龙井毛尖与钱，快送亲友最为相宜。他家的茶叶，您要七升一壶，喝个三碗两碗的，
0: 怎么样呢？
1: 就不渴了。
0: 哎，多新鲜呢！喝完了还饿呢。
1: 桂山茶庄的地址就在
0: 哪个啊？
1: 东四南大街路西，电话东局
0: 多少？
1: 220，
0: 好吗？红药水。
1: 下面请听
0: 什么呀？
1: 京剧由周信芳演唱《追韩信》。
0: 好节目得听听。
1: 各位女士们，
0: 嗯，
1: 你要想买一双精美的高跟皮鞋吗？
0: 哎，得，又来了。
1: 我来给您介绍，您就请到桂山皮鞋店去买吧。
0: 嘿，我们家改皮鞋店了。
1: 桂山皮鞋店聘请高等的技师，他家采用都是德国牛皮，法国的样子，
0: 好吗？十锦鞋，我还头回听说呢。
1: 他家的皮鞋特点就是
0: 什么呀？
1: 后跟高。
0: 多高啊？
1: 2.8丈
0: 啊。电线杆子呀？
1: 不、哦、2.8寸，
0: 这还差不离。
1: 桂山皮鞋店地址就在
0: 哪个啊？
1: 西四北大街路东，电话西局
0: 多少？
1: 666。
0: 666，好吗？药粉。
1: 下面请听
0: 什么呀？
1: 京韵大鼓由白云鹏演唱，黛玉逢稿。
0: 这可得听一听。
1: 各位先生们，
0: 嗯，
1: 各位女士们，
0: 好，又来了。
1: 您知道世界上什么最可怜吗？
0: 嗯，不知道。
1: 就是小孩没有奶吃。
0: 嗯，
1: 小孩没有奶吃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如果小孩没有奶吃，您就请到桂山药房去买。
0: 嗯，
1: 蛤蟆牌的生乳灵。
0: 蛤蟆牌的，别说我们家什么都卖。
1: 蛤蟆牌的生乳灵，奶母奶娘吃下去，当天可以催下奶来。
0: 哎，
1: 奶就多了。
0: 是啊。
1: 跟自来水一样，
0: 像话有这么冲吗？
1: 小孩得到了饱奶吃，肥胖可爱。
0: 嗯，
1: 蛤蟆牌的生乳灵，
0: 你就甭提这蛤蟆牌了。
1: 这种药品，妇人吃下去，当天见效。
0: 哎，
1: 老头吃了，
0: 怎么样呢？
1: 没用，
0: 多新鲜呢，管得了事吗？
1: 桂山药房地址就在
0: 哪块啊？
1: 东单北大街路西。
0: 嗯。
1: 电话是
0: 多少？
1: 还没安呢。
0: 这不废话吗？你提的干嘛呢？
1: 下面请听
0: 什么呀？
1: 广告
0: 啊？还是广告啊？
1: 各位女士们，
0: 还别报了。
1: 您要想做一件新式的马甲吗？
0: 这有什么意思？
1: 您就请到桂山服装店去做吧。
0: 别报了你。你怎么报上没完了？
1: 早着呢。您想他这一节目才30分钟，
0: 有几家广告啊？
1: 48家广告。
0: 哦，认识没听见呢，净听广告了。
1: 他可以别说，
0: 这有什么意思？
1: 他那个社会，
0: 哎，倒是
1: 就讲究这套
0: 虚伪的宣传嘛，
1: 资本主义商业竞争嘛，
0: 可不就是那个吗？
1: 还告诉你啊，除去劳动人民以外，甭管你是大小的买卖，
0: 嗯，
1: 你得宣传。
0: 那倒是，
1: 电台登广告，
0: 哎，
1: 啊，
0: 劳动人民挣的钱呢，还不够给宣传费的呢。
1: 真是的，
0: 对不对啊？
1: 您多呢听说那拉洋车的电台报广告了？
0: 哎，这个我没听说过。
1: 一开那匣子这词儿
0: 说什么来着？
1: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您要想出门坐一辆精美而舒适的洋车吗？
0: 嗯，
1: 我来给您介绍，这种洋车座位

0: 宽阔，冬暖夏凉，下有弹簧，不摇不晃。
1: 嗯，
0: 电灯脚铃，美丽大方，价钱特别的便宜。
1: 嗯，
0: 您要想坐这种洋车，再请您到
1: 哪儿雇去？
0: 哪儿碰见哪儿雇吧。
1: 多明白呀、啊！
0: 他没准边儿，
1: 我还没见过拉车有报广告的呢。
0: 说实在的，报不起呀、啊，
1: 吃饭还成问题呢。
0: 真是的，
1: 对不对呀、啊？
0: 在旧社会拉洋车。多有能力也不行。
1: 是啊，
0: 说我二十多岁，年轻力壮，
1: 嗯，
0: 棒小伙子，我能干，
1: 怎么样呢？
0: 也不行。
1: 对，
0: 也是吃上顿没下顿。
1: 过去那个社会还能提吗？
0: 可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是这样的艰难。
1: 是啊，
0: 可你再看看这投机倒把的那个大资本家们，
1: 那么他们呢？
0: 还赚钱省事？
1: 怎么省事啊？
0: 那真是身不动膀不摇。
1: 嗯，
0: 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这儿摘一电话，就赚多少亿？
1: 瞧瞧。
0: 只顾他们个人赚钱，
1: 嗯，
0: 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
1: 过去那个社会啊，纯粹是大鱼吃小鱼，
0: 小鱼吃虾，
1: 越有钱越有钱，
0: 层层包修，
1: 就肥了那些个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了。
0: 你说他们肥啊？
1: 哎，
0: 你别看他有钱，
1: 嗯，
0: 舍不得花，
1: 哦，舍不得花钱呐、
0: 啊，纯粹是吝啬鬼，
1: 哦，就这么抠啊。
0: 北京的土话管他们叫抠门，
1: 抠门，
0: 舍不得花钱。
1: 是啊。
0: 他那身上，
1: 嗯，
0: 占这么四句话，
1: 都占什么了？
0: 瓷公鸡，
1: 嗯，
0: 铁仙猴，
1: 嚯，
0: 玻璃耗子，琉璃猫，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就是一毛拔不下来、啊。
1: 嘿，你怎么都不带花的？
0: 拿一分钱都算出团粉来，
1: 多吝啬呀、啊！
0: 你想他这么吝啬，他出门坐洋车，
1: 嗯，
0: 他能够那么善心的多给拉洋车的钱吗？
1: 那倒是，
0: 他不单不多花钱，他还算计拉洋车的呢。
1: 怎么算计拉车的？
0: 他要雇好了这车啊，
1: 啊，
0: 他讲条件。
1: 有什么条件啊？
0: 这车得跑快着点，
1: 嗯，
0: 走稳能点，
1: 哦，
0: 他还要少花钱。
1: 怎么装跟拉洋车的身上打算盘呢？
0: 哎，可是这么着，你别看他算计拉洋车的，
1: 嗯，
0: 他的花招这么多，
1: 啊啊，
0: 可有的时候遇到了机会了，
1: 啊啊，
0: 嘿，那个洋车夫啊，能把资本家给他治了。
1: 能把他给治了，
0: 让你听着新鲜不新鲜？
1: 像这种人满身的铜锈，一个拉车怎么能治他呢？
0: 对了，你别看他满身铜锈，
1: 哎，
0: 真要遇见那精明强干的、机智灵活的那洋车夫，
1: 怎么样？
0: 资本家那套
1: 啊，
0: 甭打算使出来。
1: 要是使出来呢，
0: 白费。
1: 是啊，
0: 洋车夫这套出来，
1: 嗯，
0: 能把资本家那套给他对付回去。
1: 哦，
0: 能够把他给气了。
1: 嘿，这我不信。
0: 你不信
1: 的？嘿，
0: 你是没遇见那个事儿，
1: 我是遇见让他气不了我。
0: 你？
1: 对了，
0: 你要遇见那个事儿，如果你敢使资本家那套，
1: 怎么样？
0: 嘿。那杨车夫这套出来就把你给气了，
1: 给我给气了。
0: 对了，
1: 怎么办？
0: 嗯，
1: 你也甭说大话，我也甭说大话，你给我找一拉车能气气我试试。
0: 这不是抬杠，
1: 还是那就甭说了。
0: 我哪给你找去？
1: 那你说的干嘛呢？
0: 你要不信呢？
1: 嗯，
0: 这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咱俩承认承认，
1: 可以啊。
0: 咱就扮作这么俩人，
1: 都是谁呀、啊？
0: 一个是那个资本家，一个是那个杨车夫。
1: 那么我去谁呢？
0: 资本家。
1: 我去，我干嘛单去资本家干嘛呀？
0: 因为你这外形像。
1: 是啊，
0: 你让各位看，
1: 哎，
0: 您看长得肥头大耳的。
1: 什么叫肥头大耳的？天上来这么胖。
0: 我呢就是那个洋车夫。
1: 好，
0: 赶上今儿你出门办事去。
1: 哎，
0: 你这事情很紧急。
1: 什么事这么紧急啊？
0: 据可靠的消息啊，
1: 嗯，
0: 股票的行市今天要涨。
1: 是啊，
0: 中午12点开牌价。
1: 哦，
0: 可是你得到这个消息啊，
1: 怎么样呢？
0: 晚了。
1: 什么时间了？
0: 已然都11:20了。
1: 哦，就差40分钟了。
0: 只有这么40分钟时间。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赶到交易所去。
1: 当然误了事不行啊。
0: 就因为时间紧急，
1: 嗯嗯，
0: 你出门雇车遇见我了。
1: 那么你，
0: 我劝告你
1: 干嘛呀？
0: 你可别使那套。
1: 我使出来呢，
0: 我就把你给气了。
1: 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开始，
1: 你就去洋车夫
0: 啊。
1: 没洋车也不行啊。
0: 洋车？
1: 对了，
0: 那好办。
1: 怎么办呢？
0: 我拿我的椅子，
1: 这椅
0: 子就当做洋车。
1: 不是，这就比作洋车呀、啊、
0: 哎，
1: 没车把呀。
0: 车把好办。
1: 嗯，
0: 这两把扇子就当做车把吗？
1: 哟，你这可真省事啊。
0: 你像相声吗？相声就是写意的表演方法吗？
1: 对，
0: 是不是？你这身衣裳还不像。
1: 我化化妆啊。
0: 你得换换衣裳。
1: 咱们搭的桌子，
0: 你得捯饬像你资本家样。
1: 没错，
0: 瞧你的了。您看我这化妆就简单，也不用到后台，把长衣服一脱就行了。为什么呢？洋车夫不能穿长袍子，跑起来不得劲儿，都是短打扮。啊，您看这青裤子白汗摊，这不就像洋车夫了吗？怎么绑裤腿啊，跑起来他溜死得劲儿。就这样您还看不出来，那会儿拉洋车身上都穿这么一号坎儿。 穿这个蓝号坎儿，您看着就像了。您看拉人车还没有戴帽子的，吴东里一下头上总是蒙块毛巾，蒙这毛巾为什么？一打两用，又可以当帽子，又可以擦汗水。得，这就算齐了，像不像三分样？坐着等座，有座呢我就拉着，没座呢我就歇会儿。
2: 这时候演员李桂山化妆成一个投机商人的样子从后台走了出来，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戴着呢帽，右手夹着大皮包，左手拿着手杖，挺着胸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0: 嘿，您留神我的车把，你别给我踩了，往那么走，撞电线杆子上，这边新桶子留神勾，
3: 还走得了？干嘛？我是尿地站里。
0: 本来嘛，哪有您这么走道的？
3: 怎么了？
0: 您怎么直目瞪眼的，直往上瞧？
3: 我这儿找洋车呢。
0: 您说那个洋车能在天上飞吗？您那眼睛得往下看，
3: 往下看。
0: 哎，
3: 这你可不懂啊。
0: 怎么？
3: 有钱人的眼睛啊，只能往上翻，不能往下看。
0: 您这是什么病啊？
3: 这叫派头啊。
0: 哦，派头啊。
3: 哎，
0: 就这派头干净。您慢慢耍这派头吧。
3: 洋车，洋车，洋车，
0: 洋车呀，牛车也没有啊，这不是瞎耽误工夫。
3: 别耍派头了，都11:20了。洋车，洋车，洋车。哎哎哎，我叫你怎么不答应？
0: 哦，您叫洋车是叫我呢。
3: 对了，
0: 坐车吗？您呢？
3: 雇车呀。
0: 上哪儿您呢？
3: 我上廊坊头条啊。
0: 干嘛去？哎，
3: 你管我干嘛去呢？
0: 不是每天您不往那么去啊？
3: 今天一定得去。
0: 有事吗呢？
3: 有要紧的事。
0: 什么事儿您这么着急啊？
3: 一定在12点以前呢，赶到了前门外廊坊头条交易所。
0: 12点以前？
3: 对了，
0: 您出门晚了。
3: 可不是晚了吗？
0: 现在就快12点了。
3: 11点多了。
0: 别耽误您的事儿。
3: 哎，
0: 您赶紧上车。
3: 好好好好，
0: 上车上车。
3: 哎，好好。
0: 12点以前到。
3: 对对对，
0: 廊坊头条，
3: 不错。
0: 行嘞，您交给我了。
3: 哎哎，
0: 嗯，
3: 说价儿，
0: 先别说价呢，把您送到了吧，先。您的事情要紧。
3: 废话，说价钱，
0: 您干嘛让我先说价啊？
3: 好嘛，上车不讲价，到了地方你们讹我。
0: 哎呦，这位怕讹人，先生您放心吧，我不会讹人，我常在这儿讹车，您又经常坐我的车，咱们这都熟座了，我还能讹您呢？到那儿再说就完了。
3: 你废什么话呀、啊、你？说价什么就得了吧？
0: 还非得说价？
3: 快点，
0: 那咱们就说一下。
3: 哎，
0: 您上哪儿来着？
3: 哎，刚才没告诉你，我上廊坊头条
0: 啊。对对对对，廊坊头条。这是哪儿啊？
3: 你怎么连这儿都不知道？东四牌楼。
0: 东四牌？嗨，东四牌楼离廊坊头条也不算远呢。我还能跟您多要？我也不多要
3: 啊，
0: 你也不能少给。
3: 嗯，
0: 咱们就一口价。
3: 好好，
0: 干脆您呢？
3: 多少钱？
0: 甭说了。
3: 什么甭说了？
0: 到时
3: 怎么那么麻烦呢？你说价可不就得了吧？
0: 还非得说价？
3: 快点，
0: 得了，您给拿10000块钱吧。
3: 哎，你要多少钱呢？
0: 10000块。
3: 一，
0: 您咬牙干嘛？
3: 你穷疯了？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什么事就要10000块钱呢？
0: 那还多呀。您要知道现在金元件不值钱，买斤大饼吃都8000多，我们要10000那还多吗？
3: 别吃大饼啊。
0: 那您说我们饿了吃什么？
3: 吃窝头不一样啊。
0: 哦，我们老吃窝头啊，我们是窝头脑袋，我们不许换点白面吃啊。
3: 我也不少给你。
0: 您给多少钱？
3: 给你这个数。
0: 哎呦，给2000。
3: 2毛。
0: 两毛、
3: 啊、这
0: 现在还有花毛钱的。
3: 哎哎，给你2000。
0: 2000呢、啊、
3: 哎，
0: 过了。快，太少。
3: 2000还少？
0: 那还多呀。
3: 嗯，
0: 买什么去？
3: 2000还少？
0: 买块糖吃还2500呢。
3: 哼，
0: 还那刺糖。
3: 你别买糖吃。
0: 那么买什么吃？
3: 你要买2000块钱盐，我一顿你吃不了。
0: 这位是善人啊，让我们吃2000块钱盐，受不了，留那盐你慢慢自己吃得了。
3: 哎，对，我也不吃。
0: 他也不吃。
3: 怎么了？
0: 吃多了他变燕子虎了。
3: 哦，我成耗子了。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0: 怎么了？您呢？
3: 什么叫变燕子虎？
0: 不是，我说我吃。

0: 么些盐不得变燕窝糊啊？
1: 说你我不管呢，拉吧，拉两千。
0: 嗯，不拉，不太少，你多花点吧。
1: 2100，
0: 一百块钱呢？啊，连颗烟都买不了，
1: 不拉。2200，
0: 我们这么大人跟您争取了半天，您才多花200块钱。
1: 200还少啊？
0: 那还多呀。
1: 你在这坐一天，谁给你一分钱呢？
0: 啊，坐一天我还落一轻声呢。
1: 你拉我一趟还有你的好处呢。
0: 我们少挣钱还有好处？
1: 当然了，
0: 我就不知这好处在哪儿，您说我听听。
1: 既能挣钱呐，又能活动身体。天气很凉，坐坐马路体操多好啊。
0: 我呀，说不起，我们一家子八口人都指我拉洋车吃做马路体操去，你咋不挣？那我们吃谁呀？
1: 哦，指着你吃啊。
0: 本来嘛。
1: 哎，那我想错了。
0: 你想什么？
1: 我以为你是票友呢。
0: 啊，拉洋车的没票友，您走过这票吗？
1: 这我没走过呀。
0: 谁知道，我也没走过。
1: 拉不拉2200？
0: 不拉不拉，太少，您多花点吧。
1: 2300，
0: 不拉。
1: 2400，
0: 不拉。
1: 2500，
0: 您说这值当的吗？为这500块钱，脖子伸出4寸来。
1: 2500，
0: 不拉。
1: 3000，
0: 不拉
1: 不拉，
0: 就是不拉。
1: 不拉呀？
0: 哎，
1: 不拉我坐汽车去。
0: 汽车？
1: 哎，
0: 汽车一趟就48万。
1: 48，
0: 你坐不起。
1: 没关系，我是台子，不在乎我有钱呢。
0: 可是现在没车。
1: 没事，
0: 汽车出来得下午2点半呢。
1: 我走着去。
0: 头12点你到不了。
1: 我会跑。
0: 跑那也累死。
1: 我坐别的车。
0: 这叫我一辆。
1: 哦，非坐你的不可呀。
0: 你来坐车呀。
1: 好，算我倒霉，给你1万。起来。
0: 这你有什么倒霉？
1: 起来起来。
0: 挣您10000块钱。买金饼，买点咸菜，就这吃。
1: 讹我。像他们这种人早晚得饿死。
0: 冲他这句话我得治治他。
2: 这个投机商人一下子就坐在车厢里了，他正在自由自在的摆谱，杨车夫过来把他拦住。
0: 哎，先生。
1: 哎，
0: 您怎么坐那儿了？
1: 废话，坐车不坐这儿坐哪儿？
0: 您没坐过我这洋车吧？
1: 没有啊。
0: 怪不得呢，我这洋车与众不同。
1: 怎么与众不同啊？
0: 我这车呀，
1: 啊，
0: 分头二等。
1: 头二等？
0: 哎，您那10000块钱呢？
1: 啊，
0: 那是二等价钱。
1: 二等？
0: 您得坐二等车。
1: 二等坐哪儿啊？
0: 底下。
1: 坐这儿？
0: 哎，那车过去呢？
1: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坐这儿？
0: 那便宜呢，10000块钱呢。
1: 失了我的身份，我不干。
0: 他失身份？
1: 哎，
0: 那您甭动了，您那是头等。
1: 多少钱呢？
0: 24000。
1: 啊，24000？
0: 嗯，
1: 你这纯粹是讹谁？我不坐了。
0: 您爱坐不坐？不坐拉别人，有的是坐车的。
2: 为了让这个投机商人着急，杨车夫故意兜揽别的车座。
1: 哎，等
0: 车没有？
1: 哎，
0: 坐车吧。
1: 哎，别喊了，别喊了，
0: 去。
1: 哎，我坐了。
0: 啊，
1: 坐了，
0: 坐了，
1: 坐了。
0: 好，上车。坐头等二等？
1: 头等。
0: 问清楚了。倒是让他多花点。
1: 24000，看我给你什么了。我也去给你这个24000。
0: 你说这什么相貌？我去给你这个，还得治治他。
1: 快点走啊，
0: 别忙，先生。
1: 哎，怎么还别忙啊？
0: 你想，您坐了头等了
1: 啊，
0: 我们那二等位子还空着呢。
1: 还空？
0: 您等会儿吧。
1: 我等什么呀？
0: 等二等客人来齐了，一块儿走。
1: 废话，我等得了吗？起来，我马上就得走。
0: 那不行啊，我们那空着外怎么少挣的钱呢？
1: 没告我等不了吗？
0: 那怎么办呢？
1: 现在就得走。
0: 现在就走？
1: 哎，
0: 那可没别的，您可得把二等位子给包下来。
1: 什么
0: 包？哎，你又嚷，不包也行啊，等客人来齐了一块儿走。
1: 没告我等不了吗？
0: 要不干脆您坐下午汽车得了。
1: 哎，不要紧不要紧，我包下来还不行吗？
0: 包了，
1: 包下来。
0: 那您可多花钱了，
1: 不就是34000吗？
0: 对啊。
1: 没什么，没什么。
0: 行啊。
1: 行行行，34000，给倒好给，我也得给啊。34000，
0: 这小子有点刺头扎手。

0: 干脆先跟他要钱。
1: 快点走啊！
2: 别忙，先生。
1: 怎么还别忙啊？
0: 您先把车钱给了吧。
1: 哎，这什么？
0: 您先把车钱给了，
1: 先要钱呢？
0: 对了，
1: 没这规矩啊。
0: 他今天是这规矩了。
1: 告诉你，现在我不给。
0: 您不给我不了？
1: 哎，快点走不就得了？
0: 又来雇车呢？
1: 快点，快点！
0: 雇哪儿先生？
1: 到那就给你。
0: 七字牌了，选车钱。
1: 何必这么麻烦？
0: 站着，拉了，上车。
1: 我先讲的，
0: 不拉了，凭什么拉？
1: 拉人家，哎，这我拉我，
0: 人先给现钱，
1: 我也给现钱呢。
0: 哦，你也给现钱了？
1: 我也给现钱呢，
0: 这不贱骨头吗？
1: 快快快，
0: 别忙别忙啊！我刚开张，头一买卖，不瞒您说，我还没吃饭呢。
1: 谁不让你吃早饭了？
0: 有饭不是就吃了吗？
1: 哼，
0: 谁能炒着烙饼挨饿呢？
1: 跟我学啊！
0: 跟您学什么？
1: 我一天四餐。
0: 你瞧，您比得了您吗？您一天四餐，
1: 嗯，
0: 我们一餐都不餐。
1: 那是你没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就会拉洋车，别的能耐没有。哎，
1: 快快，
0: 您先等会儿啊。
1: 哎，等什么呀？
0: 我先家吃饭去。
1: 哎，回来！你干嘛去？
0: 我家吃饭去。
1: 没那时间呢，
0: 用不了多大时间。
1: 我知道，
0: 我到家和碗面，烙张饼就出来。
1: 回来你把我送到你再吃吧。
0: 我饿着肚子拉您。
1: 那有什么法子？没让我赶时间嘛。
0: 您唠人吗？
1: 快点，快点。
0: 好了啊。
1: 啊，
0: 您的零碎东西都带好了吧？
1: 哎，全带齐了。
0: 没落下什么？
1: 什么也没落下。
0: 要不您先家瞧去怎么样？
1: 废话，我家去干嘛去啊？
0: 我怕您落下东西。
1: 我什么也没落下。
0: 我落下东西，您还得翻回来办不了事儿。
1: 谁让你管我的闲事了？
0: 我怕您耽误工夫。
1: 我知道。
0: 那天我拉了一个座，
1: 嗯，
0: 到那儿落下东西没办了事儿，又翻回来了。
1: 他是他，我是我。
0: 我怕您落下东西。
1: 没有。
0: 您要翻回来呢？
1: 快点走不就得了吗？你说梦什么你？
0: 这不为您好吗？
1: 废什么话？你快走。
0: 你好心没好意。哼。好了啊，
1: 走。
0: 您坐好了。
1: 哎。
0: 嗯。您坐着了
1: 啊，
0: 走了啊，
1: 哎，
0: 您不上厕所啊？
1: 嗨，我上厕所干嘛去？
0: 不是，道远，街上没厕所。
1: 我知道，
0: 我怕您找厕所不方便。
1: 用不着你，
0: 那天我拉您坐找厕所，
1: 嗯，
0: 我拉着通州去也没找着。
1: 你这像话吗你？
0: 结果绕到丰台才找着。
1: 这可你甭找了你怎么那么穷毛啊呢？
0: 这不是可您，
1: 快点，
0: 您坐住了。
1: 哎，
0: 走了
1: 啊。
0: 甭等铃响了吧？
1: 废话，你这不火车等铃干嘛呀？还等路线呢。
0: 得了，走了，
3: 嗯。杨秀夫抄起了车把往前走着，故意把脚步放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跟他说话。说着说着，杨秀夫突然把身子转了一个个儿，脸冲着投机商人这边，两手拿着车把推着洋车往后退。
1: 哎，你怎么这么拉呀？
0: 这么拉它有好处。
1: 什么好处啊？
0: 跟您得说话。
1: 什么？
0: 跟您得说话。
1: 跟我说闲话
0: 啊？
1: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跟你说闲话？
0: 省得您闷呢哈。
1: 岂有此理。
0: 他一边聊着一边走着，
1: 嗯，
0: 不理会不就到了吗？
1: 你得给我推回来了。
0: 我把这茬忘了。
1: 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你这车呀太慢了。
0: 哎，
1: 我要知你这么慢呢，我真不坐。
0: 得了先生，您就别抱怨了。
1: 嗯，
0: 我要知您这么大分量还不拉你呢。
1: 哎，我不算沉呐。
0: 您多大分量？
1: 我才240。
0: 嚯，这家伙240您还不沉呢？
1: 本来吗？
0: 所以我拉那口猪才160。
1: 可恶，混账东西，你拿我比猪，你这像话吗？
0: 嗨，我们什么都拉，那天还拉鸡蛋呢。什么茄子、土豆、黄瓜、白薯都拉，你干这个的吗？
1: 我说你这车呀太慢。
0: 哦，您嫌我慢呢？
1: 哎，
0: 嫌我慢没关系。
1: 怎么办呢？
0: 你下来拉着来。
1: 啊？我拉着。
0: 啊？
1: 我拉谁呀？
0: 你拉我呀。
1: 我拉你。
0: 啊？你拉我。
1: 我拉你就比你拉得快。
0: 你呀？
1: 对了。
0: 老了。
1: 老了。
0: 你哪行啊？
1: 你这意思是不信？
0: 我就不信。
1: 没关系，试试看。
0: 试试你也不行啊！
1: 我不行，你才不行、啊！
0: 你就不行，
1: 搁下。
0: 好，搁下就搁下。
3: 这时候，洋车夫坐在了车厢里，投机商人拿起车把，拉着车子就跑。
1: 哎，你看，比你快不比你快？你看，哦，我真拉着你呀、啊！下去，花了钱我拉的，我有这瘾呐！快点走。可恶你！
0: 嗯，您不再拉两步了？
1: 哎，我干嘛还拉着？
0: 多拉两步有您的好处啊！
1: 有我什么好处啊？
0: 天气很凉
1: 啊，
0: 坐的马。

0: 帽子在这儿呢，这儿呢，你怎么拿我帽子穿上了？
1: 哎呀，幸亏
0: 我都晕了。
1: 哎呀，
0: 哎呀，哎，你怎么糊涂了？还敢怎么穿的你？
1: 你别嚷了，先生。
0: 哎呀，
1: 我都晕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怎么还没完呢？
1: 这坡还没下呢。
0: 哎呀，哎呀，哎呀，小心！
2: 哎呦呦呦！
0: 哎，大哥，哎，这怎么回事？
1: 这边高一块。
0: 哎哎，小心，小心！
1: 哎呦呦呦！
0: 这怎么回事？
1: 这边低一块。
0: 哎呀，哎呀，哎呀，这怎么回事？
1: 这有个水坑。哎呦！
0: 知道我这坐车呢，不知道我这翻饼呢。你这个拉车怎么那么可恶？你往水坑里拉我呀？
1: 小德先生，您别骂我呀。
0: 嗯。
1: 您骂那工程局
0: 为什么？
1: 我们养路费都花了，他不修马路，我们有什么主意呢？
0: 哎、快点啊，快点啊！
1: 没法快。
0: 哎，哎，哎，哎，前面那车怎么能快啊？
1: 哪车？
0: 那车
1: 啊，那车
0: 啊，
1: 那车是快。
0: 那怎么回事？
1: 那是汽车，他是铁的，我是肉的。您拿我比他还行了。
0: 哎哎哎，前头马路平了，快点吧。
1: 平了也这么走吧。
0: 哎，别这么走啊。
1: 这么走有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您又坐车又解闷。
0: 哎，我有要紧的事啊。
1: 您走快了，它悬。
0: 悬？
1: 对了。
0: 只要你快，摔死我都没有关系。
1: 知道吗？
0: 对了。
1: 快着点。
0: 哎，
1: 行了。您这怎么样？
0: 哎，还得快。
1: 啊，
0: 还得快。
1: 还得快。
0: 还得快。还得快。
1: 还快。
0: 还快。
1: 嘿，他坐电门上了。
0: 快。
1: 快。
0: 快快快。
1: 这怎么？
0: 快。
1: 快了吧。
0: 快快。
1: 快。怎么了？
0: 快快。小心，前面来汽车了。
1: 不用。
0: 停车。
3: 杨车夫跑着跑着。故意一撒车把，这个投机商人像头笨猪一样，哈嚓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
1: 哎，掉下来了，起，快起！我说找不着脑袋了，起来，起来，起来，没摔着您呢，先生。
0: 哎
1: 哎，怎么着？要死是怎么着？先生，您别死在我车上啊！您瞧汗都下来了，这怎么还说呢？先生，
0: 嗯，
1: 您哼哼出来，哼哼，
4: 哎呦，
1: 再哼哼一句，
4: 哎呦，
1: 行了，这死不了了，这个，
4: 哎呦，
1: 心里觉悟怎么样？
4: 哎，有点慌，
1: 心里有点慌，
4: 哎，
1: 我把您送产科医院去了。
0: 啊？你给我送产科医院干嘛呀？
1: 不，这是协和医院吗？
4: 哎呀，那不行哦，
1: 同仁医院，
4: 哎，光挂不了失了，
1: 打打针，
4: 哎，那哪成啊？
1: 吃点药，
4: 不行哦，
1: 您这病怎么着好啊？
4: 你把车钱退给我吧，
1: 白做呀、啊。

0: 最近我发现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呢，不但商品琳琅满目，就连语言都显得花里胡哨的。
1: 对，语言新产品呢，充斥着耳朵眼市场。
0: 都说别的，就说咱北京话吧，这个有许多语言过去根本没听过，
1: 这都是北京最新的土特产，
0: 说出来还一套一套的
1: 啊。对，现在都讲究吃套餐啊。
0: 哎呦喂
1: 啊，
0: 李哥
1: 啊，是我
0: 大腕儿啊。
1: 我啊，小菜儿。大腕儿，大腕儿，
0: 甭来这套里根儿
1: 啊，我就爱跟你逗着玩儿。
0: 哎，我听说你早就发肿了
1: 啊，发了点小财，
0: 出门准打的
1: 啊，坐出租
0: 经常找几个瓷器，
1: 有几个知心朋友，
0: 没事就搓一段，
1: 胡吃海歪，
0: 一搓就搓个六七本，
1: 六七千块钱，小意思，
0: 全是你点贴
1: 啊，我掏腰包啊。
0: 一说大伙都明细了吧？
1: 明细什么呀？
0: 大款呢、
1: 啊手里头有几个糟钱啊。
0: 火呀，
1: 啊，火，
0: 火的厉害呀，
1: 火烧火燎的。
0: 只要您注意一下啊，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语言还很多。
1: 那您说说这些话都是哪位高人发明的？
0: 就无从考证啊。
1: 是啊，
0: 社会上每一次重大的改革之后，都会出现一批新的语言，同时淘汰一部分旧的语言，
1: 这就是规律啊。
0: 话说到这儿啊，我想起咱们那个老北京话来了。
1: 哦，北京的老话。
0: 对，有好多话现在还在流行。
1: 什么话现在还说呀、
0: 比如说像什么今儿啊，
1: 啊，
0: 明儿啊，后啊。
1: 哦，这好懂。
0: 嗯，
1: 就是今天

0: 天、明天、后天，
1: 抱着膀，
0: 那就是齐心协力呀、啊。
1: 搁车，
0: 就甩手不干；
1: 逗闷子，
0: 就逗着玩；
1: 猫盖屎，
0: 猫盖屎，啊、哦，那叫敷衍了事。哎，
1: 因为这些语言呢，形象生动，
0: 哎，
1: 所以还在讲。
0: 对，
1: 有的语言现在就听不到了。
0: 什么话现在不说了？
1: 比如说您这个
0: 啊，
1: 您这个部位叫什么？
0: 这个
1: 啊，
0: 这叫脑袋呀，
1: 脑袋
0: 啊，
1: 北京话。
0: 对，
1: 老北京话。
0: 嗯，
1: 那叫的就复杂了。
0: 还叫什么呀？
1: 叫脑袋瓜，
0: 脑袋瓜，
1: 脑袋壳，
0: 呵，
1: 脑袋瓢，脑袋壶，脑袋盒，
0: 脑袋盒。
1: 到现在我就不知道这脑袋盒在哪儿呢，
0: 那只有开了瓢你才能找着呢。哪儿找去呢？
1: 那个还有的老北京话，可能您都不懂，说的是什么？
0: 我还有不懂的？
1: 嗯，老爷儿知道是什么吗？
0: 太阳啊！
1: 哦，眯瞪眯瞪，
0: 打个盹儿，
1: 搂起搂起，
0: 吃饭。
1: 吃饭是搂起，
0: 哦，对了，吃饭是眯起眯起。你说这日本话呀？
1: 不，那什么叫搂起搂起？搂起搂起，老北京话就是看看，
0: 哦，看看叫搂起搂起，
1: 哎，看看叫搂起搂起，
0: 哦，
1: 走叫颠儿
0: 颠儿，
1: 跑叫撒鸭子。
0: 对，这一鸭子撒出去就逮不回来，
1: 跑过来叫日崩
0: 日崩
1: 啊。还有更不好懂的，
0: 还有什么呀？
1: 像什么好不应的。
0: 好不应跟萝卜缨什么关系？
1: 跟萝卜缨没关系
0: 啊。
1: 好不应就是突然的无缘无故的发生的事情
0: 啊，这叫好不应。
1: 哎，还有耳了蜜。
0: 耳了蜜
1: 知道？
0: 甜甜的吧。
1: 耳了蜜啊，就是自己啊，自己非常得意，就叫耳了蜜。
0: 哦，这叫耳了蜜。
1: 嗯，还有日咕日咕。
0: 什么？
1: 日鼓，日鼓，
0: 日鼓，日鼓
1: 啊！
0: 这怎么像日本话？
1: 中国话，
0: 中国话，
1: 老北京话
0: 啊！
1: 就不正经吃饭叫日鼓日鼓，
0: 哦，不正经吃饭叫日鼓日鼓。
1: 这句话您肯定不懂了。
0: 哪句啊？
1: 撅尾巴管儿。
0: 撅尾巴管儿，
1: 撅尾巴管儿是什么？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什么叫撅尾巴管儿？
1: 其实就是自来水龙头。
0: 自来水龙头啊，它怎么叫撅尾巴管啊？
1: 您拿嘴对着自来水龙头喝水怎么喝呀？
0: 我就这么喝呀、
1: 啊、这不撅尾巴管吗？
0: 我这儿撅尾巴了，像话、
1: 啊、现在有时候听那个老年人开玩笑还能听着这样的语言。
0: 怎么说、
1: 啊、哎，哥几个爷几个
0: 啊，
1: 一会儿我请客啊，下饭馆。
0: 上哪儿？
1: 撅尾巴馆。
0: 好，请大伙喝点水。
1: 哎，这也反映咱们老北京人风趣幽默的性格。
0: 哎，那么领导讲话要用点这些大众化的语言多好。
1: 领导讲话用老北京话
0: 啊，
1: 那不行。领导讲话嘛，他就得严肃，
0: 严肃的事儿。
1: 因为一般领导都这么讲。
0: 怎么讲啊？
1: 比如说啊，
0: 嗯，
1: 咱们市里的领导
0: 啊，
1: 到现在的西北三环工地去慰问，
0: 嗯，
1: 去看望大家，都是这么讲。
0: 怎么讲话？
1: 同志们，
0: 嗯，
1: 你们辛苦了。
0: 对，
1: 这个今年三环路的改造，
0: 嗯，
1: 是在我们北京天气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
0: 没错，
1: 你们战酷暑冒高温、
0: 嗯、
1: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前两天有两个外宾
0: 啊
1: 到工地采访，
0: 嗯，
1: 看到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很是震惊啊。你们为我们首都的城市建设做了一件大好事。
0: 对，
1: 我代表首都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0: 好，鼓掌欢迎。哎呀，领导讲话振奋人心，
1: 也都听得懂啊。
0: 对，
1: 你们是我刚才讲的这番话
0: 啊，
1: 要翻译成老北京话
0: 啊，
1: 那在座的朋友有一半可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0: 他北京的领导就得说北京话，那听着多有意思，对不对？
1: 北京的领导说老北京话
0: 显得亲切。
1: 那咱们试试，
0: 有特点，
1: 试试。
0: 您来。
1: 同志们，
0: 嗯，
1: 对不起
0: 啊，
1: 老北京话哪有同志们这词儿？
0: 哦，对了，这是新名词儿。嗯，
1: 老少爷们们，
0: 嘿嘿，对，这是北京话。
1: 你们受累了，
0: 受累了啊，就是辛苦了，辛苦了。
1: 在这个西北三环改造正在碰上的时候，
0: 什么叫碰上的时候？
1: 也就是看节上，
0: 看节儿，
1: 也就是节骨眼上，
0: 呵，
1: 老天爷跟我们闹各个钮，出幺蛾子，
0: 更闹别扭了。
1: 哎，这个整个夏天呢，
0: 啊，
1: 是闷了咕嘟，
0: 对，天哪，热的邪性，
1: 老爷一通毒晒呀，
0: 嗯，
1: 人人是一身白毛汗，好容易盼个下雨啊，也凉快不到哪儿去
0: 啊，
1: 天热呀，
0: 热，
1: 热的跟闷葫芦罐似的，
0: 嘿，整个一清蒸活人，
1: 嗯，地上下的是叉泥拔浆啊。
0: 泥巴匠，
1: 这雨啊是溜溜下了一伏天儿，人人身上啊是汗不溜秋，
0: 汗不溜秋，
1: 浑身上下是黏了孤砖，鞋上是泥不溜秋，衣裳是湿不出溜，脑袋是湿不及溜，
0: 哎，您说多受罪
1: 吗？就是这样，
0: 嗯，
1: 大伙愣没有一个搁车的，
0: 好。
1: 都吊着膀子招呼卯上了，
0: 是啊，
1: 困了
0: 啊，
1: 就在工地上眯瞪眯瞪，
0: 哦，打个盹儿，
1: 累了
0: 啊，
1: 就找个旮旯竖个直溜，
0: 竖个直呀，
1: 饿了就好歹的日咕日咕，渴了就来一通撅尾巴管，
0: 哎呀，咱都喝凉水，
1: 我不是逗闷的，
0: 啊，怎么着？
1: 你们确实给咱们北京拔了份儿。
0: 打了份儿，
1: 满盘子满碗
0: 哦，
1: 没一个二的八档的，个顶个的都累得分分的，
0: 还带着响啊，分分的。
1: 第二个，
0: 什么叫第二个？
1: 就是昨天
0: 啊，昨天怎么了？
1: 昨天好不容易的来个老外，
0: 哦，来老外
1: 跟我玩命的搭的，
0: 搭个什么呀？
1: 我溜溜陪他磨叨了一晌午，
0: 哇，
1: 砍的这老外呀
0: 啊
1: 跟喝了蜜似的。
0: 硬了，
1: 后来这个老外
0: 啊
1: 非要到咱们工地上搂戏搂戏，
0: 哦，要到工地上看看，
1: 我陪着他日蹦一下就闹到工地上来了，
0: 来了，
1: 老外到了工地这么一搂戏可了不得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乐得这傻老爷们儿屁颠屁颠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

0: 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乡风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乡风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绘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

0: 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星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武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星河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乡风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乡风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 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会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新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武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雾逗流，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具

0: 应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始终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博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硅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 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 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

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

凭借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
警

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
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国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锦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

上萃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江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渍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

0: 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宜。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

0: 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情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情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使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

0: 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排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太聪明了。

死你把一个耗子带回算了吧，我不要了。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

好看啊，好看啊，好看啊。

高兴了，我当就是那个高

0: 溜达。
1: 别动！
0: 别动！别动！

谢谢，谢谢。

0: 再有啊，护理员也讲啊。为了调剂，为了报告业绩，这个业绩啊，然后退的劳力费。
1: Okay.

行了，咱们这帮啊，不闹不演了，这可行了。

0: 妈，多难受啊！
1: 咱又回来了，咱立马多想消化消化啊！快说。
0: 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妈呀？
0: 妈，我们说周末回来，我就不说了。
1: 哎呀，好好，那你这回回来都一等，那他也是有学的娃。
0: 妈，我可留着他家了。
1: 谁家呀？

0: 吧，咱们俩俩都说这个好吧，我是牛不吃饭了。
1: 嗯，对对，别往小声说，这老三听见牛不吃饭了，也不是个骑马。
0: 那、啊。

0: 哎呦，对呀，休息一下。我说把我玩不了，叫我来，好好好好，大姐大姐。
1: 哎，你来不了，他来了啊。
0: 走，来了，他们来了。
1: 现在我妈的肚子大概可以找了吧？
0: 妈，我们去吃饭。
1: 好嘞。对对，你来不了，你是早晚你也提上来了，都有累了，你就让他随意玩了。但你是玩不来，那么气也不合呀。那可不了，再小可也不去了吧？
0: 妈，你看，他折了了，更不会了。再说，我也折了。
1: 哦，你看我把油都忘了。你来不来？自助，你妈妈也抱抱，谢谢。你坐着，妈就去吃的啊。你说。

0: 妈，你早过去招呼去啊。
1: 哎，

你骂你来了，都是我把你捏成活像，别给挂了，下来。

0: 妹，咱们家去结局。
1: 姐姐，大出去还是大伯大伯了？
0: 那咋整的呀？
1: 大姐姐，你跳一跳。
2: 走这些头是好这些子，讲讲话来养脑袋，讲走转养圈圈，再睡讲快快刮耳朵，再呼嘟嘟这么说菜，再把手机直接吹来，哪能不管说养别再来养别再。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05回吕子明白衣渡江。
2: 陆逊派人把书信和重礼送往关公的大营。关公一看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

关公真乐了，他笑什么呀？陆逊这封信呢，写的是十分悲谨，特别客气，开头就把自己呀放在一个小学生的位置上，是夸奖关羽呀：大将军您可真了不起，您威震华夏，吓破了曹操的胆，水淹七军之后，您的名声大振，我们江东都为之高兴。陆逊在这个信里呀，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孙刘两家联盟的重要性，这两家还得要继续和好。另外他在信中还嘱咐关公：您呢，按现在的话讲，得提高警惕，您可不能大意，我听说曹操啊已经又往樊城增兵了，您这仗不好打，打胜这仗啊也只有您，再也找不出第二位来了。我们江东为您祝贺，为您助威呀，也就是说高兴的我们都不得了，您就只管安心的打吧，取过樊城之后兵进许都，一统天下，汉中王刘备有您这员虎将辅佐，他是霸业必成啊。简直在这信里呀、啊、这好话都快说尽了。关公看着这信，打心里往外那么舒服高兴。关公本不想收这些礼物，等把李丹呈上来这么一看，其中有这否，果然关公高兴，他让关平摆一下桌案，把这否啊就放到桌子上，摆在中军帐的正当中，随后让这来使平身赐酒，关公要陪着来使喝两杯，这是真高了兴，大家都看出来。饮酒当中呢，关公就问这个来使，这来使是每问一句话必然得站起来，哎呦，他这客气呀、啊，客气的连关平、周仓都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这位使臣怎么这么和蔼客气呢？江东的那些文官武将啊，差不离的关公都认识，就是不认识这个人，关公也不知道他是个老君改扮的呀。这人呢，一半是真谦虚，因为陆逊有话嘱咐，说是你在关公的面前必须谦卑，哎，显得卑微一点，客气一些。另外呢，这老君是打心眼里往外怕这关公，他瞅他哪儿都眼晕，所以每说一句话他立刻就离座。关公一看，这又何必呢？现在我正想要问问你呢，说吕蒙病了之后，为什么你家孙权将军把陆逊派去了，你们江东那些能人都哪儿去了？他干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娃娃呀，见识短浅，派孺子为将，何也？干嘛派这么一个小孩啊？这老君一听，赶忙站起来：回禀君侯，连我们陆逊将军都说呀，说他在哪儿跟不在哪儿一样。因为什么他敢接这个令呢，去守路口呢？正因为有君侯您在荆州镇守，荆州啊就成了我们江东的屏障了，万无一失了。有君侯您在，连曹操都惧怕您，您想谁敢正视我江东啊？意思就是说有您呢，我们谁也不怕。呵，老君话说的不多呀。关公听着特别高兴，哦，吩咐关平重赏这个老君。关公也没给陆逊写回信呢，就把这老君给打发回去了。关公随后升帐，干嘛呀？他要下令把荆州人马调出来，因为在这儿打樊城啊，关公现在这些人马不够用，原来就想从荆州往外调兵，

关公没敢掉，他确实有后顾之忧，他也很担心这吕蒙，如果我把荆州兵调出来，荆州空虚，吕蒙趁虚而入，那怎么办呢？这次没事了，吕蒙病了，陆逊是个小孩，说他镇守路口好听，实际啊，他就等于是孙权那么一个看门的，就在路口那儿看家得了，还担心他干嘛呀？所以关公才传了这道令。旁边马良和王普啊，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王普是让马良啊，阻拦关公，不能由荆州往下撤兵，只能往那儿添兵派将，怎么能不管家呢？这可大意不得。马良就明白了，他上前一拱手，君侯，我看还是不要从荆州往外调人马为好啊。嗯，关公看了看他，马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君侯啊，虽然现在路口的吕蒙病倒了，换了陆逊了，可是江东之心莫测呀，我们还是不能不加这个小心。关公手捻长髯，点了点头，他觉得马良说的有道理，不过关公为难了，怎么不调兵，这樊城就很难取呀，本来这些人马就不太足，又派走了一些到夹县去了，那这人马就更少了，现在急需由荆州往这儿补充。可是关公不是没想过，想过这荆州，我把人调出来荆州怎么办？当关公接着陆逊来的这封信呢，关公有点放心了，从信中字里行间看出来，这孙权很希望孙刘两家联合，看来孙权不想取荆州，至少现在他不想取，也恐怕他不敢取。为什么？我这几仗江东能不知道吗？曹操手下的大将军于禁都让我活捉了，庞令明抬趁来战我，我把庞德斩了，曹操都闻风丧胆要迁都了，江东孙权他不得合计合计？就冲孙权一派陆逊守这路口，就说明啊，他无意取荆州，就算孙权下令，问问那陆逊娃娃他有没有这个胆量敢取我的荆州啊。合着这些事儿关公都反复想过了，不过现在马良先生这一提醒啊，关公也很高兴，认为他提醒的对，但是这兵还不能不往这儿调，怎么办呢？哎，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秘密地从荆州把人马调来行吗？哦，马良一听这是个办法，马良也知道不调兵根本不行，那二军侯但愿您呐谨慎行事。关公点点头啊，立刻传一道令，要手下的军校十分机密的从荆州悄悄的把人马调出来，很隐秘，你再秘密也不行。怎么回事呢？那送礼的那老君回去了，他回到路口，陆逊一见面就问他，关公把礼收下了没有，看完了我的信他什么表情，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老君一一回复了。陆逊点头了，他笑了，关云长已经中了我的圈套。陆逊马不停蹄呀，立刻由路口派出大批密探秘密探报啊，你秘密人家也秘密，就把荆州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大小路口咽喉要道全都给看
摊起来了。甭说由荆州调兵啊，就荆州城里跑出一只猫来，人家都知道。鲁迅呢，刚把这边安排完，立刻是急书孙权，告诉他是怎么回事，请主公与吕蒙将军商议，干嘛？行动。那病人吕蒙干什么呢？吕蒙整天趴在桌子上那画图呢，就等陆逊这信了。信一来，吕蒙赶忙见孙权，说现在陆逊全都安排好了，确实大计已成，关公啊要从荆州撤兵了，请主公您赶快派将取烽火台，兵进荆州。孙权一听，好啊，子明啊，那你就去吧。你去一个人我不放心，因为什么？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再派一个人，谁呢？我的弟弟，亲叔伯兄弟孙角啊，就是孙权他叔叔孙敬的儿子，此人熟读兵书战策，足智多谋，做你的副将，我给你精兵三万，你看怎么样？孙角，吕蒙认识啊，那是主公的兄弟呀。吕蒙听到这想了想，哦，您说的是孙角孙叔明啊，不错，就是他。这么着吧，主公您若以吕蒙可用，则独用我吕蒙，若以叔明可用，您就独用叔明啊，岂不闻昔日周瑜城濮为左右都督，事虽绝于鱼，然濮自以旧臣而居于下，颇不相慕，后因见鱼之才方使敬服，仅蒙之才不及鱼，而叔明之亲胜于濮啊，恐未必能相继也，望主公明察。吕蒙说了些什么呀？吕蒙说，这样不行，您要信得起我，你就让我带兵去，您要信不着我呀，您就派您那兄弟去，我们俩别在一块掺和着。为什么？当初在三江口聚曹兵的时候，您忘了，您不是派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老将程普那是三世老臣呐，他不服周瑜，你给他安排那职务没有周瑜高，他心里不痛快，点将的时候他就没去，根本不和睦。后来呢，程普让他儿子打听看看周瑜这才华怎么样，周瑜一派兵，那么老将程普服了，这才算勉强的合作了。现在您又派我又派孙角啊，我的这才学我比不上周瑜，可是孙角又跟程普不一样了，程普功劳再大，他是江东的老臣，孙角啊那是您的兄弟，那比程普可亲近多了，您把他派来，我根本就管不了他呀，我传将令他不服，他从心眼里就看不起我，再在您跟前说些什么，我们是打仗取荆州啊，我们是捣乱去啊。所以吕蒙这意思说呀，就是您信得着您兄弟让他去，信得着我您就交给我得了，我不需要这副将。按现在话来说呀，吕蒙这是在做孙权的思想工作呢。孙权这么一听，哎呀，子明你说的太好。子明你可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想那么多，我真想给你派个副将，即使这么样得了，孤拜你为江东三军大都督。看看孙权这就叫会用人呐。孙角是我弟弟，哎，我们再亲他没有你吕蒙本事大，我拜你为帅，这叫人尽其才，能者为将，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总之江东诸路军马呀，让孙角做都梁官。

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七员大将，在吕蒙帐下听用。吕蒙带了都督印，随后传三支大令。第一支令啊，派密使到许昌告诉曹操，我们已经举兵取荆州了。荆州一吃紧，关羽必然从樊城回兵啊，他得解荆州之围。这时候，请你魏王赶快派人马掩杀，就是说前后夹击，不要放走关羽。第二指令送到路口，让陆逊、陆伯言做好准备接应。第三指令告诉陆逊，我们这儿已经行动了，如果说兵进荆州，你呀做好准备接应。随后吕蒙啊把这三万精兵做了一番安排，干嘛呀？他把这会水的呀全都挑出来，让这会水的呢使船摇橹，不会水的全在船里边藏着。他预备了80只战舟，特制的大船，船舱舱底特别大，把这精兵全藏起来了，让这些使船的水手全都换上白衣服，扮作商人模样。这就是后汉三国时期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奇袭荆州。这一仗称得起是神奇迅猛啊，江东所有的大船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吕蒙和七员大将随船进发呀。吕蒙请主公孙权总督后卫随时接应。刚一扯篷，有人来报，启禀将军，江面起风了。吕蒙点点头，这风起得好，顶风前进。这叫开顶风船呐、哇，80只大船几乎铺满了江面，直奔浔阳江进发呀。呵，风也大，浪也急呀，这船可真有点不大好使。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机帆船呢，全都得一桨一桨的划呀。走了一段时间呢，他们老远就看见江北的烽火台了。烽火台上的守军干什么呢？打盹呢。只有两个军校心不在焉地站在那儿看着那江面，那哪儿像是监视巡查呀，好像吃饱了饭没什么事儿，蛮有闲情逸致在那儿看看这江面的景色。怎么这么疏忽大意？开始的时候这江边烽火台可不这样，王普造烽火台之后就跟这些守台军校交代得很清楚，让他们呢必须百倍小心，严加注意江东的行动，看着点这江东的动静。每过一条小船呐，那这些军校都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甭说过船，从烽火台底下过一只猫，他们都得追下来看看。现在不那么精神了，什么原因？关云长威震华夏，在樊城打了胜仗了，开始把这些守烽火台的军校紧张死了，真害怕呀。说是咱们二军侯领一少人马取樊城去了，人家曹操拜于禁为大将，领七路军马去接应樊城，看来呀咱军侯这一仗是难以取胜。如果要让人家曹兵打败了，往回这么一走，江东再一发兵，两下这么一加攻啊，咱们这荆州都悬。后来一听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吓得曹操在许都都要迁都了。他们听说把那吕蒙都吓病了，逼得孙权没办法，派了个小孩在那镇守路口，把那孩子吓得一上任呢、就给关军侯送礼。呵，

商船，是吗？你没看那使船的都穿的是白衣服吗？对了，是商船，我看清楚了。哎，怎么往咱们这边驶来了？快去禀报！说着跑进去了。守烽火台的是一位牙将，这位牙将这么一听，什么？带我看看。他腾腾几步跑上烽火台来，这么一看，这个船已经离江边很近了。这牙将把手这么一扬，大喊了这么一声：“哦，你们是什么船？不要往这儿靠！”船上的那几个一瞧：“哎呦，我说军爷，请您行个方便吧，前面的风太大，我们这船走不成了，我们想在您这儿避避风。”这牙将一听，什么？这儿避风？那还了得，此处不是停泊的所在，这儿是烽火台。啊，是啊，船头那几个人跟他装糊涂，是烽火台呀，请问您给我们看看，这风什么时候能小一点，什么时候能停啊？这牙将气得鼻子都歪了，怎么着，烽火台你懂不懂啊？你以为我们这是气象台啊？那年头没气象台，我们给你看风啊，胡闹，赶快开走，走走走，随我下去。说着这牙将带几个军校就下来了，他从烽火台上下来，船上那几个也下来了，一边往前走啊，一边只给这牙将躬衣十里呀、啊，走到跟前连说好话，是带递东西，本本本递过好几个包来。将军呐、啊，您给点方便吧，我们都是买卖人呐、啊，这有一笔生意，船上拉的都是货，本想啊今天能顺顺利利的通过这个浔阳江，没想到这江面起了风了，实在走不了了，我们想在这儿避一避，风只要小一点，我们立刻就开船，将军您看怎么样？这牙将接过东西来，又看了看这几个人，确实像买卖人。哦，你们是做生意的，哎呀，这个地方他不让停船呢，你知道不知道？此处乃荆州烽火台呀，前边在打着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哎呀，将军，我们做买卖的人就怕打仗，我们胆小，您可别提这事儿，我们根本也不打听那些事儿。哦，您这是烽火台，我们真不认识。那么我们再往前点行不行？您看，要不我们就再往后点，反正今儿这麻烦是得给您添定了。您看见了没有？我们这满头大汗呐、啊，急的。您就行个方便吧，我的将军。这牙将一听，往前点往后点那不一样吗？哎，要不这么着吧，你们稍在这避一避啊，风势要是弱了的话，你们立刻就走，你们可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儿耽搁，知道不知道？明白了明白了，太谢谢您了。为首的那个冲船上这么一招手，嚯，由船上跑下一二十个人来，抱着的酒坛子，扛着的肉，就往这烽火台上送啊。这牙将一看这事儿挺便宜呀、啊，就这么几只商船啊，人家还挺客气，又给钱又给吃的又给喝的，行了，他告诉兄弟们，喝点喝点吧，他们就喝上了，你们倒悠着点喝呀，好家伙，仨一群五一伙，这通喝直喝的天黑，全醉了。由这个江边到烽火台上是这儿仨那儿俩，东倒西歪，哼，都不行了。我说的这一座烽火台这样，沿江所有烽火台都这样，人家全按着这一招行事。等到天到二鼓啊，只听夜空中一声响箭，人啪，这是个暗令子，随着这响箭声，哇，船里边藏着那三万精兵一齐出动，上岸就捆呢。您瞧捆那羊没有，比那还痛快呢，噼嚓噗嚓，那羊还得咩咩的叫两声，这连点动静都没有。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已经就成了粽子了，四目攒蹄叫人给捆上，有的让人把嘴还给堵了呢，还有的那个守烽火台的牙将打算要反抗反抗呢，哎，这啊，哎，怎么了？到底是

0: 人给捆上了，吕蒙就上了岸了。吕蒙登上烽火台，把这牙将带过来。这牙将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江东的吕蒙吗？哎呀，他不是病了吗？他心里是这么想，可是说出来了。吕蒙笑，呵呵，不错，是病了几天，不过现在好了，你不要担忧，我们今天把你捉住了，绝不杀害你。我们现在就要去荆州了，我知道你的家小都在城内，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保你居家平安无事。可是你得老老实实，你要是一反抗一喊叫，我当时就杀了你。
1: 啊，我不敢，吕蒙将军。
0: 好，把绑绳给他松开。说着上前，夸两锭马蹄筋，黄澄澄沉甸甸。这牙将还喊什么呀？
1: 吕将军，有什么事儿您就只管吩咐吧。
0: 吕蒙让他带路取荆州。随后吕蒙传了一道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是偃旗息鼓，不要有什么动静。这次取荆州越神速越好，是越隐秘越好啊。这一路上那所有的关卡要塞，就是那些荆州兵吧，在被窝里就让人家吴军给捆上了，血不染刃，一个人都没杀。四更天，吕蒙到达了荆州城下，他让这牙将教官。这牙将一听，啊教官呢？好，我说哪位在城上呢？城头的人这么一听，哎，谁在喊呢？挑起灯笼来看看。挑着灯笼一看，认识啊。我说你不守烽火台，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我不能总在那儿守着呀，潘将军有令说要换换。换换？怎么白天不换呢？嗨，别提了，我跑了下半晌才到咱们荆州，这一路上朋友也多，光喝酒聊天了，所以到这儿晚了。你瞧瞧你，少喝两盅。你等着我再看看。你看什么呀？这都是咱们的人。这牙将用手这么一指，城楼上的人龙眼神一看，可不是吗？怎么，那不是都穿着荆州军校的衣服吗？是啊，人家换上的呀，自己的号衣呀，在里边套着呢。那既是一家人，还有什么说的？干脆落锁，咔嚓哗啦，这就。
2: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下。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

0: 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06回献公，安二将降江东。
1: 吕蒙奇袭荆州，这仗打得可太诡秘了，是神不知鬼不觉，鸭不巧动，一点声响皆无。进了荆州城了，一进城来呀，吕蒙有令在先，绝不许惊动黎民百姓，就是把荆州这些守军呐，甭管是哪个卡子、哪个哨所、哪个营房，全都给困起来了。围起来之后，你要是老老实实，还就不捆绑你，你稍一挣扎，立刻是四马攒蹄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帅府给围了。吕蒙亲自带着人杀进了帅府。那位总督荆州的潘俊将军干嘛去了？睡觉呢。感情这些日子潘俊心里有点不得痛快，按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闹情绪呢。他怎么了？陆逊不是给关公送了好多礼品吗？关公就把这些礼物啊派人送回荆州来了，按着官职呢给大家分发了一些，分的这个潘俊这儿啊分的不多。潘俊这人呢心眼还特别小，您别看他心眼小，他贪心大，他嫌少。尤其潘俊这么一打听，说是所封赏的那些人呢差不离还都比他多，特别像什么王普啊、马良啊、依姬啊，这些人都比他分得多。潘俊不痛快了，哈哈，你们是些文官呢、你们都干什么了？再说这位二军侯也不对呀、您得给我来头份，因为我总督荆州啊。你老人家上前面去打仗去了，那后边这么一大摊子交给谁呀、不是在我的双肩上放着呢吗？您就这么对待我算了吧。又加之关公在樊城一打胜仗，威名大振，威震了华夏。路口那会儿那吕蒙一病，又换了一个小娃娃陆逊，所以这位潘将军呢就放心了，有些事儿该问的也不问了，该管的也不管了，没事儿把酒这么一喝，喝完了瞧谁都别扭，再不然就蒙头大睡。今儿晚上啊，因为多贪了几杯，这觉睡得很沉，特别是天快亮这时候睡得正香呢，他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潘俊举目这么一看，他眼头里站着一个人，金盔金甲，手提宝剑。他仔细这么一端详，啊，这不是江东那吕蒙吗？哎呦我的天哪，他腾愣下就蹦起来了，蹦起来他就抓，抓什么呀？他抓宝剑呢，宝剑他知道在床头那儿挂着呢，就这么一划了，什么也没划拉着，抓起只袜子来，那管什么呀？人家吕蒙啊不慌不忙的把这宝剑往前这么一伸，往他肩膀上一搭，哎呦，刚解被窝蹦起来，这宝剑凉森森的往脖子这儿一放，一股冷气呀、就顺着潘俊那脊梁骨嗖楞一下跑了个来回啊，唰，潘俊浑身的汗毛孔就炸起来了，他就坐在那儿都吓呆了。吕蒙倒是很客气，潘将军对不住，惊叫了，多有打扰。有这么客气的吗？请您起床吧。潘俊赶忙把衣服穿好往那儿一站，他还想着反抗呢、他偷眼往四外这么一看，我的个天，吕蒙带着那七员大将，屋里站着四，外边站着仨，一个潘俊，我潘俊也不好使了。吕蒙吩咐一声，把潘俊的印绶拿过来往他面前一放，你呀还是荆州的总督将军， 官在原职，不要

0: 说着，只见吕蒙这么一抬手，由外边啊挑进好几个大提盒来，把盒盖打开，潘俊这么一看，哎呦，马蹄金马蹄银，锦缎细软，竟是好东西啊。吕蒙告诉他，我们这是不成敬意，送给您潘将军的见面礼，请您笑纳。你看你这官职我们不动，你也甭害怕，同时呢我们还给你这么多礼物。潘军一瞧啊，比自己分的那份多多了。吕蒙将军，您这是何意？我劝你归顺我江东，现在你这整个荆州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潘俊将军，知时务者为俊杰，不知您意下如何？
1: 哦，吕将军，潘俊不才，我愿归降。
0: 他降了。吕蒙传令啊，派人把关公的家眷另安排在一个别的宅院里，门口啊派了500人，干嘛呀？看守，绝不许惊扰，甭说惊扰，连咳嗽都不行，气管有毛病的趁早别上那儿站岗去，别把关夫人给吓着。随后又告诉所有的军校，一方面出布告安民，另一方面谁敢妄动黎民百姓一草一木，就地正法，哪儿动的就在哪儿把你杀了，必须对荆州百姓是和颜悦色，公买公卖。他又派徐盛、丁奉接主公孙权入城，把孙权请到了帅府，落座之后，就把在荆州这儿关公旧有的那些文武全都给请来了，各个赐座是各有封赏，以安其心呢。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荆州的老百姓这么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军校的号衣怎么全换了？只见呢大街小巷，甭管是走着的还是站着的，那些军校啊号衣胸前那红月光里头写着一个白字无。哎，怎么换了江东的军校了？都没明白，睡了一宿觉，合着这荆州归人家了。开始黎民百姓挺害怕，后来一看呢，哎呦，这些吴军好极了，你要买粮食弄煤啊，人家往家给你扛，给你往家送，见人不笑不说话，老远就客气，扶老携幼，秋毫无犯呢。你在哪儿干活啊，你就干你的活去，买卖铺户照样开张做生意。这么说吧，无论是官还是民，是各安其业，这大家心里就踏实了。虽是这样啊，吕蒙还不放心，他经常骑着马出来巡视。这天早晨正赶上下雨哟，哎呦，那雨那大呀，你再看江东那些军校，没有一个敢跑到百姓家避雨的，在哪儿站着就在哪儿站着，那雨哗啦哗啦就那么浇着，也不敢动地方。吕蒙看着心里挺痛快。就在这时啊，吕蒙突然发现有个牙将手里头拿着好几个斗笠往那盔甲上盖呢。嗯，吕蒙立刻吩咐把那人给我带过来，就把这牙将带过来。吕蒙一看认识，是自己的个同乡，参见将军。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启禀将军，这雨太大了，我怕把盔甲浇坏了，我用几个斗笠把它盖一盖。哪儿的斗笠啊？这牙将抬手一指，就在那边的墙上，我把它摘来的，也没人要，也没人动，我暂时用一用。大胆！我的将令你没听到吗？布告你没看到吗？启禀将军，我都看到了，
1: 不过这么好的盔甲，这一临不是就完了吗？我想把它盖盖，回头再给送回去。
0: 说到这儿，这牙将笑了：“将军，这也不是为我自己，为了大伙儿。您看，要是不行啊，我就不用它了。”吕蒙一听，大胆：“你敢违我的军令，随便动黎民百姓的东西？你在哪儿摘的斗笠呀？”“
2: 就那墙那儿啊。”“
0: 好，就在那儿，把他杀了。”“
1: 哎呀，将军呐，您别杀呀！念起同乡之谊，您刀下留情，
0: 休得啰嗦。”推出去，就把那牙将给斩了。哎呦，江东的军校，无不佩服啊！拳打心里往外，赞美吕蒙，这位将军可真厉害。吕蒙杀了自己的老乡，心里很难过，吩咐人厚葬这个牙将。这回谁还敢动斗笠？甭说斗笠，连草鞋都没人碰了。行了，全忍着吧。吕蒙巡视回来之后，立即回禀孙权呐、说：“主公，咱虽然得了荆州了，可您别忘了，还有公安和南郡没取下来呢。那这是一座孤城啊，等人家南郡公安一发兵，啪把咱们给围在这地方，关羽再一回兵，那咱们可就危险了。”孙权一听，子明，你说的非常有理呀、快把文武请来，就在帅府议事，商量商量怎么取的南郡和公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呀、就议论开了。有主张啊，干脆咱们集中兵力吧，分取两地，是先取南郡后打公安呢、也有说呀，分兵去取的，这俩地方都非常重要，所以关公派傅士仁镇守公安，派糜芳镇守南郡呢、不得好取呀、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儿啊，笑呵呵的，一个劲儿直摇头。孙权一眼看见了，谁呀？正是他的谋士于帆。于先生，你说这事该怎么办？主公，要是取南郡，我倒不敢说，取公安的副使人呢、不用张弓之箭呢、我与副使人幼年相交，非常要好，我到哪儿不费什么吹灰之力，几句话就能说得副使人来荆州归降主公。孙权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他看了一看吕蒙，那意思，子明啊，于帆说的这办法能不能行啊？吕蒙点了点头：“主公，您可以让于先生去呀。我听说呀，关公由荆州出兵的时候，曾经责罚过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人本来是关公的马前先锋官，因为他们饮酒误事，营中起火，烧了很多东西，伤了不少的人，关公一气之下摘了他们的先锋印，把他们各自责打了50军棍，幸亏由费师给说情，不然关公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把这俩人先锋撤了之后，关公换廖化为先锋，让糜芳和傅士仁这才分头据守南郡与公安的。既然于先生和傅士仁相交甚厚，我看呢，说不定能说动此人呢。孙权大喜：“子明，你说的对，于先生，你得要多少人马呀？”“ 主公，我用不了多少人，您给我几个人呐，做随从就行了。”“
1: 好。”于帆带着人离开荆州，就奔这公安来了。来到了城前一看呢、哎呦，这公安城好紧张啊，四门紧闭，城头上站满了军校。感情傅士仁呢、知道了荆州已经丢了，把他紧张得够呛。他是四门上锁，公安这会儿所有的军民一律不许出入。于帆到这儿一叫城，
0: 叫不开，哪儿也没人理他。

0: 于凡一想，这怎么能行啊？我跟傅士人见不着面，我怎么说呀？哎，这么着吧，他写了一封书信，用这个箭呢，把这信射在城上去。城上的军校就把这信交到傅士人的手里。傅士人这么一看，哦，是我幼年的老朋友于帆来看望我，请他进城。哎，等等，他带了多少人呢？大概有个二三十人。哦，那就都放进来吧。傅士人亲自出帅府迎接，把于帆接进了帅府来。落座之后，和俩人挺亲热，老朋友嘛。傅士人看了看于帆，于老兄，听说你在江东混得不错呀，颇受孙权将军的赏识和重用。贤弟呀，不瞒你说，我家孙权将军举贤任能，礼贤下士，在当今来讲，那是首屈一指啊。请问，今日愚兄到此有何见教？是奉我家主公之命来劝降你傅士人将军。我们的大都督吕蒙、吕子明啊，白衣渡江，齐取了荆州，大概您听说了吧？现在您这座公安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孤城难守啊。古人说知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傅士人将军你就归降了吧。这个，哎呀，关羽将军待我不薄啊。哈哈哈哈，于帆听得这会儿笑了，算了吧，您不提关羽将军还好，一提这位汉寿亭侯，我倒要问一问，关军侯赏您那50军棍，您还没有完全忘怀吧？这个，傅士人脸红了，这句话可打动了他的心呐、啊。他把牙一咬，眼珠一转，可真是的呀，关公那50军棍打得好狠呐、啊！哎，想到这儿，傅士人挺身而起呀、啊，给于帆施了个礼：“仁兄，小弟不才，愿献城归降。”哼，还真省事儿，真没费什么劲儿。这于帆就把傅士人给带到荆州来了，来见孙权。孙权降阶相迎啊，哎呦，这客气，一见面是先赏东西后备酒，傅士人满高兴啊，分谁请喝酒啊？江东东吴主孙权，你再看陪着喝酒的那些位，大都督吕蒙、吕子明，还有他那老朋友于帆，他当然高兴了。饮酒当中啊，看来人家江东还真没拿他当外人。吕蒙当着他就跟孙权讲啊，说咱们赶快起兵，兵发南郡，活捉糜芳啊。哎呀，傅士人一听，我说吕蒙将军能不能不发兵啊？几句话，傅士人就中了人家吕蒙的圈套了。吕蒙这次取荆州，他有他的主张啊，他是尽可能的不动武啊，重赏收心为上，这就是吕蒙的整个一战略方针。现在他为什么当着傅士人这么说呀？就是让傅士人说话。傅将军，你说我不派兵去取南郡，那得怎么办呢？哎呀，吕蒙将军呢、您也可以派个人去说降糜芳。吕蒙摇了摇头，那可不像说服你。怎么的？你不过是汉中王刘备驾下一个臣宰，人家糜芳呢，那是亲戚，那怎么能说得动啊？只有打啊！不不不，吕蒙将军，您看您派人或许说不动他，我可能说得动他，是吗？那当然了。哎呀，如果傅士人将军能说糜芳来降， 主公啊，您得重赏这二位呀、啊。孙权一听，理当理当，有功则赏啊。傅将军，你什么时候到南郡去劝说糜芳呢？哎呀，我现在就跟您告辞，我马上就去。傅士仁打马扬鞭奔南郡来了。南郡的糜芳干什么呢？正闹心呢，听说荆州没了，据说是公安也让人家江东得了去了，说傅士仁归降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哎呦，那时候没终点啊，要有终点的话，那是以分以秒计算，是一会儿一变的、啊、说什么的都有。南郡无论军民，一个个是人心惶惶。糜芳也把城门关闭了，同时派出探报四外刺探江东的消息，什么也探不出来。怎么回事呢？大小路口所有要塞关卡，一切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你打听谁去？有好多探报啊，都让人给看起来了。哎，一见探报人家乐了，您不是来打探来了吗？来，您就在这住着嘛，啊，踏踏实实这儿待着，给您吃给您喝，您也别回去，你也探不出什么来。等以后我们吕蒙将军传了令，再把您做处置。嘿，好，把探报给看起不少来。这下啊，糜芳什么也听不见了，正在这着急呢，有人来报说傅士仁求见。好，糜芳一听，他怎么来了？快快快，把他给我请进来。城门大开，把傅士仁给让进来。糜芳一见是惊喜交加呀，哎呀，傅将军呐、啊，你还平安无事啊，这太好了，我怎么听说你已经献城归降了江东了？傅士仁微微一笑，不错，我确实投降孙权了。你真归降了啊？真是岂有此理！慢着，糜芳将军，不但我归降了，我还来劝您来了。把糜芳给气的腾愣一下站起来，背着手腾腾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好几圈。行了，傅士仁，我算认识你了。你呀，你辜负了汉中王对咱们的恩情。汉中王厚待我等啊，他娶了西川之后，每次都要加封我们。你不想想，今儿你就献城归降了，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还有脸来见我？你我是不错的朋友，要是换别人，我立刻将你斩首。你出去。嚯，糜芳还真横。这傅士仁一听，我出去，我要出去了你就完了。糜芳，人家吕蒙将军要派兵来打你，是我呀说了多少好话才使得江东按兵不动。你说汉中王对咱不错，是不错呀，因为你是汉中王的亲戚呢。你再亲再近，你有人家关羽跟汉中王近吗？人家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的为人你不知道啊，他早就说过，妻子是衣服，兄弟是手足啊。你以为你姐姐许嫁给刘备了，糜夫人死在乱军之中，刘备掉过多少眼泪啊？啊，甘夫人死在荆州，他立刻娶来了孙尚香。你以为刘备这人他是只枭雄？现在他就认得他那俩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认识你干嘛呀？那关公为什么那么打你？打我有情可原，他打你是怎么回事？他哥哥有话。好了好了，糜芳，我把这话都跟你说了，你要相信赶快献城归顺，要不相信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我呀告辞了。傅士仁说告辞啊，他没动窝，坐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糜芳。糜芳咬着牙拧着眉瞪着眼站在那儿想了半天，不行，你告辞啊，你告辞吧，你不是降了吗？你少来劝说我。傅神一看，那可没办法了， 我可真得走了。不过有一样，糜芳将军，你可别忘了那二罪归一。再会。等等，傅士英一看，怎么了？你干嘛拦我呀？什么叫二罪归一呀？哎呀，糜芳将军，你这脑子真不错呀。关公打我们的时候你忘了，打得我们两个人鲜血淋漓呀、啊、打完了他把咱们留下来镇守公安与南郡，关公告诉得很清楚，让咱们小心从事，如果再有什么不谨慎之处就来个二罪归一，定斩不容啊。嗯，糜芳一听，不错，关羽说过这个话呀。这时军校跑来禀报，说是二军侯啊派都梁官求见啊。请。糜芳刚说了一个请字，都梁官在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他看了一眼傅士英，这都梁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往这一坐，啪，把公函拿出来了。怎么回事？关羽呀、啊、给糜芳写的信，让他赶快筹集粮草，火速送往樊城，就是送到他的大营里去，贻误军机，定斩不容。感情这公函呢，一共三份啊，潘俊那儿，加上那副使人，还有糜芳，那俩送去怎么回事？那这位就不管了，这位就是专门督促南郡这块的粮食。糜芳看完了之后往那儿一放，手就哆嗦了，心说火速送往樊城大营，从哪儿送过去？过得去吗？到处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呀，另外上哪儿筹集这么多的粮食去呀？多少万担米弄不着啊。他就把这封信呢让傅士仁看了，傅士仁一看，他把那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苍啷，把宝剑抻出来，把那都梁官和糜芳都吓了一跳，不知道他要干嘛呀。只见傅士仁手起一剑，咔噗，把那都梁官呢给宰了。糜芳一看，傅将军，你这是何意？嗨，糜芳，我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你看没看见关羽这信上写得很清楚，送晚了要你的人头，你还不把他杀了等什么呀？你哪儿弄？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

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

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为何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
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说起天津的早点，煎饼果子确实有代表性，也符合天津人的口味，但大饼卷一切的方便快捷赢得了无数人的青睐。只要你想得到的，别管是荤是素，先卷进来再说。
4: 说起天津的早点，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我猜很多人一定会提煎饼果子。煎饼果子确实很有代表性，也符合天津人的口味。但说实在的，天津1500多万常住人口，可不一定所有人都吃得习惯，就算吃得惯，也经不住天天吃一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机智的早点摊，他们把大饼鸡蛋丰富化，加入更多可卷的东西，最终形成了一派独一无二的吃法，大饼卷一切。说起大饼卷一切，就不得不提大饼。中国的大饼文化历史可是相当悠久的，且不提那些没影儿的民间传说，但从有史料记载的资料里看，西汉时候就有小麦粉做的饼了。当然了，想做好一张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白面要高筋的，这样和出来的面口感才结实，而且抗饿。你要是用低筋面去做，那烙出来的饼口感就不好了，软趴趴没力道，而且卷东西时候一卷一个裂口，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正经饼。想烙一张合格的天津大饼，锅里不能有太多油，只要一点点，保证不粘锅就行。当然了，如果你的手法足够好，油都可以不放。倘若饼上一层油，那卷了东西之后一吃吃一手，反而不方便快捷了。大饼鸡蛋是个很传统的吃法，其传统程度和煎饼果子差不多。毕竟卖大饼鸡蛋的往往就是煎饼果子摊，嫩滑的鸡蛋卷进大饼，随便刷点酱，咸香的滋味就让人难以拒绝。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简单快捷的制作方式，让人不禁就会动点别的心思。既然能卷鸡蛋，那么能不能卷别的东西？毕竟天津人闲不住，干啥都想干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此时一部分早点摊主开始炒土豆丝，切千张丝，炖卤肉，煎里脊，一点一点地开始扩充他们的大饼鸡蛋的内容。虽然当时依旧叫大饼鸡蛋，但已经具备了大饼卷一切的雏形。什么鸡排、鸡柳、鸡米花、虾丸、鱼丸、花枝丸，开始出现在了人们的零食谱之中。摊主们纷纷抛下了平底锅，改成了油炸锅，开始给大饼加油炸。但是这时候问题来了，连炒鸡蛋都没了，你这玩意儿凭什么叫大饼鸡蛋？人们开始想别的名字，比如大饼鸡柳、大饼油炸之类的东西，但总觉得不够气派，不够刁钻，没有记忆点。作为从小听相声长大的天津人来说，起个既高大上又不失幽默的名字不算什么难事儿。终于到这么一天，有神人挂出了那个招牌，大饼卷一切。说是卷一切，但大家都能看出，这只不过是摊上的一种夸张修辞。天津人爱吃饼，更喜欢研究饼和其他东西的搭配，而大饼卷一切则把搭配二字玩到头了。首先，这个大饼就是非常瓷实的食物，而且卷了东西也方便携带，符合早点的特性。而里面加的一些油炸食品又都是高热量的，绝对能让人瓷瓷实实的顶住一上午。不仅如此，这东西做起来也相当的快，不耽误事儿。大饼卷一切的方便快捷赢得了无数人的青睐，再加上可选的加料又多，可能一个摊儿你连着吃半个月都不带重样的，更是赢得无数人好评。你想，大饼刷上甜面酱，里面再卷上卤肉、鸡柳、里脊、鱼丸、蟹棒、土豆丝、海带丝，可以加的东西太多了。说实在的，倘若你真的敢要，老板甚至可以把袋装酸奶给你夹进去，不是开玩笑。大概这就是天津人的幽默，和这套饼一样，虽然看似不正经，但踏踏实实。丰富的口感，充足的营养，自由的搭配，谁能抵挡它的诱惑？咸鲜为主要基调，清爽的甜面酱会中和掉油炸食品的油腻，让这一套饼变得香而不腻。只要你想得到的，大饼卷一切全能给你卷进去。这像极了天津的文化，从隋朝修大运河开始，这里就成了交通要道，开始

0: 在漕运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古黄河三次改道，都从天津入海，这也为天津带来了更多顺流而下的居民。这可是渡过天子的地儿，自然得有足够的胸怀。别小瞧了天津人，也别小瞧了大饼卷一切。看天津人整天咋咋呼呼不说人话，好像个个都是相声演员，其实心里比谁都活得更明白。
1: 茶遇上奶本身就是一段传奇，茶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而奶则是牧区生活之魂。今天咱们好好说说草原奶茶、港式奶茶、台湾奶茶，
0: 有咸甜之争。那当然了，咸党的代表有蒙藏，有咸甜之争。那当然了，咸党的代表有蒙藏、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草原奶茶。地理上处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面向亚洲内部腹地，而甜党则以港台为发端，起于东南，面朝大海。甜咸之争其实也是海陆之别。今天咱们好好说说草原奶茶、港式奶茶、台湾奶茶究竟为什么有咸有甜。茶遇上奶本身就是一段传奇，茶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而奶则是牧区生活之魂。奶茶的出现是农牧文化融合的产物。民族奶茶多用砖茶，那可是老传统了。旗下可细分为黑茶、青茶、茯茶等小类，形状有圆有方，方便运输与携带。看蒙古人熬奶茶本身就够解馋了。煮茶人先将砖茶砸碎，放入烧开的水中，水里会放入少量纯碱，为的是增加茶的色泽与浓度。茶煮好后便倒入鲜奶和配料，配料极为丰富，有炒米、奶皮子、黄油渣、稀奶油、黄油、绵羊尾油等。藏族人主要的茶饮料有酥油茶、奶茶、岩茶、青茶等，不常直接冲泡绿茶和花茶。酥油茶的茶可以选云南的普洱茶、四川的沱茶等茶叶，或用砖茶。最有特色之处在于制作者会把茶叶装进圆柱形的酥油茶桶内，加入酥油、盐巴等佐料，盖上盖，用力拉动桶内的拉杆，有节奏的倒打，茶与配料充分交融，咸里透香，甘中有甜，回味无穷。维吾尔族的奶茶与蒙藏奶茶做法相似，先把砖茶弄碎，在沸水中熬煮，再加入鲜奶，期间不断用勺扬茶，直到茶乳充分交融，除去茶叶，加盐即成。不论烧服砖茶还是沏绿茶、红茶，维吾尔人都会等水沸腾后再加入茶叶。在他们看来，茶叶是生的，放入冷水中煮会破坏茶的滋味与营养。如果鲜奶之外还加入奶油或奶皮，就成了奶油茶，味道更为浓郁。如果你去维族人家家中做客，主人不仅会用奶茶招待你，往往还要把馕切成小块放入碗中，搭配食用。奶茶就馕，也是维吾尔人喜欢的早餐形式。 17世纪，中国的茶叶和来自加勒比海的蔗糖，作为能治百病的奢侈品，在英国的药店里相遇。茶加糖的组合成了贵族们的时髦饮品，以至于今天还有皇室红茶、伯爵红茶之类的说法。为何当欧洲被咖啡征服之时，唯独在英国却是茶叶击败了咖啡？原因也很简单，在远东，通过窃取和改良中国茶种，英国人在印度的大吉岭、阿萨姆等地成功发展出工业化茶园，建立了自己的红茶帝国。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香港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甜奶茶也被英国人带到了香港。港式奶茶在泡茶时会用白布袋过滤茶渣，看着有点像丝袜，但实际上丝袜奶茶和丝袜毫无关系。此外，英式奶茶用牛奶，港式奶茶则惯用淡奶。淡奶其实是浓奶，因其水分比鲜奶少了一半，更加香滑，配以浓茶自是相得益彰，造就了醇厚柔顺的口感。鸳鸯奶茶创造性地将奶茶咖啡合二为一，是茶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起初，香港人较少接触咖啡，不太适应苦涩的味道，故以奶茶调和，成了结伴的鸳鸯。奶茶香甜而咖啡浓郁，结合在一起便大受港人欢迎，是东方人对西方饮食循序渐进吸收的典型案例。台湾是激发奶茶无限潜能的宝岛，由于台湾自身就是优质茶叶产地，玩起花样来也就比香港厉害。奶茶店里看到的什么阿里山红茶、日月潭红茶、白毫乌龙、清新乌龙、洞顶乌龙，都是台湾茶。西米和椰果的加入是南中国海地区物产交换的产物，烧仙草则是闽台土生的一种甜品。原料仙草也叫凉粉草，药食两用，是夏季最有人气的消暑美食。将仙草的茎叶晒干，加水熬汁，和米浆同煮，冷却凝结后即是烧仙草。台湾奶茶加料里最有特色的应该是珍珠了，它的原料是木薯淀粉。木薯原产巴西，在我国热带地区是仅次于水稻、甘薯、甘蔗和玉米的第五大作物。奶茶加盐是农牧文化交流的产物，奶茶加糖背后则是全球化的浪潮。反映在地图上，咸甜两种奶茶的传播正对应着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证实了奶茶绕地球一圈的传说确有其事。
1: 在美食界，向来有北烤鸭、南烧鹅的巅峰对决。不同于北方烤鸭奢华的高端路线，东莞的烧鹅是彻彻底底的平民食物，每一地道的传家菜中一定有烧鹅的身影。
0: 若家里有客人拜访，到烧味档多展一块烧鹅，是东莞人的待客之道。在美食界，向来有北烤鸭、南烧鹅的巅峰对决。不同于北方烤鸭奢华的高端路线，东莞的烧鹅是彻彻底底的平民食物。街边的大排档、烧腊店，挂在橱窗里的烧鹅，是东莞人最熟悉的街景。

师傅，我要一只左臂，来份下装，伴着食客的指指点点，师傅在案板上刀起刀落。烧鹅的腹腔被划开，肚内的卤汁倒出后被斩成一件又一件，油脂从肉内渗出，伴随着挥动的刀飞溅，香气瞬间占领排队人的嗅觉空间。仔细点还能听到鹅皮被展开的脆声撕裂声。东莞烧鹅做法主要两种类型，一是用传统泥缸烧的脆皮烧鹅，这种烧鹅炉体型较大，可同时烧几只鹅，一般会经过吹皮，使鹅皮与肉分离，通过约七八小时的风干，使鹅烧完后鹅皮稍后脆香。第二种则是传统老东莞人更喜欢的荔枝柴烧鹅，大岭山烧鹅是各种翘楚。使用荔枝柴烧鹅，无需吹皮，尚未腌制后用几十分钟吊干即可入炉烧烤。烧鹅一般由整只的鹅去掉翅和头烤制而成，一只烧鹅的完美烹制一同中国武术一般，讲究内外兼修，神形俱备，风腔、充气、烧制每一步都容不得马虎。用放上一整年足够干燥的荔枝柴把火烧旺，从养足80天以上的清远黑棕鹅中细细挑选一只5到8斤的鹅，去掉翼、脚、内脏，经过一番吹气，涂5香8角调料，缝肚、滚水烫皮、糖皮、云皮腌制步骤后挂在烤炉内烧烤。经过高温炙烤，把荔枝木的油脂和香气充分烘进鹅肉内，鹅脂肪被高温柴火一层层逼出，各种香料香气分子趁机跑入鹅肉缝隙间，携手谱出草木与禽肉的香甜鲜美纠缠情歌。约莫等上半个时辰，烧鹅皮烤至红棕色，便可拿出稍作摊凉，展件上台。东莞人对于烧鹅的食用有着超高标准的要求，鹅不热不要，皮不脆不是，肉不嫩不吃，不入味不尝，没鹅汁不碰。烧鹅的最佳赏味期就是刚出炉的时刻，刚烧好的鹅富含卤汁，干香油润，醇厚酥脆，展件的烧鹅皮肉骨连而不脱，送入口中的瞬间经牙齿触碰而分离。东莞人的美食宇宙里，烧鹅的绝配必须且只能是濑粉。濑粉最早是东莞人寿宴上的传统食品，寓意长长久久，搭上几件肥美烧鹅肉就成了福禄双全的天下美事。几乎所有东莞游子的乡愁都是那一碗冒着油光的烧鹅濑粉。看大锅炉前做了几十年濑粉的阿姨熟练抓一把濑粉，在热水中烫一烫放入浓汤中，转身再咔咔把皮脆肉嫩的烧鹅斩件拢一拢，整齐铺在粉上，撒上两把碧绿活泼的葱花，一勺滚烫的鹅油酱汁淋上，滋滋作响，一碗烧鹅濑就递到面前。咬两口鹅肉，连粉带汤火速下肚，才算有了真正回到家的感觉。濑粉要手工制作才够爽滑入味，老师傅们要将成糊状的米浆装入一个濑粉特制的容器内，容器的底部加入一个自制的均匀布满细孔的金属漏片，然后濑粉师傅以匀速循环地转着圈子，容器里的米浆就从漏片小洞流出，一条条

0: 水流般的白嫩粉柱自然地落入装满热水的大锅中。濑粉在热水池中浮起，老厨立刻放在冷水缸里过个冷河，在竹筐里就着巷子的风吹干即可。一碗烧鹅濑粉并未有东风压过西风的味道之争，烧鹅的油润和软绵的濑粉倒有种相互衬托的惺惺相惜。当烧鹅盖在濑粉上，鹅油渗出进入米汤和粉条内，为濑粉增了一抹鲜美。当然鹅肉要趁早吃，若在汤内浸泡过久，鹅皮喝饱了水便湿了酥脆。人间好吃是寻常，寻常的滋补肉骨头汤，金黄鹅肉，银白濑粉，寻常的一口肉，一口汤，一口粉，就熬过了春夏秋冬，风流云散。一碗烧鹅濑，就是层层踏实、温暖的安全感。
1: 有月饼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同门派各有招牌武功，内馅、外皮、制作工艺，乃至饮食搭配都千差万别。一千个中国人心里有一千种月饼，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0: 北丐经世，玉典之味。御膳房是孤独美食家洪七公一生流连之地，具有玉典血统的经世月饼自带融合色彩。皇宫里过节吃的最多的提浆月饼，带着出自广式月饼的细腻优雅。翻毛月饼复刻苏式，又香又酥，据说最适合老佛爷不太灵光的牙口。在民间，自来红和自来白是京城百姓的最爱。老北京人会告诉你，这两枚月饼演变自兔爷去病救人的红白药丸。小时候过中秋，一手提溜着兔爷，一手把香甜的月饼往嘴里送，看着街上熙攘的人群，那才是过节的气氛。自来红和自来白的区别主要在皮上，前者金黄如麦芽，后者洁净似雪。烫面和冷水面团的细小差别引发了色泽与口感的大不同。正宗的自来红，饼皮中间还会有一道红圈，那是糖汁做的磨水戳，用手掰开，你会惊艳于饼皮的酥松，接着是一阵浓香扑鼻，这得归功于香油的威力。北京人是芝麻如命，平时爱吃芝麻酱、芝麻盐，到了做月饼就得用芝麻油。一口咬下去，冰糖爽口，青红丝微甜，不黏不腻，待到一颗下肚，嘴里还留着桂花和山楂的余香。地道风物现隆重推出定制版大月饼， Q 弹软糯的麻薯芋泥搭配松软肉松及咸香流油的蛋黄馅料，让你颠覆对月饼的认知，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现在立即点击屏幕或点击专辑页面他的店铺，即刻拥有。吸毒癫事，情花之毒不可解。滇式月饼风味独特，天马行空，与传统广苏二式差异最大，最是朋友圈放毒利器。江湖人说一招鲜吃遍天，第一招鲜花饼，就地取材的新鲜玫瑰，远甩玫瑰酱月饼几条街。云南中部海拔高而纬度低，是最理想的玫瑰产地，玫瑰必须清晨采摘，以保证其活色生香。处理后的花瓣被包在馅里，吃起来质感柔顺，经络可辨，沁心花香在口中流转，如沐玫瑰浴，整个人都随之绽放。第二招云腿月饼，以宣威人藏了一年多的精致火腿为馅，和旧称四两，别称四两坨，外皮褐黄略硬，称为硬壳，内馅酥软，肥瘦相间的火腿肉与蜂蜜、清糖、掺

0: 粘连，肉香四溢，是甜咸口月饼中的极高境界。单是云腿已难匹敌，一套组合腿更让人难以招架。百搭的云腿极具网红潜质，玫瑰云腿强强联合，蛋黄云腿鲜上加鲜，松茸、鸡枞和云腿混搭最是嚣张。如何一阳指与狮吼功为一，向吃货呼唤，你过来呀。中神通进士太极奥义。山西是面食的天下，当地人请客吃饭往往是一桌主食盛宴，众多进士面点中，月饼是别具特色的一项。它以清朝三位面点师傅的姓为名，叫做郭杜陵。山西人做面讲究劲道，偏偏郭杜陵不一样，他将饼皮软糯发挥到了极致。面团因为加入胡麻油，微黄而富有香气，它的精度掌握在面点师指尖的功夫里，揉面时双手如化太极，风生水起，是一种被称作阴阳手的神通。山西人拿郭杜陵自比，外表朴实，内心细腻，掰开内线所见的是仁者无敌的江湖哲学。核桃仁、瓜子仁、芝麻、花生与青红丝相映成趣，丰富的坚果仁全靠蒸熟的面粉粘合为一，独特的以面为馅，体现了面食王国的霸道。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6日星期日，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说起花椒，它是黑色的，小小的，圆圆的，味道还是麻中带香的。那么你知道花椒能调理身体哪些问题吗？
3: 补过头湿气重，花椒入菜可化解。对于现代人来说，虽然外界环境可能不那么潮湿了，很多人还是需要花椒来调理一下，因为我们体内的湿气重了。炒菜的时候先不要放油，在锅里放几粒花椒，开小火把花椒干焙一下，等花椒的香味出来了再放油，依然是小火把花椒稍微炒炸一下，然后用漏勺把花椒捞出来，留下油再开大火炒菜，这样炒出来的菜吃不出麻味，又比平常的做法增添了香味。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要想用花椒去湿气，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用花椒水来泡脚。方法也很简单，拿一块棉布或者纱布包上一包花椒，大约跟自己的脚掌差不多大一包，用棉绳系好口，放在锅里煮开30分钟就可以用来泡脚了。这个花椒包可以反复煮好几遍，因为花椒那个味儿煮好多次还会有。用花椒水泡脚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通经络，这是源自花椒的第二大作用，通气。花椒通气的作用很强，你要是觉得一口气憋住了，胸闷或者是气不顺，可以嚼几粒花椒顺顺气儿。不少人有这样的经验，肚子受凉以后会感觉肚子里边有气在涌动，有的人随后还会腹泻或者是感觉腹痛。受凉感到肚子里有胀气的时候，就可以吃点花椒。如果还觉得肚子痛或是腹泻了，可以取七粒花椒加一碗水煮几分钟，放点红糖喝下去。花椒适当的吃是通气儿的，吃多了却会闭气，因为花椒有麻味，会麻痹咽喉部位的神经，所以我们用花椒时要有一个限度，吃的时候就以七粒为限，不要超过七粒，超过七粒以上它就是闭气的了。二，源自宫廷的妇科圣方花椒茶

宋人有诗自怜，交酒难医百病身。那时候的人啊，喜欢用花椒酒来辟邪去病。如果是病到了连花椒酒都不能医的地步，就只能叹息自己无药可救了。花椒酒是把花椒泡在酒里制成的，可以散风寒、去风湿、化瘀通络，还有一个好处，含在嘴里能缓解牙痛。如果在姜枣茶里加上几粒花椒一起煮，那就是花椒姜枣茶，它去寒湿的效果更强，还能止腹痛。花椒姜枣茶适合下焦寒湿重的人来喝，比如女性宫寒、白带多而清晰、长期痛经、男性肾寒、还有肠胃虚寒、慢性腹泻的人可以常喝。当你受凉腹痛的时候，特别是女性经期沾凉水以后腹痛的，也可以喝花椒姜枣茶来缓解。花椒是调理妇科问题的常用食材，不仅可以内用，也可以外用。用花椒煮水熏洗，不仅能去寒湿，还有杀菌止痒的作用，可调理妇科部位的炎症。可以把煮好的花椒水放在一个盆里，先利用水的蒸汽熏蒸一下，然后再泡洗。虽然花椒可以帮助女性去寒湿，但是要注意，如果产妇是用母乳喂养宝宝，不能吃花椒，花椒有回奶的作用，孕妇也最好少吃花椒。三，花椒籽可引药入脑。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平时吃的花椒其实是花椒果实的外皮，花椒果实里边还有花椒籽，花椒外皮是红色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为调料的花椒。花椒籽是黑色的，小小的，圆圆的。花椒的味道是麻中带香，花椒籽的味道也有点麻，但它是苦的。花椒籽放到菜里会影响菜的味道，所以好的花椒应该是裂口的，方便去除花椒籽。闭口的花椒粒里面有花椒籽，做调味料就味道差一些了。花椒的等级其中一个标准就是看含花椒籽的比例，里面花椒籽比较多的就被定为等级差的。但花椒籽是药引子，它是引药入脑的。比如有一道著名的调理头晕的药膳天麻炖，加上花椒籽一起炖，效果更加好。花椒是去湿气的，而花椒籽去湿的作用更强。花椒籽可以利水，经常水肿的人可以吃花椒籽来帮助消肿。有的人哮喘或是慢性咳嗽，晚上睡觉都不敢躺平，一躺就难受，而且咳出来的痰很清晰，这种情况可以吃些花椒籽来调理。吃花椒籽也能去下焦的湿气，女性如果白带很多，是清晰白色的那种，就可以吃花椒籽来调理。花椒籽也有杀虫的作用，帮助抵抗肠道寄生虫。四，花椒叶。花椒芽也就是花椒树春天发的嫩芽和嫩叶，它比其他的树芽都好吃，有一种特殊的新香味，并且不像花椒那样麻口。特别嫩的花椒芽叶直接焯一下凉拌吃就很好。方法一，锅里烧开水，把花椒芽放进去，马上关火。二，把花椒芽捞出来，过一下凉水，拌上盐、醋、糖、香油就可以吃了。嫩花椒叶还可以当调料和配菜，花椒叶炸着吃很香，比香椿还好吃。一般人的做法是软炸，就是挂上面粉糊来炸，我更喜欢轻炸，就是在油锅里放一点盐，把花椒叶直接放入油锅，用小火炸一下，花椒叶很快就变成透明的，马上起锅，放在大漏勺里，把油控干净，再盛到盘子里上桌。这样炸出来的花椒叶脆脆的，不油腻。花椒叶是温胃散寒的，它能顺胃气。有的人受寒以后会胃痛，或胃里有胀气的感觉，有的人还会嗳气、打嗝，就可以吃些花椒叶来缓解。古人还用花椒叶来做调料，老的花椒叶不能做菜吃了，还可以用来煮水泡脚，能去湿气，对脚气病的人有好处。花椒叶与花椒的功效是相似的，都能去湿顺气，只不过花椒叶偏于走心肺化痰湿的作用比较强，花椒偏于走肾去下焦寒湿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它是绿叶蔬菜第一名，不仅可以养阳驱寒，还是胃病的克星。
1: 说到茴香，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它就是常用的调料，是烧鱼炖肉、制作卤制食品时的必用之品。因它们能除肉中的臭气，使之重新添香，所以被称作茴香。补肾生阳，驱寒邪。凡绿叶蔬菜大多偏于凉性，而茴香菜却是温性的。茴香温热的作用在绿色蔬菜中可以说排名第一。韭菜、香菜、大葱，这些绿色菜也是温性的，但茴香比它们更胜一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茴香主要入肾经，直接温补肾的阳气。阳虚的人，也就是体质虚寒，平时比较怕冷的人，最适合多吃茴香，可以补肾助阳。

0: 香不仅能调虚寒，也能调实寒。外感寒邪的时候，吃茴香可以发散风寒。茴香对于所有的寒症都有保健调理的作用。凡是身体局部或是整体有寒冷症状的人，比如手脚发凉、胃寒、爱吃热食或是小腹冷痛等，吃茴香对身体有好处。茴香是胃病克星，茴香入胃经，能暖胃、开胃、养胃，调理各种胃寒型胃病。胃寒胃痛的人吃茴香能暖胃止痛，食欲不振的人吃茴香能开胃，消化不良的人吃茴香能帮助消化，情绪抑郁的人吃茴香能振奋精神。茴香气味辛香，所以它理气的作用也很强，对于气滞气逆引起的病可以通调，比如胸闷、打嗝、肠痉挛、腹部胀气、疝气、口气，甚至寒湿脚气等。阴阳双补，防感冒。吃生拌茴香菜的时候，如果能在里面加一点甜杏仁是最好的，既阴阳平衡，又增强茴香的功效，还能预防肠胃型感冒。做法：甜杏仁用水煮10分钟，茴香菜切碎，加入甜杏仁，以2:1的比例放入酱油和醋拌匀就可以了。小贴士：注意拌茴香不要放糖，否则会影响这道菜的功效。杏仁要用甜的，不要用苦杏仁。苦杏仁是一味很好的中药，但是有微毒，一般只能入药，平时不能多吃。功效：茴香能发散风寒，杏仁能润肺平喘，茴香能暖胃消食，杏仁能和胃化痰，茴香顺气可以止呕，杏仁降气可以止咳，茴香杀菌止泻，杏仁润肠通便，两者同用可以维持肠道功能平衡。而且茴香助阳，杏仁滋阴，搭配在一起就是阴阳双补了。小茴香煮水，温补肾阳。茴香菜是药用植物茴香的茎叶，而茴香的种子茴香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小茴香，是做卤菜常用的香料，著名的五香粉里就配有小茴香。小茴香是种子，它温补的作用比起茎叶自然要大多了，它可以大补肾阳，肾阳虚的人平时做菜常放点小茴香，就相当于吃补肾药了。小茴香大补肾阳，所以能温暖下焦，又能理气，因此历代医家特别推崇它治疗疝气的功效。实际上凡是下焦有寒湿气滞疼痛诸症，比如肾虚腰痛、肠痉挛、痛经、遗尿等，它都能调理。如果突然下腹疼痛又怕冷喜暖的，马上抓一把小茴香煮水，加一点盐喝下去，就能缓解症状。茴香不仅是补肾养阳的高手，还是胃病的克星。
1: 卫生部一位漂亮的女官员到一所精神病院参观，陪同她的院长告诉她，这里有些病人很危险啊，但是管理得很好。
2: 参观就要结束的时候，在病房外面的走廊里，一个女人迎面走了过来，
1: 官员发现她的眼睛里露出了一股凶光，连忙退到了院长身后。
2: 结果那个女人的眼里的凶光更加恐怖了，
1: 还好那个女人没有伤人啊。
2: 等她走远了，女官员才转过脸来批评院长，
3: 看来你们这里的管理还需要加强啊，这么凶的病人竟可以随便的走动的。
4: 领导对不起啊，那不是病人，那是我老婆。
5: 公园里一个小孩老是哭着跟在一个孕妇的后面，孕妇终于不耐烦了，转过身问道，孩子你怎么了？
6: 阿姨，我的气球不见了，是不是你把它藏到肚子里了？
5: 怀孕妈妈问5岁的儿子，
7: 孩子你想妈妈生个弟弟呢，还是给你生个妹妹呢？
8: 我想要只恐龙。
5: 6岁的小婷长得很可爱，常常被班上小男生求婚。有一天小婷回家后跟妈妈说，
8: 今天小强跟我求婚，要我嫁给他。
5: 妈妈漫不经心地说，他有固定的工作吗？
8: 有，他是我们班上负责擦黑板的。
9: 四季养生小知识，藏在身体里的神医，你发现了吗？可惜99%的人都忽略了。今天就为你解锁唤醒秘籍，让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0: 我们内在的自然疗愈力量，就有实现康复的最强大力量。一、自愈的条件。经常有人问我，素食是不是万灵药？我回答，素食不能治疗任何疾病，因为素食不是药物。素食能做到的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停止自我伤害，之后是你的自愈力疗愈了你。当今人们绝大多数的疾病，不论是心脏病、糖尿病还是癌症，自身免疫力低下等疾病，都是自我伤害的结果。只要我们停止自我伤害，我们的自愈力就会开始发挥作用。科学数据表明，坚持素食2到4个星期，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就可以减药或停药，高血脂患者的血脂大幅下降，高血压患者的症状显著缓解，类风湿患者的症状显著减轻，而且所有素食者的抗癌能力都成倍的提高。就像一个黑暗的房间，不管黑暗了多久，当你把遮住阳光的窗帘掀开的一瞬间，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被照亮。二、学会内观，找到真实的自己。当我们被疾病缠身的时候，吃药、找偏方、吃营养品、做手术，我们四处寻找救命稻草，可结果却是我们经常找不到良药，肿瘤切了又长回来。其实我们忘了，我们内在的自愈力才是使一切疾病康复的关键，我们的内在也是一切健康疾病的根源。三、心存爱，不执着。现代西方医学的思想体系习惯引导人们视疾病为敌人，人们需要不断地与病魔抗争，达到战胜病魔的结果。但癌细胞也是我们的细胞，长了结石的胆囊仍然是我们自己的器官。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细胞、组织、器官当成敌人，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这个世上没有敌人，被我们视为敌人的往往是为我们承担最多的，比如我们压抑的负面情绪、不断攻击的器官、我们的身体，还有被我们污染了的山河大地。疾病也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说明我们的生活方式、情绪状态都需要改变了。所以疾病给了我们成长的机会，它是每个人成长的必修功课。善待疾病，学会和自己的身体对话，感谢身体毫无怨言地承载着我们过去随心所欲活着的代价，心疼身体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忽视，直到累得无力承担，终以疾病的方式告诉我们，我撑不住了。让我们对身体说声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第一时间要好好反思自己做了哪些自我伤害的事，并付诸行动做出改变，停止自我伤害。四、阳光心态，自利利他，专注在好的结果上，想象我们康复的状态，想象我们自愈后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正面的事情也是想，负面的事情也是想，为什么不想好的呢？研究发现，乐观的心态可以

0: 身心和谐散发出的光芒，也会没有分别地照亮身边的每个人，给每个人带来希望和温暖。
1: 四季养生小知识，老是失眠是身体缺营养了，适当补充这两种维生素或许可以改善睡眠。
0: 导致人失眠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长时间焦虑而无法正常产生困意，也可能是睡眠环境影响，没有保持光线昏暗，周围安静状态也会睡不着。不过有的人失眠原因比较特殊，跟某些重要的营养物质缺乏有关，其中维生素长时间摄入量不足会让人难以入眠，应该重点补充。一、维生素 D， 如果能掌握正确饮食方法，基本营养需求满足不成问题。而维生素种类多，各种维生素都提供可以维持身体代谢循环良好，也能促进生长发育，提高抵抗力。但有的人长时间饮食不正确，会导致维生素 D 缺乏，这种物质多通过摄入动物内脏、深海鱼类等获取，平时还可以适当的去晒太阳，可以促进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种物质的作用不仅能促进钙质吸收，还对部分人睡眠障碍有缓解效果。在长时间维生素 D 缺乏时，无法维持神经功能稳定，这种物质在人的大脑中受体区域刚好跟睡眠有关，如果可以在失眠的情况下适当补充维生素 D， 或许能改善。二、维生素 B6， B 族维生素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其作用是营养人体神经。在缺乏维生素 B6 的情况下，神经高度兴奋，无法正常产生困意，不良后果是难以入眠，有的人还多梦、烦躁、皮肤状态差或者头发变白，这些都是维生素 B6 持续缺乏会有的不良后果。如果能及时补充营养神经后正常产生困意，才能提高睡眠质量。另外，部分人的贫血不只是缺乏铁元素，还和维生素 B6 提供量不足有关，为了保持健康，这种物质要适当补充，否则持续贫血会让大脑重要组织血液、氧气等供应不足，从而造成睡眠障碍。哪些方法也能改善失眠呢？想要安稳入眠，有多种方法可以采取。除了针对营养缺乏状况正确补充，平时还要懂得压力释放，尽量让自己心情舒畅，没有过多压力带来烦恼，自然睡得香。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学会跟他人倾诉。另外，白天可以适当去运动锻炼，收获的好处多种多样。在正确运动后，消耗部分体力，会感觉有疲倦感，否则精力太过充沛，通常难以入眠。除此之外，睡眠环境要保持舒适，关上灯睡觉，睡前远离手机，还要调节好卧室温度，这些措施做好，拥有高质量睡眠不成问题。
2: 小 Mary 到乡下的祖母家去，一天她在花园里面玩耍，看见了一只孔雀。
3: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的鸟，望了一阵子之后，他得意地跑进屋里叫了起来：
4: 奶奶奶奶，快来看呐，你们家一只母鸡正在开花。
3: 有一个4年级的男孩数学很差，他的父母每天晚上都陪他读书，可是还是一点用都没有，他的数学分数还是一样的让人失望。
2: 绝望的父母决定给他转到另外一所学校，他们打算让他到天主教学校就学。他们下决定以前确实也考虑了很久，因为他们俩都不是天主教徒，
3: 但是父母觉得这所学校的读书风气似乎不错，他们就帮儿子注册到这所学校读书了。
2: 进了这所学校以后，儿子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
3: 从倒数第几名一路上升到了次次考试都得100分。
2: 爸爸妈妈对他的表现感到非常惊讶，某天晚上用餐的时候，他们询问儿子有关他进步的问题。
3: 妈妈问道：老师教的比较好吗？
5: 没有啊，老师教的跟原来学校都一样啊。
3: 爸爸问道：那教材不同吗？
5: 没有啊，教材也跟原来都一样啊。
3: 那为什么你比原来的学校有这么大的进步呢？
2: 因为我上学头一天我就注意到他们很重视数学，我最好得用功点，不然下场会很惨。
3: 哦，你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个学校很重视数学的？
2: 难道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吗？我进教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 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 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 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情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情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蔡成功坐在床上，周身围着一床被子，只露出一颗脑袋，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老鼠正在东张西望。陆亦可一走进房间，蔡成功就指着窗外说：我一大早就趴在床上看，等你们过来，门口一直有市里的警察守着，你们知道吗？陆亦可没时间和他啰嗦，板着脸催他快走。蔡成功掀掉了被子，下床穿鞋，嘴里嘀咕着：是侯亮平派你来的吧？我现在全靠你了。天空响起了一阵阵的雷声，一场雷阵雨不期而至。陆亦可一行人冒雨穿过院子，上了面包车，车刚开到大门口，就被两辆公安警车堵住了。陆亦可走下检查警车，一个警官拦在面前，陆亦可认识，是荆州市公安局的秦队长。他出示证件，秦队长也出示证件。他执行公务，秦队长也声称执行公务，双方寸步不让，各说各的理。秦队长让陆亦可到市局的看守所去接受蔡成功的举报。陆亦可冷笑不止，说是蔡成功万一在你市局看守所一觉睡过去，来个心脏病发作呢，谁负得了责任？陆亦可明说了，他要防止有人对他的举报人和重要证人搞杀人灭口。

0: 秦队长也把话挑明了，你们这位举报人和重要证人还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市公安局目前头号重点通缉对象，是不可能跟你们到检察院的。陆处长，916事件你们不会不知道吧？死伤那么多人，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乌云挤满了天空，光线暗淡，白昼变得昏黄，大雨骤急，水柱狂泻，仿佛苍穹捅开了无数的窟窿。街上不见行人，这样的天气谁敢外出行走啊？路面处处水花迸溅，好像小精灵快乐的舞蹈。人行道旁的柳树却是一副惨状，长发乱甩，枯枝败叶纷纷飘落，貌似痛不欲生的样子。公安检查双方僵持不下，在暴雨当中面对面的挺立，形成了一道夺目的奇观。雨水打湿了检察官陆一可的头发，沿着脸庞如溪水奔流。秦警官也浑身湿透，却坚如磐石地挡住检察警车的去路。他们双方都明白自己责任重大，谁也不肯退让一步，但又不能发生冲突，总不能大打出手抢一个犯罪嫌疑人。没办法，双方只能硬挺着，洗一场痛快的露天浴。陆一可心急如焚，只好让手下一次又一次给侯亮平打电话求援。侯亮平在季检察长办公室谈话，他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接到陆一可的求援电话，侯亮平连忙拨祁同伟的手机，可祁同伟竟然找不到了。他的办公室主任说，祁厅长一大早去了北京，参加一个全国缉毒工作总结表彰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侯亮平撂下电话，就骂着祁同伟，我明明跟这位厅长说好的，今天上午提人，他给我来了这么一出，这不是坑人吗？连老同学都坑，也太不是玩意儿了。姬昌明淡然说，省厅没出面拦你，怎么能说祁厅长坑你啊？人家只不过是躲了，把矛盾推出去了，人家还想进一步，敢和李大康翻脸呢？侯亮平眉头紧锁，季检，这也太有意思了吧？他李达康怎么对蔡成功这么关心？这是不是和蔡成功举报的内容有关呢？季昌明这才问：“亮平啊，蔡成功在电话里明确提到李达康的老婆受贿了吗？”侯亮平立刻拿出手机：“我留下了电话录音作为证据，季检，你听。”手机传出了蔡成功清晰的声音。季昌明听罢，踱步走到窗前，沉思了起来。随后，他建议侯亮平换一个思路：如果李达康的老婆真有问题，而李达康因此想控制住蔡成功，进而堵住蔡成功的嘴，那岂不是也为下一步的侦查提供了机会吗？侯亮平承认，这个问题他也想过，但是风险很大，万一蔡成功落到他们手上死掉了呢？再说，蔡成功是自己的发小，他就太对不起人了。季昌明擎起了一只手，哎，等等，你说什么？蔡成功是你发小？
1: 是啊，我们是小学同学。
0: 季检，我是不是要回避？
2: 你当然要回避，不回避还得了啊？人家不做文章啊。
1: 好，那我就按规定回避，就让一处陆一可他们办到底吧。
0: 正说到这里， 桌上的电话响了。姬昌明拿起话筒一听，市局局长赵东来要见他，人竟然已经到检察院了。这还有啥好说的？姬昌明只能让他到办公室来。侯亮平听了不由得一惊，人家这是步步紧逼呀。姬昌明却提醒他，好好协商，别闹僵了，赵东来还是个正派同志。没一会儿功夫，赵东来进来了，见了姬昌明就是一个立正敬礼，还叫了一声老政委。当年姬昌明做过荆州市公安局政委，老政委和县局长握了手，赵东来很客气地说，真不好意思，为了一桩具体案件打搅老政委，按说真不应该。姬昌明说，没关系，我其实早想和你见面交流一下了。说完转身把新任反贪局局长侯亮平介绍给他，两个人一对眼儿，互有提防，毕竟为了争夺蔡成功他们才走到一起的。赵东来表现出较高的热情，主动和侯亮平握手说，久仰大名，北京那个小官巨贪案子就是你一手办的吧，还吓跑了我们一个副市长。侯亮平话里有话地说，丁义珍一跑，荆州不少干部就能松了口气吧。赵东来坦然地说，可能吧，不过该进去的总要进去，这也迟早的事儿。姬昌明检察长提议言归正传，让侯亮平先说检察方面的意见。刚才侯亮平和姬昌明商量过一个妥协方案，就和盘托出，公检法一家人就不要再争执了，蔡成功可以不带走，反贪局就在省公安厅招待所询问，时间呢24小时，24小时后询问完毕，市公安局凭手续拘押。赵东来沉思了一下，表态同意了。侯亮平故意问，赵局长要不要向市委李书记请示一下呀？赵东来想都没想就说，不必了，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们的方案合情合理，李书记应该能理解。矛盾就这么化解了，这比侯亮平预想的容易，也让他暗自松了一口气。分开的时候，侯亮平凝视着赵东来的眼睛，主动伸出手来和赵东来握手道谢。这位年轻精干的公安局长给侯亮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一妥协对蔡成功来说不是好消息，蔡成功又被押回了招待所客房，人也变了样子，战战兢兢，面色忧愤。他爬到床上坐着，也不管衣服潮湿，就扯过被子紧紧地裹住身子，只露出一个惊恐不安的脑袋。他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警惕着周围的动静，鼻子旁边那颗大痦子抖动着，表现出内心的惶恐。李达康手下的警察连这里的门都堵了，说明事态多么严重。如果侯亮平无法把自己救到检察院，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蔡成功一再要求见侯亮平，陆亦可就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侯局长和他的同学关系，不能具体管这个案子，必须回避。蔡成功说，那你们把我带到省检察院去吧，我不想待在这儿。陆亦可不耐烦地说，谁也不想待在这儿，可市公安局的警察不让我们走，我有什么办法？省厅干警拿来几套干衣服让他们换了，陆亦可嘱咐蔡成功抓紧时间，马上就要开始工作。 他心里也很焦急，只有24个小时啊。讯问是在招待所5楼小会议室进行的，录音视频设备临时从检察院拿来，紧急安装。蔡成功对着视频镜头讲述，进行了正式的举报。一开始似乎很顺利，陆亦可让蔡成功讲，他就讲起来。但蔡成功目光游移，心事重重，魂儿好像是飞了，声音也飘飘忽忽。这就是一场欺诈呀，从荆州城市银行到山水集团，他们勾结在一起，硬是把我的大丰服装厂搞垮台了。高小琴欺诈，欧阳行长帮他，都来欺诈我呢。陆亦可口气温和，让蔡成功说得具体一些，他们都有谁，到底采取了什么手段，实施怎样的欺诈。蔡成功却不说了，非要见侯亮平，声言只和自己发小局长说。陆亦可倒了杯水递给蔡成功，让他定定神儿。蔡成功拿起纸杯喝水，手有些发抖。事情很清楚，只要把欧阳菁的事情说完，举报结束，检察院的人就会把自己交给市公安局，那就落入李达康的手掌之中了。市公安局看守所还不等于他家开的？你蔡成功刚举报了人家老婆，人家使个眼色，看守所那帮人还不把你弄死，所以他只能拖着。检察院拿不到举报口供，就不会把他交出去，这样他就有机会见到发小侯亮平。蔡成功相信，只要见到了侯亮平，事情就会有转机。游走江湖多年，蔡成功练成了一个好演员，他开始浑身发抖，牙齿上下磕碰，咯咯作响，好像突然间害了疟疾。我该说的，在电话里都和侯亮平局长说过了，你们问他去，我不行了，我真不行了。陆亦可被他闹得不知所措，蔡成功，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蔡成功擦了擦头上的汗，汗水还是往下流着。我脑震荡，我晕，你们让我先睡会儿行不？我要睡觉，我晕死了。陆亦可实在没办法，只好让和他一起参加讯问的侦查员周正陪蔡成功回房休息。进了客房，何一倒在床上，蔡成功不抖了。面对着墙壁，他睁大眼睛想着心事。倒是周正熬不住了，没一会儿就打呼噜了。陆亦可和姬昌明通了个电话，建议让侯亮平出马。姬昌明怕授人以柄，断然拒绝，让他们克服困难继续攻坚。陆亦可急了，蔡成功赖在床上睡觉怎么办？就这24小时耗不起呀。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季昌明问侯亮平蔡成功是怎么样的人。侯亮平就介绍情况，说蔡成功是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家庭贫困，早早的死了娘，父亲是个大老粗，只知道用棍棒管教儿子。蔡成功一直抄他的作业，好不容易才混到毕业，还经常打架，打遍了班里的男同学，又和高年级的同学打，打不过人家，抹人家一身鼻涕就跑。季昌明及时的总结，蔡成功的性格特点是泼皮加赖皮，没错，他那二皮劲儿，估计够陆亦可受的。我要是回避不出面，别说24个小时，蔡成功能赖24天。季昌明有点疑惑，
2: 你去就能治得了他？
1: 当然治得了，从小都是猴子吃包子，对他我手拿把攥。
0: 姬昌明把饭菜推到一旁，行行，那就走吧，甭管回避不回避了。
1: 来到省公安厅招待所，下了一上午的秋雨停了，一道彩虹横跨天际，这可是城市罕见的景象，秋雨后竟有彩虹。许多行人驻足观望，还有年轻人用手机拍照。红有些模糊，辨不清七色，但红蓝黄紫还比较醒目，感觉上仍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天桥，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侯亮平抬头仰望天空，啧啧赞叹，多少年没见这东西了，只在童年的记忆里还留下一点痕迹。有一次我和菜包子去光明湖摸鱼。
0: 季长明拽了他一把，行了，别小资了，我陪你来是为避嫌，待会儿还有个重要会议呢。
1: 侯亮平恋恋不舍地告别天上彩虹，跟着季昌明走进了招待所门厅。蔡成功一见侯亮平，什么毛病也没有了，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高声喊着，
2: 哎呀，猴子，你可来了，我就知道你得来，咱们谁跟谁啊，发小啊。
1: 侯亮平绷着脸，别孙猴子蔡包子的，我们得公事公办，知道吗？
2: 哎，是是是，我知道，当然得公事公办。
1: 侯亮平拿出了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在检察院食堂买的肉包子，放到蔡成功面前，让蔡成功吃，说是吃完饭再讯问。蔡成功也不客气，抓起包子就吃，吃着喝着又叫起了猴子。侯亮平立刻训斥，警告蔡成功，这不是在家里，视频下举报，一句猴子包子，讯问就全都完蛋了。吃完了午饭，再一次来到了小会议室，蔡成功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面对着侯亮平和陆亦可，开始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的，是连个啵儿都不打。
3: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5: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1: 据蔡成功说，大风厂的垮台源于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人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欧阳京。蔡成功只要贷款，就按点给欧阳京好处，每次一张银行卡，一次50万元，行贿四次，正好就是200万元。时间大都是在每年的2月底或3月初，再具体的时间就记不清了。行贿地点前两次在欧阳京的办公室，后两次在他家。侯亮平问，欧阳京的家是不是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的家？蔡成功摇了摇头，不是他们市委那个家，是别墅区的家，帝豪园。陆亦可不动声色地向侯亮平解释，蔡成功讲的帝豪园 是荆州很有名的一处高档别墅区。

0: 胡亮平也没动声色，让蔡成功继续往下说。银行卡用的是蔡成功老妈的名字，张桂兰。每次送卡，他都把密码给欧阳菁。欧阳菁可以凭密码从取款机取款，也可以凭密码签张桂兰的名在各大商场消费。蔡成功显然早已对此前的行贿细节烂熟于心。侯亮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蔡成功，既然你每年贷款都进行了行贿，那为什么欧阳菁还会突然对你断贷？这不合情理啊。蔡成功突然声音大了起来。这正是我要说的，侯局长，我推测有人开出了大价码，就是说欧阳菁因为有了比50万更大的利益，甚至惊人的大利益，才会断我的贷。我这推测八九不离十。这个结论令人震惊，但侯亮平还是不动声色。说事实，不要推测。好，事实是高小琴的山水集团以过桥的形式先借给了我们大风厂5000万，说定使用6天，一天的利息是1/1000。大风呢，以公司股权做了质押。6天之后，只要城市银行的贷款发下来了，大风厂就可以按时归还山水集团的过桥款，我们的股权也就安全了。但是欧阳菁突然变卦，说好的8000万贷款不给我了。高小琴山水集团的这笔高利贷从5000万就变成了6000万、7000万、8000万。半年以后，法院根据质押协议把我们质押的股权判给了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让我们大风厂走上了绝路啊。蔡成功越说越激动，他坐不住了，试图站起来离开视频。侯亮平及时的制止他，蔡成功，坐下说。欧阳菁副行长不批准城市银行给你们放贷，你们还可以找其他银行吗？比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能找的银行多的是啊。蔡成功冷静了下来说，侯局长，荆州银行的情况你可能不清楚啊，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从来不给我们这种民营企业贷款，这么多年了，能给我们贷款的银行只有荆州城市银行和省农村信用社。陆一可及时地插话进来，那你怎么不找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呢？蔡成功说，找了，我向省农村信用社申请了6000万，都上过会了，欧阳菁突然打了个电话，人家就不贷了，说是风险控制部门没通过。侯亮平盯着蔡成功说，你确定欧阳菁打过这个电话吗？
1: 我确定，
0: 他这个电话是打给省农村信用社一把手书记兼理事长刘天和的，不信可以找刘理事长调查。蔡成功又回到了自己刚才的推测，强调说，欧阳菁和山水集团是故意做局，谋取大风厂的股权。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小琴就是冲着厂区土地来的，他拿走了股权就拿走了土地。他早就知道城市规划，因为光明湖改造，大风厂的土地规划已变更为高档房地产用地了。侯亮平表面平静，内心却很兴奋。他同意蔡成功的分析，如果是欧阳菁和高小琴做局，大风厂的股权之谜也就解开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916大火案的起因，背后的利益链，山水集团的操作手法逐渐浮出水面。侯亮平给蔡成功倒了一杯水，让他喝口水继续说。蔡成功喝了水放下纸杯，侯亮平又询问员工持股的情况和员工部分股权的质押。蔡成功解释说， 股权没法分开，贷款又是用于企业生产，是流动资金贷款，当时就全质押了。也正是因为这样，916那天夜里，他去厂里给尤会计送支票，才被不明真相的员工给打了。有人怀疑他和山水集团勾结，故意输送利益，那真是冤死人了。最后蔡成功说，侯局长，陆处长，现在我有个请求，我向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行贿200万，这是犯了严重的行贿罪啊，我请求你们反贪局能留下我，逮捕也行，让我随时配合你们办案。侯亮平知道发小这是在寻求庇护，只有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的名义拘捕他，才能让他躲开市公安局，也就是李达康手下的控制。蔡成功希望他帮忙，在关键时刻拉一把，这或许是他举报欧阳菁的真正目的。侯亮平跟陆亦可对视了一眼，陆亦可摇了摇头，率先表明态度，这恐怕不行，蔡成功，你还涉嫌其他刑事案件，荆州市公安局一直在找你。916大火后果很严重，作为主要当事人，你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侯亮平自知陆亦可说得不错，也安慰说，省检察院既然接受了举报，就会对你的一切，包括人身安全负责到底。荆州公安局看守所有住所检察官，检察官会密切关注举报人的一切情况。依照事先约定，讯问结束，检察院应该把蔡成功移交给市公安局。侯亮平、陆亦可带蔡成功走出小会议室，一起向电梯口走。这时侯亮平的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从小一起厮混，知根知底，蔡成功那双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职责所限，他不能徇私枉法。眼见发小要被送走，去一个他根本不愿意去，也许还有相当危险的地方，侯亮平岂能无动于衷？这时电梯口快到了，蔡成功回过身子，突然一声叫，猴子，我这条小命就交给你了。侯亮平的心里不由得一震，站住了，你呀，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啊。蔡成功的泪水涌出来了，猴子，猴哥，你说。侯亮平责备说，在北京我家那天，你咋不跟我说点有根据的实话呀，举报这个举报那个，什么细节也不说，我还以为你胡说八道呢，你要是早说了，像今天这样拿出证据，也许就没有后来这么多事儿了，也许陈海就不会出事被人暗算，你混不混呢你？蔡成功也很后悔，猴子，我也不想真得罪人，哪知道会这样啊，李达康就是不放过我呀，这是官逼民反，逼得我去拼命啊。电梯门口几个市局警察已经站在那儿等着，陆亦可很机敏，及时扯了扯侯亮平的衣服，侯亮平明白了，没再和蔡成功说下去。到了楼下大堂，见了赵东来，侯亮平想了想，还是把该说的话说了，赵局长，我说话算数，蔡成功现在交给你们。蔡成功916晚上头部受过伤，我建议先送他到医院检查身体，之后再实施拘留。周东来很爽快地说，可以，今夜我们就先就近把他安置在光明区分局，明天请你们检察院派人一起陪同蔡成功。

东来可以交差了。他来到市委书记办公室，向李达康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事情经过。讲到和省检察院的妥协，赵东来注意地看了书记同志一眼，书记面无表情，只是点了一根烟。汇报结束后，李达康并没有让他走的意思，悠悠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见到那位侯局长了？见到了，妥协建议就是侯亮平提出来的。李达康站在落地窗前思索着，玻璃上映出他忧心忡忡的面孔。李达康缓缓地转回身，又问了一句，你对这个人印象如何？赵东来谨慎地回答，哦，是个厉害角色，不过还是挺讲道理的。侯亮平很兴奋，蔡成功的举报使整个事件的轮廓清晰起来。以事情查人，大丰服装厂价值近10亿的一块风水宝地，被另外一家公司山水集团以股权质押的形式拿走了。转眼间，大丰厂破产，山水集团赚了5-6亿，这正常吗？显然不正常。谁获益？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获益。山水集团到底有什么背景？高小琴是什么来头？没人能说得清。但是关于美女老总的传说却铺天盖地，比如说高小琴是高玉良的侄女，虽然纯属扯淡，但网上坚持这么说就有些耐人寻味了。接下来几天，侯亮平仔细研究了高小琴和山水集团的发家史，差不多都是空手套白狼。攻城略地，高小琴总有超人的眼光，与鲸吞大风厂如出一辙。这就让侯亮平很好奇了，难道他是经商的天才？更有意思的是，欧阳菁荆州城市银行的及时断贷才导致了大丰厂的股权落入高小琴手里。欧阳菁可是一位重量级领导的夫人，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呢？山水集团的经济链有没有套住那位重量级的领导呢？侯亮平指示陆亦可带领一处干警从蔡成功举报的受贿事实查起。欧阳菁收受的4张银行卡，200万元汇款，这当然有困难，4张卡跨度4年，取证难度不小，但只要查实其中1张卡就算是赢了。为了防止打草惊蛇，目前不能考虑和欧阳菁直接接触，只能暗中调查。至于那位美女老总高小琴，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她。从商业角度看，她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分析的疑点再多也只是疑点，检察院反贪局目前没有理由调查她。当然以朋友的身份接触是可以的。接触的机会由祁同伟送来的，这位滑头学长在蔡成功难题解决之后又露面了，说是要给他接风。侯亮平心里边不高兴，只是推脱。直到祁同伟说到要在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接风，侯亮平才不动声色地答应了。这真是想睡觉来了枕头，接近神秘的山水集团，他求之不得。也不知道祁同伟和高小琴是什么关系，竟然派高小琴来接。这样侯亮平就在检察院大门口第一次见到了高小琴。美女老总艳而不俗，媚而有骨，腰肢袅娜却暗藏刚劲，柳眉凤眼流露须眉之气，果然不同凡响。

0: 侯亮平在车上谈笑风生，称高小琴是荆州的一个神话传说。高小琴明眸婉转，于不经意间瞟了侯亮平一眼。侯局长，当传说变成现实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些失望？啊，原来就是这么个半老徐娘啊。侯亮平说得很诚恳，
1: 哪里，是意外呀。你给我的感觉，既像一位风度翩翩的女学者，又像一位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
0: 高小琴甜甜地说，在我的神话传说里也有些不友好的，甚至别有用心的故事吧。侯亮平微笑着点头，
1: 是啊，众说纷纭呐。不过高总，我一个检察官，我的职业不允许我相信神话，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证据。
0: 高小琴含蓄地指出，检察官的眼睛有时也会看错，证据也会有假。侯亮平注意到他话里有话，追问什么意思。高小琴又是嫣然一笑，主动提到他的发小蔡成功。
2: 人最不了解的，往往就是自以为很了解的朋友，比如蔡成功。
0: 后面的话题集中在蔡成功身上。高小琴明知蔡成功是他发小，却仍然是悲情控诉。在高小琴的控诉当中，蔡成功毫无诚信，谎话连篇，简直不是东西。侯亮平听着，除了简短插话调节气氛，并不争辩。现在他需要倾听，在倾听中发现疑点，寻找线索。他不怕这位美女老总说话，就怕她不说话。经验证明，最难对付的就是沉默的侦查对象。轿车很快出了城，车窗外引水河半路并行，河水清明透彻，不时地翻起一些小浪花。虽然是初秋季节，岸边芦苇丛仍然是一片翠绿，苇叶在微风中颤动，泛出叶背的灰白。偶尔有三两只不知名的水鸟掠过苇丛，掠过河面，消失在远处的柳树林里。马石山逶迤横亘在天际，宛如一匹骏马。山水度假村坐落在马石山下，依山傍河，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沿着小山坡建有十几栋别墅，风格有英式、反，对外号称农家乐。
3: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瓶一色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6日星期日，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岳阳楼临洞庭湖畔，为楚南名胜之一，其壮丽景色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下面就来赏读著名的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代表作《雨中登岳阳楼·望居山二首》。
1: 总听人说洞庭湖畔有一座空中楼阁叫岳阳楼，那里琼楼玉宇，贵殿蓝宫，时时多多的迁客骚人都会聚集在这里登楼远眺，望着茫茫洞庭水。自唐以来为有名的游览胜地，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名。据传旧址是三国时吴将鲁肃训练水师的阅兵台，始建于东吴，到了唐朝才定名岳阳楼。这岳阳楼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呢？在岳阳楼上看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这些都和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黄庭坚的《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有关。第一首有四句：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艳玉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冒着霏霏春雨登上城楼，从雨中观看了湖光山色，扑面而来的不再是奇险的巴山蜀水，而是浩瀚的洞庭湖和秀丽的君山。此时十多年来扁蚕生活的凄苦和今日预设生还的心悦一起涌上心头，不禁感慨万千。投荒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当小官。据说黄庭坚小

0: 时候便是位神童，年纪轻轻就考取了功名，按理来说应该是前途无量啊，但怎么就平白无故的遭贬了呢？还一贬就是十余年。宋哲宗绍圣年间，新党再起，对保守派进行打击报复，黄庭坚也在被迫害之列。他因修国史，政敌诬陷他写的《神宗实录》失史，吃了许多苦头，直至徽宗即位后才被召回。开篇我们提到的岳阳楼，可是有着江南第一楼的美称呢。单单是黄庭坚所处的宋朝，就有数不清的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笔墨篇章，可谓是各有千秋，但又彼此不输分毫。连范仲淹也在岳阳楼记中写道，登岳阳楼的人会产生两种心情，一种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另一种去国怀乡，忧谗畏讥。而黄庭坚登上岳阳楼，却产生了第三种心情，劫后余生的惊喜感。正如未到江南先一笑，江南在这里可不是指地理上的江南啊，而是代指诗人的故乡。未到江南是说还没有回到家乡，未到家乡老家不禁喜极一笑，一笑泯怨愁，这一笑实在是太精彩了。常年的投荒贬谪生活有多少苦和愁，如今尽在这一笑中，高度概括，含蓄不露，充分显示了点铁成金的巧妙水平。对君山三个字，一个简单的动作，让读者自己去猜测揣摩，去体会。洞庭不变，君山依旧，如今返乡与早年投荒的心情一喜一忧却是截然相反了。第二首则是承接了第一首，黄庭坚在第一首中叙述完了自己辛酸往事，在第二首才登上岳阳楼。满川风雨独凭栏，晚节香额十二环，可惜不当湖水面，阴山堆里看青山。黄庭坚可是一位含蓄的才子，是不可能直接诉说自己内心的，往往会在这山水之间不经意流露，他又是怎样流露的呢？满川风雨独凭栏，风雨凭栏与第一首诗的后两句紧紧地承接起来，不得不说这一句的文笔好，既写实又写虚。凭栏眺望，满眼是风雨脚下，浊浪滔滔，寥寥几笔就仿佛使我们也到了洞庭湖面岳阳楼上。这里的满城风雨，可不仅是自己正面对着洞庭湖上的风雨这么简单，它还是自己这些年经历的政坛上的风风雨雨。因为奉旨写了一个《神宗实录》，就遭到如此多的是是非非，贬谪到万死之地。虽然被贬到了万死之地，可是我黄庭坚仍然站在这风雨如磐的岳阳楼上，虽然是孤身一人，但能够笑对风雨。晚节十二环，这是对面君山的形状，倚着栏杆向远处望去，只见烟雨中的君山就像湘夫人头上盘结缠绕的十二个发髻，神韵卓然，格外美丽。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整个洞庭湖就像是一个大的镜子一样，所以远远看到洞庭湖中的山水，后面像是一个硕大的白色的银盘，君山恰似在这白色银盘的中间，在风雨交加中登楼眺望，看不到平静湖面的白银盘，看到的是银山堆里的青山。黄庭坚写的是洞庭湖里的巨浪是银山，而君山则是万千银山当中的一座青山，鲜明的色彩对比仿佛令人置身其中，给我们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香娥传说是尧帝的两个女儿，两人同时嫁给了舜帝，舜帝晚年时巡查南方，不料在苍梧山上突然病故，埋在了九嶷山。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娥皇女英得知后悲痛断肠，在前去南
1: 西座寻花绕寺行，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
2: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1集。
4: 第31集，这时只听得蔡京一声令下，
5: 行行。
4: 话音刚落，几个光膀露臂、敞胸露怀的刽子手拢到木架旁边，一个刽子手拍了拍刘延让的光头，说道：
6: 刘延

0: 怪不得咱几个手狠，这些眼睛都盯着咱来，你可得忍着点儿。
1: 刘延让垂头不语，一个刽子手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在鞋上擦了擦，另一个刽子手端着一盆凉水对准刘延让的光头倒下去。刘延让浑身抽筋似的颤抖起来。这一段，一个刽子手一刀割下刘延让的左耳朵，另一个刽子手一刀割下刘延让的右耳朵。刘延让血流如注，淌了一身血，顿时疼得昏死过去。这时，一个刽子手对准刘延让的头部浇下去一盆凉水，血水流于地上，充满了血腥气。刘延让醒过来了，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骂道：
2: 王八蛋，这我爷爷不得好死。
0: 嘿嘿，刘爷还嘴硬，咱就让你尝尝嘴硬的滋味。
1: 说着拿起刀子撬开刘延让的嘴巴，朝嘴里伸进一个铁钩，铁钩扯出舌头，一刀割下了舌头。刘延让垂头不吱声了，小凤仙眼睁睁地瞧着这残忍的人质处死场面，浑身筛糠似的直颤抖，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但是他却气恨难消，心里道：
3: 是他害死了咱的夫君，罪有应得。
1: 刽子手继续行刑，一个刽子手将右手的二拇指抠入刘延让的左眼窝里，二拇指弯钩朝外一扯，便勾出了眼珠子。刘延让痛苦地呻吟一声，另一个刽子手如此这般勾出了刘延让的右眼珠。紧接着，一个刽子手似割猪肉似的，一刀准准地卸下了刘延让的左胳膊，另一个刽子手麻利地卸下了刘延让的右胳膊。刘延让的上半身失去了撑力，耷拉下来了，他已完全失去了知觉，任凭刽子手宰割。刽子手接着砍下了刘延让的两条腿，再接着砍下了刘延让的头。木架下血流满地，一群绿头苍蝇嗡嗡而来，落满了肢解的尸体。至此，一场人质处死才告结束。监斩的文武百官旋即离去，官桥的市民百姓一哄而散，场上只剩下个小凤仙。他朝木架旁走去，瞧着肢解的尸体，仰头哈哈大笑，呕吐不止。他迈着艰难的步子朝汴京城里走去。太师向状元府，韩世渠与精明王冲还有竹耳星与李法石几人举杯畅饮，庆贺破案旗开得胜，为朝廷立下大功。韩世渠说道：
4: 圣上已有旨意，金明仁兄接任太尉之职，王冲仁兄
1: 瞧着花珠黯然伤神，眼前浮现出豪宅四合院里的花卉，那院里就有几十株名贵兰花，可惜当时他却不知道他的名贵只是欣赏而已，现在已是斗转星移，不再属于他了，痛惜晚矣。小凤仙情不自禁地挪了几步，遂蹲于一株兰花旁，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花株上淡绿色的花朵，心头不禁一酸。
3: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来，春天一旦过去，这花儿就要凋谢了，咱的命运却不及这兰花。兰花虽然凋谢了，却在明年桃红柳绿的时候再度盛开，咱的好光景却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1: 他思前想后，一滴心酸的泪水滴于娃娃头兰花上，惊得灵醒的花头微动了一下，那滴泪

0: 屋便晃晃悠悠地滚落了下来。一旁的梁有信瞧着小凤仙一脸的寓意，遂劝道：
1: 凤仙姑娘，人不伤心不落泪，想必你是有伤心事，咱也不好细问。人生在世，总会遇到磕磕碰碰的事儿。你正值青春年华，凡事可得想开些才是啊。其实咱这花户人家的日子过得也清苦，每年春秋两季是卖花的旺季，夏季和冬季可就冷清了。你要是愿意卖花，就留下来试试吧。
0: 小凤仙点了点头，她想求个栖身之地，至于日后的路该咋走，是个啥情况，她不敢去想。梁有信持挖铲轻轻地挖起一株牡丹，随即将带泥土的根部用一块红绸包裹严实。他一连挖起十来株花草，都用红绸裹于根部，而后对小凤仙说道：
1: 人靠衣裳马靠鞍，这名贵花草用红绸裹根就显得它的金贵，它若是遇到好行家收养，它就成了大家闺秀，若是遇到只图新鲜不懂行的人家收养，他就见了身价，沦为平民女子。这花草也没个明码市价，说高就高，说低就低，说七道八遇到家。凤仙姑娘，你初来乍到，不管你咋卖花，咱都不会埋怨你。你现在就去卖花吧。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

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位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
离开宝塔下山时，

0: 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傅团西，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
1: 孙武严格治军，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但是他知道自己啊毕竟是个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他就向吴王呢推荐了一个叫做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啊在这个罗浮山，也就是现在的广东东江的北岸那个地方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把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为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是孙武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里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你太愚了，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孙武说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够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里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把300宫女分成了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伐、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等基本的要领。一开始宫女们觉得很新鲜，列队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呢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军队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两队挺剑作战。然后他一挥手，鼓手通的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用手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他又重新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再重申了一次纪律和命令，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看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连两个队长也跟着笑。孙武大怒，圆瞪双眼，厉声喝道，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的面前跪下说，在。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军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置？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看了，慌忙派大夫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候国军的命令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把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里鸦雀无声，宫女们队列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啊。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率领大军60000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把楚平王从坟墓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以后，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儿去了呢？这一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功臣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 飘然而

0: 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执掌大权。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0集《孔丘周游列国》。
0: 孔丘周游列国，正当吴楚吴越争斗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的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就分别到了3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3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的问题呢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且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3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做孔丘，他早年就已经料到了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预先调兵遣将，把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等到杨虎赶来捉季孙思的时候呢，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把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的大夫，那么邹邑就在现在的山东邹城的东南部。但是在孔丘年幼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颜征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就在诸侯国当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呢还应该正名，也就是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该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的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在教育上，他提倡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人的出身的门第高低，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他自己收教的学生各种出身的都有，实践了他有教无类的观点。在学习的方法上呢，他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都成为以后人们在治学方面的宝贵的经验和格言。当时的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郑明的观点吧，就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就只好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的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呢，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鲁定公一起去甲骨和齐景公会盟。那么甲骨现在在山东的莱芜。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合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以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也就是主管司法的长官， 表彰他在甲骨会盟当中为鲁定公立下的功劳。孔丘趁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一面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三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之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大夫黎弥给景公出了个主意，选了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看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从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呢，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以后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把他围困了三天三夜。孔丘受了三天的惊吓，饿了三天的肚子，到了第四天上呢，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是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楚国以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的文化典籍，比如《周易》《尚书》《诗经》《礼》《乐》，都是他进行过系统整理的。他的言行后来呢，由他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了《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三千人，最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撰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鲁哀公14年，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把它通称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呢，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也就是周敬王44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四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了。孔丘的学说后来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孔丘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后来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1集《仲尼授徒兴学》。
1: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魏晋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砍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修持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孔子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
0: 中国悠久的历史 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集《子贡生财有道》。
1: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个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知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知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

哎，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果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果，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果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果，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但是周游列国需要旅费，不然早就在半路上饿死了，哪里来这笔钱呢？全靠子贡提供。

0: 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

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

0: 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乡风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乡风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绘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崇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星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鲁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器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 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电子镇举办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乡风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乡风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乡风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绘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崇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新和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鲁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 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气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

0: 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避治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勿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不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硅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请

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网下向网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牵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

0: 奉骗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情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情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

黄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0: 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4集。
3: 在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里，老人一边抽着旱烟，一边不动声色地听完陈震讲述他们掏狼崽的经过后，不客气地把陈震好好的一顿训。他最生气的是两个汉人学生用大爆竹炸狼窝，他从来不知道用爆竹炸狼窝有这么大的威力和效果。老人捏着银圆烟袋锅盖，在烟袋锅上抖出一连串的金属声响。他抖着胡子对陈震说：“哎呀，作孽呀，

魂液呀！你们几炮就能把木狼炸出来？你们汉人比蒙古人点火熏烟多多的厉害，母狼连刨土堵洞的功夫都没有了。蒙古狼最害怕火药味儿，要是你们炸的是一个有狼崽的洞，那一窝狼崽就都会跑出洞让你们抓住。这样杀狼崽用不了多少时候，草原上的狼就通通没有了。狼是要打的，可是不能这样打，这样打腾格里会发火的，草原就完了。以后啊，再不能用炮炸狼窝，万万不能告诉小马官和别的人用炮炸洞，小马官都会让你们带坏了。陈震没有想到老人会发这么大的火，老人的话也使陈震感到炸狼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此法一旦普及，狼洞内的防御设施再严密，也很难挡住大爆竹的巨响和火药枪味。草原上一直没有节日点爆竹放焰火的风俗，烟花爆竹是牦牛和知青带到草原的。草原上枪弹受到严格控制，但对爆竹还未设防。内地到草原沿途不查禁也好办，如果爆竹大量流入草原，再加大药量，加上辣椒面、催泪粉，用于掏狼杀狼，那么称霸草原几万年的狼就难逃厄运了。草原狼从此以后真有可能被斩尽杀绝。火药对于仍处在原始游牧阶段的草原，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杀伤力。一个民族的图腾被毁灭，这个民族的精神也可能被扼杀。而且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也可能随之消亡。陈震有些害怕，擦了擦头上的汗说：阿爸，您别生气，我向腾格里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再用炮来炸狼窝了。我们也保证不把这个法子交给别人。陈震特别做了两次保证。在草原，信誉是蒙族牧民的立身之本，是大汗留下来的训令之一。保证这个词的分量极重，草原部落内部从来都相信保证。蒙古人有时在最终许下某个诺言，因而丢掉了好狗好马好刀好杆，甚至丢掉了自己的情人。老人脸部的肌肉开始松弛，他望着陈震说：我知道你打狼是为了护羊护马，可是护草原比护牛羊更重要。现在的小青年小马官成天赛着杀狼，不懂事理呀。收音机里竟捧那些打狼英雄，农区来的人来管理草原牧区，真是瞎管。再往后啊，草原上的人该遭罪了。嘎斯麦递给陈震一碗羊肉面汤，还特别把一小罐烟野韭菜花放在他的面前。他跪在炉子旁，又给老人添了一碗面片，然后对陈震说：你阿爸的话现在不大有人听了，让别人不打狼，

自个儿也不少大了。哎呀，谁还信你阿爸的话？老人无奈地苦笑着，接过儿媳的话问陈真：孩子啊，那你信不信阿爸的话呀？啊，我信，我真的信。没有狼，草原容易被破坏。在东南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澳大利亚，那有很大的草原，那原来没有狼也没有兔子，后来有人把兔子带到这个国家，一些兔子逃到草原，因为没有草原狼，兔子越生越多，把草原挖得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洞，还把牧草吃掉一大半，给澳大利亚的牧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澳大利亚政府急得什么法子都用上了，都不管用，后来又做了大批铁丝格子网铺在草原上，草能长出来，可兔子就钻不出来了，他们想把兔子全都饿死在地底下，但是这个法子还是失败了，草原太大，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铁丝来。我原来以为内蒙草原草这么好，兔子一定很多，可是到了俄伦以后才发现这儿的兔子不太多。我想啊，这肯定是狼的功劳，我放羊的时候好多次见到狼抓兔子，两条狼抓兔子更是一抓一个准儿。老人听得很入迷，他的目光渐渐柔和，不停地念叨：澳大利亚。

0: 狼杀光，我就跟他说说澳大利亚。兔子回起草场可不得了啊，兔子一年可以下好几窝兔崽，一窝兔崽比一窝狼还多呢。到了冬天，旱獭和老鼠都风动不出来了，可兔子还是出来找食吃。兔子是狼的过冬粮，狼吃兔子就能少吃不少羊。可就是这么杀，兔子还是杀不完。要是没有狼，人在草原上走三步就得踩上一个兔子洞。陈震赶紧说，啊，我明天就给您送地图，我有很大的世界地图让您看个够。啊，好了好了，你累了几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你是不是想问问你老阿爸怎么把那窝狼崽掏出来？陈震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啊，这是我第一次掏狼崽，阿爸，您怎么也得让我成功一次啊。
1: 好，教你可以，可往后不要多掏了。
0: 那一定，陈震又做了一次保证。老人喝了一口奶茶，诡秘的一笑，
1: 你要是不问你阿爸，你就别想抓到那窝小狼崽。我看啊，你最好饶了那条母狼吧，做事别做绝。
0: 那我怎么就抓不到小狼崽了呢？
1: 那个狼洞让你们炸了，这个狼洞又让你们钻过，洞里有了人味儿，洞口还让你们给堵了。母狼今天晚上保准搬家，他会刨开别的洞口钻进去，把小狼崽给

处挖一个临时的洞，把狼崽藏起来。过几天，他还会搬家，一直搬到人再也找不到的地方。陈震的心狂跳起来，他忙问：“那这个临时的洞好找吗？”“人找不着，但是狗能找着。你的黄狗，还有两条黑狗都成。看来你真是铁了心要跟这条母狼干到底了。阿爸，要不明天还是您老带我们去吧。严克说他已经让狼给骗怕了。”哎呀，我明天啊还要去北边遛套，昨夜里咱们下的夹子夹了一条大狼，我没动它。北边的狼群饿了又回来了，明儿呢我没准要把夹子都起了。这两天你要睡足觉，准备打围。这事啊最好等过了大围再说。陈震一时急得脸都白了。老人看看陈震，口气松了下来。要不你俩明儿先去看看，狼洞味儿重，带着狗多转几圈准能找着啊。心动都不慎，要是母狼把狼崽叼进另外一个大狼洞，那就不好挖了。掏狼崽还得靠运气，要是掏不着我再去，我去了才敢让巴雅钻狼洞。小巴雅尔十分老练地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洞卡子我准能钻过去，钻狼洞非得快才行，要不就得憋死了。今天你要是带我去，我准能把狼崽全掏出来。”回到蒙古包，杨克还在等着陈震。陈震将毕力格的判断和主意给他讲了两遍，杨克仍是一副很不放心的样子。半夜，陈震被一阵凶猛的狗叫声惊醒，竟然是二狼回来了。看来他没被狼群围住。陈震听到他仍在包外健步奔跑，忙着看家护院，真想起来去给他喂食包扎伤口，但是他自己已经困得翻不了身了。二狼叫声一停，他又睡死了过去。早晨陈震醒来的时候，发现杨克、梁建忠正和道尔基在炉旁喝茶吃肉，商量掏狼崽的事。道尔基是三组的牛官，25岁，精明老成，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就回家放牧，还兼着队会计，是牧业队出了名的猎手。他的父亲来自靠近东北的半农半牧区，在牧场组建不久带全家前来落户，是大队里少数几家东北蒙族外来户中的一家。在鄂伦草原，东北蒙族和本地蒙族的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差异，很少相互通婚。半农区的东北蒙族都会讲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的汉话，他们是北京学生最早的蒙语翻译和老师，但毕力格等老牧民几乎不与他们来往，知青也不想介入他们之间的矛盾。杨克一大早就把道尔基请来，肯定是担心再次上当会遇险，就让道尔基来当顾问兼保镖。道尔基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猎手，

0: 杨子儿就多了几分把握。陈震急忙起身穿衣，招呼道尔基。道尔基冲陈震笑了笑，嘿，你小子敢钻进狼洞去套狼啊，你往后可得留神，母狼闻出你的味儿，你走到哪儿那母狼就会跟到哪儿。陈震吓了一跳，绒衣都穿得乱了套，那咱们真得把那条母狼杀了，要不我还活不活了。陈震，我吓唬你的，狼怕人，他就是闻出了你的味儿啊也不敢碰你，要是狼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早就让狼给吃了。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钻进过狼洞，掏着过狼崽，你看我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吗？陈震松了一口气，你可是咱们大队的打狼模范啊。哎，你这些年一共打死了多少条狼啊？不算狼崽，一共有六七十条吧，要算小狼崽呢还得加上个七八窝。
1: 七八窝
0: 至少也得五六十只吧，那你打死的狼快有120条了。
1: 哎，狼没有报复过你啊？
0: 怎么没报复啊？10年了，我们家的狗让狼咬死了七八条，羊就更多了，数不清了。
1: 你打死这么多狼，要是把狼打光了，那人怎么办啊？
0: 我们伊蒙来的蟒族啊，跟你们汉人差不多，人死了不喂狼，打口棺材土葬，这儿的蟒族太落后了。
1: 人死了喂狼是这儿的风俗啊，
0: 在西藏人死了还喂鹰呢，要是你把这儿的狼打光了，这儿的人不恨你啊？俄伦的狼太多了，哪能打得完啊？政府都号召牧民打狼，说打一条狼保100只羊，掏10窝狼崽保10群羊，我打的狼还不算多。白银高地公社有个打狼英雄，他前年一个春天就掏了5窝狼崽，跟我10年掏的差不多。白银高地的外来户，东北蒙族多，打狼的人也多，所以啊他们那儿的狼就少。
1: 那他们那儿的牧业生产搞得怎么样？
0: 不咋样，比咱牧场差远了。他们那儿的草场不好，兔子和老鼠太多了。陈震穿好皮袍，急忙出门去看二郎。二郎正在圈门外吃一只已经被剥了皮的死羊羔。春天，隔三差五总有一些因伤病冻饿而死的羊羔，是很好的狗食。草原上的狗们只吃剥了皮的死羔，从来不碰活羔。可是陈震发现，二郎一边嚼着死羔，一边却忍不住地去看圈里活蹦乱跳的活狗。陈震喊了他一声，他不抬头，趴在地上啃着吃着，只是轻轻地摇了一下尾巴。而黄黄和一乐早就冲过来，把爪子搭在陈震的肩膀上。杨克他们已经给二郎的伤口扎上了绷带，但他好像很讨厌绷带，老想把它咬下来，还用自己的舌头舔伤口。看他那个精神头，还可以再带他上山。吃过早茶，吃过手扒肉，陈震又去邀请邻居官部替他们放羊。梁建忠看陈震和杨克好像就要掏着狼崽了，他也想过一把掏狼崽的瘾，便也去请官部的儿子替他放一天牛。在鄂伦草原，掏到一窝狼崽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 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5集。
0: 陈震、杨克、道尔基和梁建忠一行四人带了工具、武器和一整天的食物，外带两条狗，向黑石山方向跑去。这一年的春季寒流，来势如雪崩，去时如抽丝。四五天过去，阳光还是攻不破厚厚的云层，黑暗的草原也使牧民的脸上渐渐褪去了紫色，变得红润起来，而雪下的草芽却慢慢变黄，像被子里捂出来的韭黄一样，一点叶绿素也没有，连羊都不爱吃。道尔基看了看破絮似的云层，满脸喜色地说，天冻了这老些天，狼肚子里没食了，昨夜里营盘的狗都叫得厉害，大群的狼八成已经过来了。四个人顺着前一天两人留下的马蹄印急行了两个多小时，来到荆棘丛生的山沟。狼洞口中间的那把铁锨还戳在那儿，洞口平台上有几个大狼的新鲜爪印，但是洞口封土和封石一点也没动。看来母狼到了洞口，见到了铁锨就吓跑了。两条狗一到洞边，立即紧张兴奋起来，低头到处闻，到处找。二狼更是焦躁，眼里充满了报复的欲火。陈震伸长手指了指附近山坡，喊了两声啾啾，两条狗立即兵分两路，各自嗅着狼足迹搜寻去了。四个人又走到狼洞的另一个出口，洞口旁边也有新鲜的狼爪印，堵洞的石头也是原封不动。道尔基让他们三人再去分头找其他的出口。四人还没有转上两圈，就听到北边坡后传来二狼和惶惶的吼叫声。四个人再也顾不上找洞，陈震连忙拔出铁锨，一直向北坡跑去。一过坡顶，四个人就看到两条狗在坡下的平地上狂叫，二狼一边刨土一边叫着，黄黄也撅着屁股帮二狼刨土，刨得碎土四溅。道尔基大叫，嘿，找着狼崽了。四人兴奋的不顾乱石半蹄，从坡顶一路冲到两条狗的跟前。四个人果然下马，两条狗见到主人来了也不让开身，拼命地刨土，二狼还不时地把大嘴伸进洞里，恨不得把里面的东西叼出来。陈震走到二狼旁边，抱住他的后身，把他从洞口拔出来。但是眼前的场景使他泄了气，平平的地面上只有一个直径约30厘米左右的小洞，和他以前见过的大狼洞差得太远，洞口也没有平台，只有一长溜碎土松松散散盖在残雪上。两条狗已将这堆土踩得稀烂。梁建忠一看就撅嘴说，呀，这哪是狼洞啊，顶多是个兔子洞，要不就是塔子洞。道尔基不慌不忙地说，你看这个洞是新洞，土全是刚挖出来的，准是母狼把小狼搬到这个洞来了。陈震表示怀疑，狼的新洞不会这么小吧，大狼怎么钻得进去啊？哎，这是个临时用的洞，母狼生得起能钻进去，他先把狼胆放一放，过几天他还会在别的地方给小狼胆挖一个大洞， 杨克挥着铁锹说：“哎，这管的是狼还是兔子呢？今天只要抓到一个活物，咱们就算没白来。哎，你们都快点，我来吧。”刀二鸡马上拦住了他：“哎，让我先看看这个洞有多深，有没有东西。”说完，就拿起了套马杆，掉了个头，用杆子的粗头往洞里慢慢捅。捅进一米多，刀二鸡就乐了，抬头冲陈震说：“哎，有东西，软软的，你来试试。”陈震接过杆子，也慢慢的捅，果然手上感到套马杆捅到了软软的有弹性的东西。陈震乐得合不上嘴：“哎，有东西，有东西，要长点就好了。”杨克和梁建中也接着试，异口同声地说：“里面肯定有活物。”但是谁也不敢相信那活物就是小狼崽儿。道尔基把杆子轻轻地捅到了头，在洞口握住了杆子，然后把杆子慢慢地抽出来放在地上，顺着洞道的方向量准了准确的位置，然后起身用脚尖在量好的地方一点，肯定地说：“在这儿吧，小心点啊，别伤了狼崽。”陈震抢过杨克手中的铁锹：“那有多深？”道尔基用两只手比了比说：“两尺吧，以我狼崽的热气能把冻土化软。哎，可别太使劲啊。”陈震用铁锨清了清残雪，又把铁锨戳到地上，一脚轻轻地踩下，缓缓加力，地面上的土突然哗的一下陷了下去，两条狗不约而同地冲向了塌方口，猛吼狂叫。陈震感到热血冲头，一阵阵的发懵，他觉得这比一锹挖出一个西汉亡命更让他激动，更有成就感。碎土沙砾中，一窝长着灰色绒毛和黑色狼毫的小狼崽儿忽然显露了出来。狼崽儿，狼崽儿！三个北京知青停了几秒钟以后都狂叫了起来，陈震和杨克都傻呆呆地愣在那儿。几天几夜的恐惧、紧张、危险、劳累的工程，原以为最后一战一定是一场苦战、恶战、血战，或是一场长时间的疲劳消耗战，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一战竟然是一先解决战斗。两个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堆小动物就是小狼崽儿。那些神出鬼没、精通兵法诡道、称霸草原的蒙古狼，竟让这几个北京学生端了窝。这一结局让他们欣喜若狂。杨克说：“我怎么觉得像是在做梦啊？这窝狼崽儿真让咱们给弄着了啊！”梁建中坏笑道：“没想到你们几个北京的瞎猫竟然碰上了蒙古活狼崽儿，哎呦，我攒了几天的这个武艺功夫全白瞎了啊！今天我本打算大打出手呢。”陈震蹲下身子，把盖在狼崽身上的一些土块碎石小心地捡了出来，仔细数了数这窝狼崽，一共七只。小狼崽儿比巴掌稍大一点，黑黑的小脑袋一个紧挨着一个，七只小狼崽儿缩成一团一动不动，每只狼崽儿都睁着眼睛，眼珠上还蒙着一层薄薄的灰膜，蓝汪汪的，充满水分，瞳孔处一件黑色。陈震在心里默默对狼崽说：“我找了你们多久啊？”

0: 现了。
1: 鲍尔基说，这窝小狼出生有二十来天了，眼睛快睁开了。陈震问，狼崽儿是不是睡着了，怎么一动也不动啊？
2: 哎，狼这东西从小啊就鬼精鬼精的，你看刚才又是狗叫又是人喊的，那狼崽早就吓醒了，他们一动不动的是在装死。不信，哎，陈震，你抓一只试试看。
1: 陈震生平第一次用手抓活狼，有点犹豫，不敢直接抓狼崽的身子，只是用拇指和食指小心地捏住了一只狼崽的圆直的耳朵，把它从坑里拎了出来。小狼崽儿还是一动不动，四条小腿乖乖地垂着，没有一点张牙舞爪拼命反抗的举动。它一点不像狼崽儿，倒像是一只死猫崽儿。小狼崽儿被拎到三个人的面前，陈震看惯了小狗崽儿，在这么近的看小狼崽儿，立即真切地感到了野狼与家狗的区别。小狗崽儿生下来皮毛就长得整齐光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可爱，而小狼崽儿则完全不同，它是个野物，虽然贴身长着细腻柔软干松的烟灰色绒毛，但是在绒毛里有稀疏

辞不齐，一身野气，像是一个大毛栗子，拿着也扎手。狼崽的脑袋又黑又亮，像是被沥青浇过了一样。他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可是他的细细的狼牙却已经长出，呲在唇外，露出凶相。从土里挖出来的狼崽全身上下散发着土腥味和狼骚气，与干净可爱的小狗崽简直是无法相比。但在陈震看来，它却是蒙古草原上最珍贵、最珍惜、最美丽的小生命。陈震一直拎着小狼崽不放，狼崽仍在装死，没有丝毫反抗，没有一息声音。可是陈震摸摸狼崽的前胸，里面的心脏却砰砰的急跳，快得吓人。道尔基说，你把狼崽放地上看看。陈震刚把小狼崽放到地上，小狼崽突然活了过来，拼命的往人少狗少的地方爬，那速度快得像上紧了发条的玩具汽车。晃晃三步两步的就追了上去，刚要下口，被三人大声喝住。陈震急忙跑过去，把小狼崽抓住，装进帆布书包里。晃晃非常不满地瞪着陈震，看样子他很想亲口咬死几只小狼崽，才能解他心头之恨。陈震发现，二狼却冲着小狼崽发愣，还轻轻地摇着尾巴。陈震打开书包，三个知青立刻兴奋地像是三个顽童到京城郊外掏了一窝鸟蛋，几个人你一只我一只抢着拎小狼崽的耳朵，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洞里的小狼崽全部拎到了帆布包里。陈震把书包扣好，挂在马鞍上，准备回车。道尔基看了看四周说，母狼一定就在不远的地方，咱们往回走，要绕个大圈，要不母狼会跟到营盘去的。三人好像突然意识到危险，这才想起书包里装的不是鸟蛋，而是

0: 汉人闻之色变的狼。三人匆匆上马，跟着道尔基向西穿越尾地，再向南到简滩，专走难留马蹄足迹的地方往家急行。一路上三个北京学生有些紧张，不仅没有胜利的感觉，相反还有做贼于豪门的心虚，生怕事后发了疯的施主率兵追踪跟他们玩命。但陈震想到了被母狼叼走的羊羔，心里稍稍感到一点平衡。他这个羊倌总算替被杀的羊羔报了仇，掏一窝狼就等于保一群羊。如果他们没有发现并掏到的七只狼崽，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日后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牲畜。掏狼窝绝对是蒙古草原人与草原狼进行生存战争的有效战法。掏一窝狼崽就等于消灭一小群狼，掏到的七只狼崽虽然很难，但还是要比打七条大狼容易了许多。可是为什么蒙古人早已发明了这一快捷有效的灭狼战法，却仍然没有减缓狼灾呢？陈震向道尔基提出了这个疑问。哎呦，哼，这狼啊太精了，他们下狼崽啊会挑石头，都说狼和狗一万年前是一家，实际上啊，那狼比狗贼的不能比。狗啊每年在春节刚过半个月就下崽，可狼下崽偏偏挑在开春，那时候雪啊刚刚化完，羊群刚刚开始下羔，春天接羔是蒙古人一年最忙最累最打紧的时候。一群羊分成两群，全部劳力都上了羊群，人累的连饭都不想吃，哪还有力气去掏狼啊。等接完了狼羔，人闲下来了，狼崽已经长大不住在狼洞里了。狼啊平时不住狼洞，只有在母狼下崽的时候才用狼洞。这小狼差不多一满月就睁开眼睛，再过一个多月就能那个跟狼妈到处乱跑。你这个时候再去掏狼，狼洞早空了。要是狼在夏天、秋天、冬天下羔，那时候人有闲工夫，大家都去掏狼崽，那狼啊早就让人给打完了。狼在开春下崽还有一个好处，母狼可以偷羊羔，喂狼崽教狼崽，嫩羔肉可是狼崽的好食，只要有羊羔肉，母狼啊就不怕奶不够，就算是下了十几只狼崽也能养活。杨克一拍马鞍，哎呦狼啊狼，我真服了你了，下羔还要挑时候，可不吗？春天接羔太累，我跟着那些下羔的羊群啊，天天背着运羔的大毡袋，一次装四五只，一天来回跑十几趟，人都累趴烂了。要不是咱们第一次掏狼图个新鲜，谁能费这么大牛劲啊？以后啊，我可再也不去掏狼窝了。哎呦，今天我得回去睡个好觉啊。杨克连连打哈欠，陈震也突然感到困得不行，也想回包倒头就睡，但是狼的话题使他又舍不得丢掉，他强打起精神问了下去，那这儿的老牧民为什么都不太愿意掏狼崽呢？
1: 啊，本地的牧民都信喇叭教，从前差不多家家都得出去一个人当喇嘛，喇嘛行善不让乱杀生，多杀狼崽也会损兽。我不信喇嘛不怕损兽，我们东北蒙族人死了也不喂狼，就是狼打光了我也不怕，我们东北 蒙族学会种地以后呢，就跟你们汉人一样了，也相信入土为安。
0: 离被掏的狼洞越来越远，但是晨晨总感到背后有一种像幽灵一样的阴风跟随着他，弄得他一路上心神不宁，隐隐感觉到灵魂深处传来的恐惧和不安。在大都市长大，以前与狼毫无关系的他，竟然决定了七条蒙古狼的命运。这窝狼崽的妈太凶猛狡猾了，这窝狼崽没准就是那条狼王的后代，或者是一窝蒙古草原狼的优良纯种。如果不是他锲而不舍的痴迷，这七条狼崽肯

0: 他重振的到来，狼崽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他陈震从此与整个草原狼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此结下了不解之仇。整个鄂伦草原的狼家族会在那条聪慧顽强的母狼带领下，在草原深夜的黑暗里来向他追魂索债，并不断来咬食他的灵魂。陈震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大错。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优秀是一种习惯文。

成功，有的人失败。那些成功的人，总有他们成功的理由。因为他们有一种气质，叫做优秀。他们有一种状态，叫做优秀。他们更有一种习惯，叫做优秀。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南桥的文章。优秀是一种习惯。我在美国居住，2011年时房市低迷，很多人的房子放在市场上，过了年吧还卖不出去。我们的邻居房子挂牌21天就卖了出去，而且是按照他的要价卖出，一分钱没少。这简直是个小小的奇迹，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排除有人见贤思齐，孟母三迁，迫不及待要成为我的邻居。也可能是邻居运气好，但是俗话说得好，你越是刻苦，你的运气就越好。这位邻居是一个单亲的母亲，带着一儿一女生活。儿子高中没上完就结婚了，生了个孩子。说美国青年的独立真不是虚的，看一家三口住在家里，这位母亲就把他们全部赶了出去，让他们自己居住，只是偶尔让其回来探望一番，这样反倒减少了很多矛盾。中国人常说，三代同堂，何等福气，各种滋味只有置身其中才知道。我越来越能接受美国人这种亲兄弟明算账的关系，不要说这样没有人情味儿，其实这样才有人情味儿。因为你是让人去独立经营各自的生活，留出各自的生活空间和隐私，界限明确才能进退有度，来往自如。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扯不清，关系铁的时候说你的我的，分什么彼此？一翻脸，恩怨与亏欠，厉害与得失，什么问题都会扯出来。何不学习一下，先小人后君子，让好篱笆促成好邻居。巴以冲突，印巴冲突，珍宝岛之战，南海争端，麦克马红线，北纬38度线，世界上大部分战事都和界限不清有关。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这句话，优秀是一种习惯，其实是告诉我们，习性优秀，则人优秀，反之亦然。有的人

儿子一家三口轰出去后，邻居和他的女儿一起住。他的女儿在上高中，这种年纪的小孩一般事情比较多。3年前我刚来的时候，邻居就说，不好意思，我们家两个 teenagers 以后要是吵着闹着你们了，尽管告诉我啊。

后来我发现这两个人根本没给我们添任何乱子。邻居的女儿还给我们看过一段时间的小孩。邻居自己跑出去度假的时候，特意过来把自己的电话邮件丢下，说要是我们看到小孩太闹，人太多，要我立刻打电话与他联系。我后来想，这也是一种负责的行为，是怕自己一走，两个小孩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开晚会扰邻。这么提前跟我警告一下，不让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感到吃惊，继而强烈反弹。顺便说一句，在美国居住，如果你预先知道家里请客比较吵闹，最好预先跟邻居打个招呼，免得什么也不说，让人大吃一惊，继而怒火中烧，抄起电话就拨911。由于邻居平时对邻里相处很敏感，他和邻里关系都很好，人们买房的时候四周去打听，大家都会说他的好话。别看表面上是远其亲近其邻，匪夷所思，实际上这样才算拎得清。对自己的儿子，该放手的时候及时放手，让其自己出去住，不让其破坏家庭氛围，让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负责，从长远来看是一种帮助。这位单亲的母亲十分能干，我经常下班回家的时候看到她在拾掇草地浇水。她的家里始终绿草如茵，门口的花圃里始终开着各个季节的鲜花，一旦换季，以前的花死了，他立刻就换上新的花草。他在砖厂工作，所以还批发了一些砖块回来，自己修了个游泳池。我有几次去借东西，无意中走进他的家，发觉家里也干干净净，一丝不苟。就这样，他还经常抱歉，说乱。我四周一看，没看到乱在哪里，看来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过高，就这样他都还说乱。从我们这种文化里走出来，比较好面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很多中国家庭对自己的环境比较马虎，不把自己和环境的相处当回事，往往是在有客人到来之前才使劲去打扫，而屋子往往是越收拾越容易收拾，越不收拾越不容易收拾。平时不扫一屋，到时候莫说扫天下，回来扫这一屋都难。

房子已经卖掉，很快就要搬走，但有意思的是，每天我看他照样到时间就浇水，到时间就割草，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因为马上有别的人要接手就撒手不管。曾经看到一本书，名叫《优秀是一种习惯》，书名的这个说法我完全能认同。优秀不是图籍，而是习惯。隔壁这个邻居能把他的环境维持成这样，不是要卖房的时候才想起来拾掇，而是平时就一直保持着整饬有序的习惯。不论何时有人来看房的时候，他家都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他在一个砖厂上班，还是个单亲妈妈，生活压力一样很大，能把家里维持成这个样子，可见生活的艺术和物质条件关系不大，和我们对生活的认知关系更大。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想说的是，可能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你可能跟我一样，立下了很多的豪言壮语，但事实上，其中的大部分都被时光带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很多相同的毛病，比如说懒惰呀、拖延症啊、意志不坚定啊什么的。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不是靠语言，而是靠行动。我们都还年轻，想改变其实并不难。那么蓝琪就跟大家一起从现在开始努力，互相鼓励与督促，慢慢的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吧。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情，一个美妙的词汇，它带给人无限幻想。面对爱情，你哭过吗？你笑过吗？你疯狂过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 T 太太的文章。这个爱情已很难动人的时代，在城市的二手书店，我买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评集，因为书名叫《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如今也很难遇到这样有诚意的书名。放眼望去，那些功能性、蛊惑性、八卦悬疑的书名，透着浮躁盲从的气息。

不知道为什么，在电影院重温《泰坦尼克》的时候，却突然想起这本书。大概是因为在看电影的时候，全体人都出乎意料的平静。

没有抽泣声，也没有看到谁猛然掏纸巾，甚至居然笑点不断，在那些尴尬出丑的情节点爆发出阵阵的笑声中。

这些年怀抱着雄心的大陆导演编剧们肯定颓然地发现，最难拍的原来是爱情片，最难写的原来是爱情片。大家更需要看到英雄，而不是爱情。

于是所有大片中爱情都沦为配角戏，不管是救世英雄还是孤胆壮士，那些倾城倾国也不过是恰当时候的气氛点缀。曾经沉湎爱情剧情的我们，已经很难再被那些画面和台词感动。许多年前令无数人泪奔的爱情片《泰坦尼克》，如今在 3D 影院看来更像一部灾难片。打动我们的不是死生都要在一起的男女主角，而是面临死亡之前闪烁的那些

从电影的最后。听完 Rose 与 Jack 故事之后，一心一意要寻找海洋之心的寻宝人说，原来我从来没有搞懂你，泰坦尼克。那一刻我在心里想起那本书，脑海里就浮现出这句话，原来这真的是个爱情也很难感人的时代。然而那些表达爱情及信仰的电影票房不佳，全体沦落为煽情的俗片。那些杜拉拉们，那些炮友们，那些隐晦暧昧的小巷烟友，是世俗爱情的升华版，还是世俗爱情的美好期望？

因为爱情可以生可以死，大概是上辈子的事了吧。迄今为止，我仍然会因为爱情落泪，不是因为泪点低，也不是因为天性脆弱，只是因为它能抵达心底里最纯净的角落，无欲无求，像自然原生态，没有污染过的碧绿景象。只有在看爱情电影的时候，那些单纯美好仿佛就瞬间穿越了，像坐上朵拉A梦的时光机。

我相信一个人为了生活，为了成功，的确可以放弃很多，可以透支身体，可以抛弃准则，可以藐视一切障碍，可以放弃那些令人软弱的负担。然而他不能抛弃爱，爱是唯一可以照通内心一切的阳光，爱是唯一可以喜悦到忽略一切疲惫的神奇。比我小很多的表妹说，她觉得男人永远只喜欢青春肉体，等到你不再泛着青春的光泽，

们就不会再爱你。这番话让我惊愕。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都不惜一切代价地拥抱爱情，唯恐与真爱失之交臂。如今的他们，因为懂得太早，因为将那些生理的、世俗的全盘接收，已然不再将那些光环赋予给爱情。

爱很难再感人，当爱情很难再感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该何去何从，我很难想象。不管世界如何变幻，不管为了更好存活在这世界上，我们不得不低头甚至屈膝，我都希望我的内心仍然在为爱情歌唱。我多么想告诉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只要你努力，有一天你迟早会拥有你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房子、名车、名牌都不过是有标价的东西。然而如果你的内心再也不相信爱，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接下来要讲的电影是一部英国电影，它的名字叫做《成长教育》，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女性成长的爱情片。
2: No, that shows you're a rebel. They don't want that at Oxford.
3: No, they don't want people who can think for themselves.
2: No, of course they don't.
4: Hello, from the music labyrinth, I'm worried about your cello. Jump in.
5: What's this?
6: Jenny's been sent some flowers from a chap.
7: Thank you.
8: Listen, I'm glad I ran into you. What are you doing on Friday?
7: Nothing.
5: I won't allow it.
7: Nothing.
6: You got me right.
2: Hello, you didn't tell me I had a sister, Jenny. What if I promised to have her back by 11:30?
9: You're an impressive young man.
2: Jenny, these are my friends, Helen and Danny. Shall we?
7: Sorry, that's all right. It's lovely, isn't it?If you want something, just get David to take you shopping.
9: In Paris, though, not here.
2: I'd love to. There's so much I want you to see.
6: When we kiss.
7: How was your evening?
10: Best night of my life.
7: Oh, my God.
10: Jenny's new boyfriend.
7: He's not my new boyfriend.
10: You have no idea how boring everything was before I met you.
7: Go to Oxford no matter what.If you don't, you'll break my heart.
10: My choice is to do something hard and boring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or go to Paris and have fun.
9: I'd be careful if I were you, Jenny.
7: I don't need looking after, thank you very much.
10: I can be quite naughty sometimes.
2: Come on.
10: It's a funny world you people live in.
11: We're not clever like you, so we have to be clever in other ways, because if we weren't, there would be no fun.
12: All my life, I've been scared. I didn't want you to be scared.
10: I suppose you think I'm a ruined woman.
9: You're not a woman.
10: Action is character. If we never did anything, we wouldn't be anybody.
7: You sound very old and wise.
10: I feel old, but not very wise.
13: 故事发生在1961年的英国。16岁的 Jenny 在当地的一家女子高中读书，学校保持着传统英式教育的严谨。 Jenny 的父亲 Jack 对她要求很严格，一心希望 Jenny 学好拉丁文，进入牛津大学的英语系去学习。 Jenny 是一个十分聪慧漂亮的女孩，表面上她听从父母的话，在家里是个乖乖女，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但实际上 Jenny 内心有些反叛。正值青春期的 Jenny 喜欢上了巴黎的电影、书籍以及音乐，对于枯燥的拉丁文她非常的烦恼。这天傍晚， Jenny 结束了在校音乐团的大提琴合练，准备回家。她交往了一个男朋友，是男子高中的同级生 Glay。我穿成这样去见你的父母可以吗？ Jenny 点了点头，至少你看起来不像一个小混混。其实在 Jenny 的心中并不是很喜欢格雷。 Jenny 独自在车站等着巴士，此时下去了大雨， Jenny 的浑身都淋得湿透了。这时一辆崭新的轿车开了过来，一个面目英俊的成熟男子走下了车，他的声音很有磁性，微笑着请 Jenny 上车，要送她回家。男子名叫 David， 他三言两语让 Jenny 放下了警惕心。 David 开车慢慢地行驶在路上， 珍妮说出了自己上了大学之后想要摆脱父母的束缚，看自己想看的电影，听喜欢的法国音乐。而 David 则告诉 Jenny 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两个人交谈得很是愉快。第二天，格雷如约来到了 Jenny 的家中，他显得十分的慌张，没能好好的应答 Jack 的问题，这让 Jenny 感到十分的难堪。在他的心中，开始觉得格雷这样的男朋友很靠不住。几天之后，珍妮和两个同学在路上走着，他们看到了雨天送自己回家的 David。 珍妮鼓足了勇气走上前去和 David 打招呼，你好，之前谢谢你了。两个人闲谈了几句， David 忽然说，周五的晚上你有空吗？我们要去圣约翰广场听拉威尔的音乐会，7点我来接你好吗？珍妮十分想去听一场真正的音乐会，戴维微笑地补充说，之后我们还会一起吃晚餐。两个同学的羡慕让珍妮更加感到欣喜。很快周五就到了，7点整戴维摁响了门铃，父亲 Jack 显得有些不自然，对面这个男人比自己小一些，谈吐文雅，他答应了 David 单独带 Jenny 出去听音乐会。 David 也许诺会在11点之前将 Jenny 给送回来。 Jenny 满怀兴奋地和 David 一起来到了圣约翰音乐厅，在门口他见到了 David 的两个朋友 Danny 和 Helen， 他们衣服光鲜，彬彬有礼，让 Jenny 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音乐会上演奏了法国著名作曲家拉威尔创作的乐曲，这让迷恋法国文化的珍妮感到欣喜若狂。音乐会结束后，四个人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吃晚餐。席间丹尼告诉大家，下个周五早上会有一场伯恩琼斯艺术品拍卖会，这引起了珍妮的极大兴趣，她决定逃课和他们参加拍卖会。11点半的时候，珍妮才回到了家中，母亲在厨房里等她。这是我16年来最高兴的一天，珍妮笑着说。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早上 David 开车带着几个人来到了拍卖会，终于轮到了 Danny 心仪的伯恩琼斯的画作。 David 示意珍妮不断出价竞争，并且最终拍下了这幅美术品，这让 Jenny 十分的兴奋，并且在心里感到和 David、 Danny 几个人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他很好奇 David 和 Danny 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好几次 Jenny 看到 David 引导着几个黑人家庭搬家，

这都是我的客户。戴维略带神秘地说。由于常常和戴维外出游玩，珍妮的拉丁语考试勉强及格，这样大幅度下滑的成绩让父亲 Jack 十分的不满，他大声地斥责着珍妮。看着只知道逼自己努力学习枯燥的语言考上牛津的父亲，珍妮更加觉得只有 David 才是理解他的人。这天晚上，珍妮听到楼下客厅里传来了阵阵的谈笑声，她走下楼，看到 David 和自己的父母谈笑风生。 David 说起自己曾经上过牛津大学，并且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牛津大学的教授 Cliff Lewis 交情深厚。珍妮并不相信，但是父亲 Jack 却轻而易举地相信了。他同意了珍妮和 David 在周末一起前往牛津所在的牛津郡。出发前， David 和 Danny 感到十分的焦躁，而 Helen 和珍妮精心地梳妆打扮。Helen 是一个时尚靓丽的女人，她不仅帮助珍妮化妆，还将自己的晚礼服送给了珍妮。当打扮完的珍妮出现在两个男人面前的时候， David 还有 Danny 都感到眼前一亮。那个略显羞涩的高中女生不见了，珍妮变成了一个俏皮美丽的小女人。他们驱车来到了牛津镇，却并不在大学参观逗留。珍妮这才意识到，原来 Danny 和 David 要在这里谈生意。第二天一早， David 驱车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奇的 Jenny 想跟随 David 和 Danny 一起前去，但是出乎他的意料， Danny 语气十分恶劣地制止了， David 的表情也十分的严肃。看着两个人离去的背影， Jenny 感到很委屈。一会儿功夫， David 和 Danny 回到了车里，他们带回来一副装裱的地图。回到了伦敦， Jenny 气愤地说，我要自己回家了。说完转身匆匆地向前走去。 David 追了上来，他向 Jenny 解释说，那副地图非常的昂贵，并且说出了自己的工作就是利用孤身的老妇人对有色人种的惧怕，安排一些黑人家庭租住在附近，从而逼迫这些老妇人搬家，自己和 Danny 则低价收购土地还有房子。 David 耐心地说，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手段很卑鄙，那么你就回家去听父母的话，学好拉丁语。听完 David 的解释， Jenny 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了，他已经无心读书了。 David 趁势拉住了 Jenny， 两人重归于好。深夜的时候， David 将 Jenny 送回了家，车一停稳， Jenny 忽然说，在认识你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生活会如此的丰富多彩。 David 微微的一笑，两个人拥吻在了一起。珍妮感到自己已经完全离不开眼前这个男人了。回到家里，珍妮将写的 David 伪造路易斯签名的童话书交给了父亲 Jack。 Jack 看后对 David 的人脉很是赞赏，珍妮呢装作若无其事，心中欣喜若狂。她回到学校告诉同学们， David 即将带着自己去巴黎度假，这让一群女生都感到羡慕不已。教拉丁文的斯塔布斯老师低声地告诉珍妮，校长找你谈话。珍妮来到了校长室，见到了严厉的女校长。校长提醒她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此时意乱情迷的珍妮根本听不进去校长的好心提醒。周二是珍妮的生日，格雷受邀来到了珍妮家为她庆祝生日。让珍妮感到扫兴的是，格雷和父亲 Jack 送出了相同的礼物，那就是一本最新的拉丁语词典。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David 拎着大包小包许多礼物走了进来，格雷知趣地离开了。 Jenny 看到 David 送来的礼物心花怒放，
此时 David 向 Jack 提出想要带着 Jenny 去巴黎度假，在他巧舌如簧的劝说之下， Jack 终于答应了。巴黎的日子短暂而又美好， David 带着 Jenny 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走着，在塞纳河边散步游玩，被他拍下了许多的照片。 Jenny 感到自己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的愉快过。旅行结束了，珍妮为同学们带了许多的礼物，她将一个精致的礼盒放在了斯塔布斯老师的面前。斯塔布斯老师摇了摇头，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收。看着这个牛津出身严肃死板的女教师，珍妮生气地将礼盒收了起来。这天晚上，戴维带着珍妮来到了一个酒吧跳舞，看着她和丹尼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戴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匆匆忙忙将珍妮带出了酒吧。在停车场里，戴维忽然说，你嫁给我好吗？并且拿出了订婚戒指。这让珍妮心慌意乱，但最终她决定答应戴维。几天后，戴着戒指的珍妮成为了学校里议论纷纷的人物。校长再次找到了珍妮，珍妮口气强硬地要求退学，她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幸福。珍妮的父母也认为戴维稳重可靠，他们默许了珍妮和戴维的订婚。这天晚上，戴维邀请珍妮一家共进晚餐。在加油站为汽车加油的时候，珍妮注意到了车里有一些信件，上面写着David Goldman 夫妇近期，这让 Jenny 感到浑身冰冷。他让 David 开车送他们回家。在家门前， Jenny 厉声地质问着 David。 David 只好说，从法律上来说我结婚了，但是我可以离婚。 Jenny 想让 David 进门向自己的父母解释，但是 David 却无情地开车离开了。第二天一早，万念俱灰的珍妮来到了 David 的家里，看到了 David 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珍妮知道自己不能拆散这个家庭。回到家里，珍妮大哭了一场，准备重返校园，但是女校长并不同意。珍妮找到了斯塔布斯老师，老师，我需要你的帮助。这个平时严肃的女教师微笑着说，这就对了。珍妮忽然在一瞬间感到了之前的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和幼稚。一年后的清晨，珍妮一家坐在桌前吃着早餐，一封从牛津发出的信被送到了珍妮的手上。珍妮只看了一眼就离开了餐桌，她躲在了楼梯的拐角处，听着父亲 Jack 颤抖的声音，亲爱的珍妮，你被牛津大学英语专业录取，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欢迎你的到来。珍妮的眼泪无声地流落，她知道自己真正的幸福终于来。

刚才我们讲的电影叫做《成长教育》。成长教育是根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林巴比尔的回忆录改编的，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成长，从身体再到内心。这部电影获得了2009年圣丹斯电影节观众选择奖和摄影奖。 Your eyes may behold

0: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部讲述都市女性失恋后成长与发现真爱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失恋33天》，讲述了女主角黄小仙从遭遇失恋到走出心理阴影的33天历程。
1: 有时候分手要抢占先机，
2: 分手吧。
1: 有时候也可以做到文质彬彬的分手，
2: 分开一段时间，
3: 可能再也遇不到你这么体贴的人了。
2: 保重。
1: 有的分手是一个小型的犯罪现场。我的分手现场是香的。我失恋了，王总。
4: 活该。
1: 这男的是我准备留着结婚使的，可以说抢就抢，抢完了又觉得后悔。对于一个没有失恋经验的人来说，最大的恐惧在于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坠入无底深渊的感觉能够结束。
5: 怎么做才能像你们一样无坚不摧不受伤害？
2: 看我的眼神行事，我一给你眼神就把它退开，今天我让你好好的看我问一下。
6: 放开他！
2: 麻呢麻呢，上班路上拦，下班家门口堵，不接你电话就改写信，你还够古典的呀！
6: 就算你不懂法，在旁边还站着一喘气的，你瞎呀？

0: 我这款子你还真消费不起。
1: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可不可以再等等我？你这个靠谱吗？
2: 靠谱？妈呀！
1: 王小贱，你给我把这口子解释解释。
2: 主要是这个盆儿吧，它有一个锅。
3: 在北京穿梭不息的地铁里，有一个留着披肩梨花头发型，双手抱着一套洁白婚纱的姑娘，她名叫黄小仙，27岁，属于标志型的大龄待嫁文艺女青年，在北京一家高端婚庆策划公司工作。姿色平平的她，家境也非常一般，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一口刻薄的言辞和对这个世界满腔的乐观。虽然打着大龄待嫁的招牌已经很久了，但其实黄小仙也是有固定男朋友的。这个男朋友名叫陆然，是他的大学同学，身材高大，长相俊朗，是一个绝对的优质男人。小仙和陆然的长途恋爱已经谈了7年，常言道，每一段感情都难逃7年之痒。不过黄小仙是一个自信满满的人，他相信自己的爱情一定能够修成正果。这一天，黄小仙正准备去商场里把借来做活动的婚纱换了，可是没想到的是，就在他风风火火地赶到商场的时候，竟然看到了他人生中最为痛心的一幕。他最爱的男朋友陆然竟然搂着他最要好的闺蜜冯佳期。佳期是一个美丽温柔的姑娘，从初中起她就和小仙特别的投缘，换作是别人，小仙肯定冲上去对侵入她感情的小三痛骂一番，但因为是佳期，所以她选择了沉默。被劈腿之后，陆然和冯佳期分别找小仙谈了一次话，虽然小仙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哭得很伤心，但是在前男友和情敌面前她却故作坚强。之后的每一天，黄小仙几乎都处于一种悲切万分的状态，失恋在她看来就像是一把尖刀，每天戳在她的心头上，刻骨铭心。尽管上司知道了小仙失恋，但是工作的压力却丝毫没有减少，尤其是他的工作搭档王小贱，平时冷酷有毒舌的他，最近似乎更加尖酸刻薄了，对黄小仙的惨况一路是冷眼旁观。一天，黄小仙和王小贱一起来到了一家私人会所和客户见面。这次他俩服务的客户是一对恋爱谈了很多年但是仍然如胶似漆的新人，男的叫魏总，既有钱又有才，长相也不赖，他的未婚妻李小姐看上去和他十分的相称，漂亮的脸蛋，还有女人几乎都会嫉妒的好身材。黄小仙，同样作为女人，我要是你就装成路人躲到厕所里。王小贱对着灰头土脸的小仙嘲讽地说道。不过与魏总和李小姐这对新人简单的聊天之后，王小贱和小仙都改变了对李小姐的印象，她明明是内地人，却说着一口台湾普通话。不仅如此，她提出的婚礼要求还特别的夸张，根本就难以实现，比如拍有流星雨划过的短片等等。就在黄小仙快要抓狂的时候，李小姐终于结束了这次会面，拉着魏总去逛名牌商店了。你们既然来了，

0: 先离开了。独自一个人坐在这高级会所的沙发上，小仙点了一瓶洋酒暖胃，喝着喝着他觉得自己好像醉了，醉得那么朦胧，醉得那么孤单。就在这个时候，王小贱打电话来了。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我没喝多呀。
0: 你喝多了，你们都喝多了，你们从来就没有清醒过，你们醉得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你们醉得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了。小仙激动地回答。王小贱显然被小仙给吓到，赶紧问，你现在在哪儿啊？还是刚才那地儿吗？
1: 我在哪儿？
0: 我能在哪儿啊？我一直就没走，我不动，我就站在原地呢。先走的那个人根本不是我。说完这句，小仙便挂了电话。对王小贱发完脾气之后，小仙又冲动地给陆然打了电话，让他来接自己回家。不过当陆然赶到会所的时候，小仙的酒也差不多醒了。
1: 本来没想到。
2: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3:00。
4: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6: 第11集。第二天我出门买东西，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比预想中晚了。我看到艾莉坐在大厅休息室，她对面有一位高挑的金发女郎，一定就是格丽塔了。他们两个正起劲儿地说个不停。我从来不善于描述一个人的长相，但对于格丽塔的外貌我倒有几句话要说。首先，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就像艾莉说的，她很美，也正如利平科特先生不太情愿承认的，她很漂亮。美和漂亮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一个人很漂亮，那并不代表你真的欣赏她。我想利平科特先生就不欣赏她。而当格丽塔走过酒店的大厅或者经过餐厅的时候，男人们都会转头看她。她具有典型的北欧特征，一头纯正亮丽的金发被时髦的高高盘起，而不像普通人那样垂在脸颊两边，一眼就可以看出她身上有瑞典或德国的血统。说真的，她要是插上一对翅膀，就可以直接跑到化妆舞会上扮演瓦尔基里了。她的眼睛是明亮的湛蓝色，面部轮廓简直无可挑剔，不得不承认她天生丽质。我走向他们坐着的地方，希望能以一种自然友好的方式和他们打招呼，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小尴尬。我可不是什么都会演。艾莉看到我马上说，
7: 终于见到了吧，麦克，这位是格丽塔。
6: 我想我的语气有点开玩笑的性质，而非真正高兴的态度。我说，
7: 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格丽塔。你知道的，要不是格丽塔，我们不可能结婚。
6: 总会有办法的。
7: 如果家人像一吨煤一样压在我身上，那就不会有别的办法。他们会想方设法把我们拆散。告诉我，格丽塔，他们是不是很生你的气？

0: 买礼文的，你从来没有给我写信或者讲过这些。格丽塔说，一对正在开心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我想还是不要写信打扰为好，但是他们很生你的气吧？
1: 当然了，
0: 你觉得还能怎么样？不过我对此早有准备，没骗你。
1: 他们说什么了？做什么了？
0: 唉，所有他们能做的。
2: 格丽塔很高兴地说，
0: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解雇我。
1: 是的，
0: 我想这无法避免。
1: 那你怎么办？
0: 他们总不能拒绝给你写推荐信吧？
1: 他们当然可以拒绝，
0: 毕竟在他们眼中我是被给予信任的。可是我无耻地滥用了这份信任，而且乐在其中。
1: 那你现在怎么办？
0: 我已经找了份工作，马上就要开始做了。
1: 在纽约吗？
0: 不，在伦敦做一个秘书。
1: 不过你还好吧？
0: 亲爱的艾妮，你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并且已经给过我一张可爱的支票了，我怎么会不好呢？
2: 他的英语很好，听不出任何口音，只不过他爱用一些俗语，有时候会用错。
0: 我去了一些地方，然后在伦敦安顿下来，还给自己买了很多好东西。麦克和我也买了很多东西。
2: 艾莉回想起一些事情，笑了起来。的确如此，在欧洲时，我们对购物总是不遗余力，毫无节制花钱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们在意大利买了很多锦缎和面料，都是用来装饰新家的，还买了一些画，意大利和法国的都有，价格昂贵的匪夷所思，一个从未梦想过的世界在我面前开启了。格丽塔说，
0: 你们两个看上去很高兴啊。你还没见过我们的房子呢，
2: 艾莉说，
0: 它会非常漂亮，就像我们梦想的一般。
1: 是吗，麦克？
0: 我见过，回英国的第一天我就雇了辆车去看过了。
1: 怎么样？
2: 我也问道，怎么样？格丽塔踌躇了很久，摇着头。艾莉大失所望，非常伤心。但我立刻就发现了，格丽塔是在跟我们开个小玩笑。当时我闪过一个念头，他这个玩笑并非出于善意。不过我并没有往下细想。格丽塔突然大笑起来，周围的人纷纷转头看向我们这边。他说，
0: 你们真该看看自己的表情，尤其是你，艾莉。我只是逗你们一下嘛。那房子太漂亮了，可爱至极，建筑师简直是个天才。
2: 是的，他确实出类拔萃，等你见到他就明白了。
0: 我也见过他了，那天他正好在。你说的没错，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还有点吓人。你们觉得吗？
2: 吓人？我惊讶地问，在哪方面？
0: 我说不出来，似乎他能看透你，从里到外全看透，这就让人有点不自在。
1: 他看起来病得也不轻。
0: 确实，病入膏肓，真可惜。
1: 他怎么了？
0: 肺结核还是别的什么？
2: 不，我觉得不是肺结核，好像是血液方面的。
0: 我懂了，现在的医生差不多无所不能，什么都能治好，除非先把你治死了。不过我们不谈这个了，说说房子的事情吧。
1: 他什么时候能竣工？
2: 照目前的进度来看，应该很快了，超乎我的预期
0: 啊。
2: 格丽塔漫不经心地说，
0: 因为钱嘛，两组工人轮换，再加上奖金和其他的一些激励，你自己都不知道，艾莉，像你这么有钱多美好啊。
2: 但是我知道，我一直在学，这两个星期学得尤其多，因为这场婚姻我踏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站在外面想象是有太多不同。就在前不久，在赌博中赢得双倍赌注，是我概念里最好的意外之财，如果赢到了，我就

快把它花掉。当然，它符合我这种社会阶层的粗俗作风，但艾莉的世界就截然不同了，和我最初想象的上流生活也不一样，并非无穷无尽的奢侈，不是更大的浴室、更大的房子、更多的电器以及更好更快的汽车，也不是为了花钱而花钱，只想在别人面前炫耀。相反，这个世界出奇的简单，这种简单是超越挥霍之上的。你用不着三艘游艇或四辆轿车，你不会在一日三餐之后想再多加几餐，如果已经买了一幅最昂贵的画，你也不会想在房间添置其他的装饰，就是这种简单。你所拥有的都是同一类别里最好的，并不一定是最贵的，但肯定是你最喜欢的，完全脱离了费用的考量，因为你从来不会说我恐怕买不起这种画。所以在这样出奇简单的生活中，会有一些事情让我无法理解。我们以前考虑过一幅法国的印象派画作，是塞尚的，我不得不认真牢记这个名字，我老把它和某个吉普赛管弦乐队搞混。后来有一次我们在威尼斯街头漫步的时候，艾莉停下来看路边画家，他们正在给来往的游客画像，一个个都画得差不多，牙齿整洁，金发披肩。然后他买了一幅很小的画，画的是流淌着的运河一角。那个街头画家仔细打量着我们，要了6英镑。有趣的是，我非常了解艾莉的心情，他想要这幅6英镑的街头画作，就跟想要塞尚的画作一样。还有一天在巴黎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突然对我说，我们去买一条真正香脆的法式长面包吧，然后抹点黄油，加点奶酪，肯定很有趣。我们真的买了，而且我觉得比起前一晚20英镑的大餐来说，艾莉更享受这顿饭。刚开始我无法理解，后来才渐渐明白，而且还明白了一件有点棘手的事情，和艾莉结婚不是只有开心和玩乐，你还有家庭作业要做，你要学习如何去餐馆，如何点菜，如何给小费，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你要多给一点，你还要记得点什么菜应该配什么酒。基本上我都是靠自己的观察来学习，我不能问艾莉，因为她不会了解我的苦衷，她会说，但是亲爱的麦克，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试着认为你该点哪种菜配哪种酒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她来说没关系，因为她就生长在这种环境中，但对我来说就不一样了，我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还没到这么简单的境界。穿衣打扮也是，不过在这方面艾莉能帮我很多，因为她能理解我，只要把我带到合适的地方，然后告诉我让做衣服的伤脑筋去吧。当然目前的我听上去和看上去都尚未完全达标，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找到窍门了，足以应付老利平科特这种人。也许不久之后，当艾莉的继母和叔叔们回来，不过这个将来也不是问题了，房子建成之后我们就会搬进去，远离所有的人，把它当作我们的王国。我看着坐在对面的格丽塔，揣测她对我们房子的真实想法。无论如何，这房子是我想要的，我十分满意。我想开车驶过安静的小径，穿过成片的树林，到达一个小海湾，那是只属于我们的海滩，没有别人会过来。我一头扎进水里，这感觉比起和几百人共浴的海滨来要好上1000倍。我不想要花钱就能买到的那些无聊东西，我想要，又是这几句话，我可以感受到内心涌动的感情。我想要一个漂亮的姑娘和一幢漂亮的房子，这幢房子独一无二，里面也堆满了与众不同的东西，我想要这些都属于我，每一样东西。

0: 西都属于我。艾莉说，她在想我们的房子，好像她已经提醒过我两次，我们该去餐厅了。我深情地看着她。后来已经是傍晚了，当我们换好衣服准备吃晚餐时，艾莉试探性地问我， Mike， 你的确喜欢格丽塔是吗？啊，我当然喜欢了。如果你不喜欢她，我会受不了的。但是我确实喜欢。我抗议道，你为什么认为我不喜欢她？
1: 我不太确定，可能因为你从来不看她，甚至是在和她说话的时候。
0: 好吧，我想也许我感到有点紧张。
1: 因为格丽塔感到紧张？
0: 是的，她有点令人生畏，你明白吗？然后我又告诉她，格丽塔看上去像个北欧女神，
1: 她可不像歌剧中演的女神那样粗壮勇猛。
0: 艾莉说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我说，对你来说都很好，因为你认识他这么多年了，但他确实有点，怎么说呢，确实很干练，也很现实，久经世故。我憋出了很多词，但好像都没说到点子上。忽然我又冒出一句，我感觉在他面前我很弱势。
1: 哦，麦克，
0: 艾莉有点愧疚。
1: 我知道我和他聊得太多了，老笑话了，陈年往事了，聊了好多。我想这些话题都把你晾在一边了。不过你们很快就会变成好朋友了，他喜欢你，非常喜欢。
0: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听我说，艾莉，不管心里怎么想，他嘴上肯定是这么说的。
1: 他不会的，格丽塔心直口快，你今天也听过了，他说了很多事情。
0: 这倒是真的。格丽塔在吃午饭的时候一直滔滔不绝，而且很多话不是讲给艾莉，而是讲给我听的。
1: 你有时候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都还没见过你就如此支持艾莉。其实我是愤怒，对他们给艾莉安排好他们想要的生活，把她束缚在金钱还有传统观念里而感到愤怒。他从来就没有机会享受自己，去他想去的地方，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想要反抗，但是不知如何反抗。所以，没错，我来帮他。我建议他看看英国的地产，然后我告诉他，当他21岁时，就可以自己买一个地方，和纽约的一切说再见。
0: 艾莉说，
1: 可丽塔总是有好主意，他想要的东西我自己永远都想不出来。
0: 黎平科特先生是怎么对我说的？他对艾莉影响太大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奇怪的是，我并不赞同这个说法。我认为艾莉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她自己从未感受到过，而格丽塔却非常了解。我敢肯定，格丽塔出的主意总是和艾莉的内心想法不谋而合。格丽塔鼓励艾莉反抗，可艾莉原本就想反抗，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已。而且随着了解的加深，我感觉在艾莉单纯的外表背后还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有所保留的内心世界。如果真的想做的话，这些事情她自己也能办到，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她不想这么做。我觉得要彻底了解一个人真的很难，即使是艾莉，即使是格丽塔，或者就算是我自己的妈妈，我也无法了解。她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我无法参透的忧虑。我想到了黎平科特先生，在我们吃完饭正要剥一些大桃子时，我说，黎平科特先生好像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婚姻，这有点奇怪。
1: 黎平科特先生是只老狐狸。你总这么说，格丽塔。
0: 艾莉说，
1: 我当时觉得他蛮好的，非常严格，但也很正派。好吧，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0: 格丽塔说，
1: 我自己 对他的话是一句都不相信的。不相信他？
0: 格丽塔摇了摇头。我知道他是尊敬和诚信的模范，他具备了受托人和律师的一切条件。
1: 艾莉笑着说道，你是不是想说他私吞了我的财产？别傻了，格丽塔，还有一堆审查员、银行家一类的人呢。啊，
0: 我觉得我没猜错，
1: 恰恰是这种人才会做一些贪污私吞的事呢。这种值得信任的人，然后每个人都会说，真不敢相信 A 先生或者 B 先生会做这种事情，他是世界上最不可能的人了。
0: 是的，他们肯定会这么说，最不可能的人。
2: 考虑良久后，艾莉说，他的弗兰克叔叔倒更像是会干这种骗人丑事的人，对此他显得一点都不担忧也不惊讶。
0: 格丽塔说，他确实看上去像个骗子，但这恰恰阻碍了他。要骗人的话，他永远比不过那些看上去温和敦厚的人，他是不可能完成一场大骗局的。
1: 他是你母亲的兄弟？
0: 我问道。
2: 我总是搞不太清楚艾莉的亲戚关系。
0: 艾莉说，他是我爸爸的妹夫，妻子离开了他，和别人结婚了，不过六七年前也去世了，弗兰克叔叔就多多少少和这个家捆在一起了。
1: 亲戚一共有三个，
2: 格丽塔善解人意地给我说明，
1: 三只缠着不放的水蛭，你也可以这么说。艾莉的亲叔叔都去世了，一个在朝鲜，还有一个死于车祸，现在还在的就是一个赡养费很高的继母，一个赖在家里的弗兰克叔叔，还有鲁本叔叔，虽然艾莉叫他叔叔，但其实是一个堂兄，再有就是安德鲁·利平科特和斯丹弗·罗伊德了。
0: 斯丹弗·罗伊德是谁？
2: 我困惑地问。
1: 另一个受托人，是吧，艾莉？反正他替你打理投资等业务，这种事情其实不难，因为像艾莉有这么多钱，你都不用做什么，钱自己也会生钱的。围着艾莉的主要就是这几个人。
0: 艾莉又加了一句，毫无疑问，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们了，他们会来这儿看看你。
2: 我呻吟了一声，看着艾莉。艾莉非常温柔甜美地说，
1: 不要紧，麦克，他们还会走的。
2: 第十二集，他们的确来了，不过待的时间都不长。第一次嘛，过来就是为了看看我，时间肯定不会很长。我觉得他们让我难以理解，当然了，我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美国人。
0: 举例来说吧，
2: 弗兰克叔叔，我同意格丽塔的说法，他嘴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值得相信。我在英国也见过这类人，他高高大大，有点啤酒肚，浮肿的眼袋给人以沉迷酒色的印象，我相信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觉得他在找女人方面很有眼光，对于一切可以渔利的机会也不会放过。他问我借过一两次钱，数目很小，只够花一两天。我猜他并不是真的缺钱，只是试探一下，看看从我这儿拿钱是否容易，这让我很为难，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是干脆的拒绝，让他知道我是个吝啬鬼，还是假装自己很缺心眼儿？但我又不想这么慷慨，让弗兰克叔叔见鬼去吧，我想。扣了，艾莉的继母是最让我感兴趣的人了。她大概40岁左右，头发染得很漂亮，整个人十分热情，对艾莉总是甜腻腻的。他说，
1: 你可千万别介意我给你写的信呀，艾莉，你结婚的消息真是太让人震惊了，而且这么密不透风。当然我知道肯定是格丽塔怂恿的，她教你怎么做，你不要责怪格丽塔。
0: 艾莉说，
1: 我也不想让大家如此不安，我只想不要太小题大做， 当然了，亲爱的艾米。

0: 你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不过那几个管事的全都脸色发青，斯班弗洛伊德还有安德鲁利平科特，他们认为所有人都会指责他们没有把你照看好。他们当然也不知道麦克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究竟有多讨人喜欢，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然后他对着我笑了，笑得很甜，但我却从来没见过这么假的笑容。我自忖，如果一个女人恨一个男人，那一定就像寇拉恨我这般。他对艾莉的谄媚态度情有可原。安德鲁·利平科特已经回到了美国，毫无疑问肯定也警告过寇拉了。艾莉已经开始变卖他在美国的一些财产，因为他明确地表示以后会在英国生活。不过他会给寇拉一笔很大的津贴，让他随意选择自己的住处。没有人提起寇拉的现任丈夫，我猜想他可能已经和别人远走高飞了。又一次离婚大概正在办理中，不过这次的赡养费就不多了。他嫁的是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人，魅力大于财富。寇拉想要这份津贴，她是一个追求奢华的女人。无疑老利平科特已经明确地暗示她，艾莉可以随时取消这笔钱。她如果忘了自己的身份，随意散播关于艾莉新婚丈夫的谣言，艾莉就会这么做。鲁本堂兄，或者说鲁本叔叔，这次没有过来。他给艾莉写了封态度友好又模棱两可的信，祝她幸福，但他怀疑艾莉是否真的想好了要定居英国。如果不喜欢艾莉，你就回美国来，别以为你会不受欢迎，恰恰相反，你的鲁本叔叔就肯定会欢迎你。他说的蛮好听的，我对艾莉说。
1: 是的，
0: 艾莉苦思了一会儿才这样说，听上去他好像不是很同意。你喜欢他们中的谁吗？或者我不该问你这个问题。
1: 当然可以，你可以问我任何事情。
0: 不过他还是隔了好一阵子才下定决心似的说，
1: 不，我谁都不喜欢。也许有点奇怪，但是我想可能因为他们都不真正属于我，只是因为环境凑到了一起，而非血缘关系。他们没有一个是我的骨肉至亲。我爱我的父亲，我是说记忆中的他。他身体很虚弱，爷爷对他也很失望，因为他没什么经商头脑，他自己也不愿意从商，而是喜欢去佛罗里达捕鱼或者做一些类似的事儿。后来他娶了寇拉，我从来都没喜欢过寇拉，他也从没喜欢过我。至于我的亲生母亲，当然我已经没有印象了。我喜欢亨利叔叔和乔叔叔，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有时候比我父亲还有趣。我父亲是个安静的人，偶尔还会悲伤，但那两个叔叔却是享乐派。乔叔叔，我想他有点野，是那种因为有钱而产生的野，反正他就是出车祸去世的那位。亨利叔叔则是在战场上战死的，爷爷当时有病在身，三个儿子相继去世的消息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打击。他不喜欢寇拉，也不喜欢任何一个远亲。鲁本叔叔就是个例子，我爷爷说过，谁也不知道鲁本的心思在哪个地方，所以他把财产交给信托基金打理，其中一部分捐给了博物馆和医院，给寇拉也留了足够用的钱，还有他的女婿弗兰克叔叔，但绝大部分还是归你了。没错，这也让他很伤脑筋，他竭尽所能让别人看好这笔钱。就靠安德鲁叔叔和斯坦弗罗伊德，一个律师，一个银行家。 是的，我想他认为我自己不能妥善照料这一大笔钱。奇怪的是，他让我在21岁时就接管这笔财产，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设定在25岁。我猜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
0: 太奇怪了，我觉得
1: 应该反过来才对啊。艾莉摇了摇头，不，我猜想我爷爷觉得年轻男孩子性子都很野，到处惹是生非，也容易被不怀好意的漂亮姑娘套住，不如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寻欢作乐。这是你们英国人的说法是吗？但是他有一次跟我说，如果一个女孩子要懂事，那21岁就够了，再多等4年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如果她很笨的话，那到25岁也还是很笨。艾莉看着我笑了，他还说他不觉得我笨，他说你对生活还不了解，但是你有很好的眼光，尤其是看人，我认为你会一直这样下去的。他说我觉得他不会喜欢我的。我想了想说道，艾莉很坦率，他并没有试图安慰我，说一些安抚我的话，毫无疑问我说的就是事实。是的，我想他会吓坏的，刚开始肯定会这样，但他总会习惯的。可怜的艾莉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以前也对你这么说过，还记得吗？
0: 记得，你说我是可怜的富家千金，说得很对。
1: 这次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因为你有钱所以可怜，而是……我迟疑了一会儿，有太多人围着你了，全都缠着你，每个人都想从你身上捞点好处，但没有人真的关心你，这是事实，不是吗？
0: 我觉得安德鲁叔叔是真的关心我。
1: 艾莉有点犹豫地说，他总是对我很好，同情我，
0: 其他人……
1: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只想捞好处，他们来向你讨要是吗？找你借钱，从你身上收获利益，或者希望你把他们拉出困境，他们总是缠着你，缠着你，缠着你。
0: 我觉得这很正常，
1: 艾莉冷静地说，不过现在我和他们都没瓜葛了，我要在英国生活，不会再经常看到他们了。当然，他想得太天真了，还没有认清现实。后来斯丹弗罗伊德来了，带了很多文件和资料，都是要艾莉签字确认的，还有投资合同也需要艾莉批准。他和艾莉谈了很多关于投资、股票和地产的事情，还有信托基金的处理。他们的对话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帮不了他，给不了建议，也无法让斯丹弗罗伊德停止欺骗他。我希望斯丹弗罗伊德没有骗人，但像我这样一无所知的人，又如何能确信他所言属实呢？斯丹弗罗伊德人很好，好得令人生疑。他是一个银行家，看上去也确实像个银行家，尽管不年轻了，但他依然帅气迷人。他对我很客气，虽然心里看不起我，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在他终于离开之后，我说，好了，这是最后一个。
0: 你一个都不喜欢是吗？
1: 我认为你的继母 Cola 是一个我从没见识过的两面三刀的贱货。哦，对不起艾莉，也许我不该这么说。
0: 如果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那为什么不该这么说呢？而且你说的也不是太离谱。
1: 你肯定很孤独，艾莉。
0: 是的，我很孤独。我也认识同龄的女孩子，我念的是一所上流学校，但我从没真正自由过。如果我自己交了个朋友，他们就会想办法把我们拆开，然后塞给我另一个女孩代替，你明白吗？一切都受到社会地位的限制。我也一直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给谁惹过麻烦，也从未真正在乎过谁。直到格丽塔的出现，所有事情都不一样了。第一次有人真正的喜欢我，那感觉真好。
1: 他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我希望……我一边说着，一边走到了窗口。

0: 你希望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希望你不要这么依赖格丽塔，像这样依赖一个人不是好事。
0: 你不喜欢他，麦克，我喜欢。
1: 我赶紧否认，我确实喜欢，但是你要明白，艾莉，他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人。我想说实话，我有些嫉妒他，因为他和你，我之前从没意识到你们的关系这么紧密。
0: 不要嫉妒，他只是唯一对我好的人，关心我的人，在我遇到你之前。
1: 但你已经遇到我了，你也已经和我结婚了。然后我又说了一遍以前说过的话，我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永远。第十三集，尽管说的不多，但我已经尽力把进入我们生活的人全都写出来了。准确来说，应该是进入我生活的人，因为他们本来就存在于艾莉的生活中。可笑的是，我们认为这些人会从艾莉的世界走出去，但他们没有，他们甚至从没考虑过要离开。然而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英国的生活了。桑托尼克斯发了封电报来告知我们房子已经落成，但他要我们再等一周左右。一周后他的电报又来了，上面写着明天过来。在日落时分，我们驱车到达了那里。桑托尼克斯听到汽车声出来迎接我们，他就站在房子前。我看到我们的房子，一幢已经完全建成的房子，有股难以名状的东西在内心窜起，几乎要冲破我的皮肤。这是我的房子，我终于拥有它了。我紧紧搂着艾莉的肩膀。桑托尼克斯说，喜欢吗？我说，太棒了。这句话听起来很傻，但他懂我的意思。是的，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房子，花了你们很多钱，但每一分都值得。它比我想象中更好。过来，麦克，把它抱起来，迈过这道门槛，就这样和你的新娘走进新家。我满脸通红，抱起艾莉。她很轻，抱着她跨过了门槛。正如桑托尼克斯建议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我略微蹒跚了一下。桑托尼克斯皱了皱眉头，他说，你听着，你要好好对他，麦克，照顾好他，别让他受伤害。他不能照顾自己，虽然他觉得可以。
0: 为什么我会受到伤害？
1: 因为这是个糟糕的世界，有很多坏人，你身边就围绕着很多坏人。我的姑娘，我知道的，我见过其中一两个，他们来过这里，就像老鼠一样鬼鬼祟祟，东探西探。原谅我说话粗鲁，但总得有人说。
0: 他们不会打扰我们的，他们都回美国了。
1: 也许吧，但你知道，坐飞机也就是几小时的事情。他把手放在艾莉的肩上，这双手现在异常枯瘦苍白，看来他的病相当严重。他说，我想亲自照顾你，孩子，如果可以的话，但是我不能了，我时日无多，你得自己保护自己。忘掉吉普赛人的警告吧，桑托尼克斯。我说，带我们看看房子，每一英寸都看过去。然后我们看遍了整个房子，有的房间还是很空，但大部分东西已经置办了，画、家具、窗帘我们都买好了。艾莉突然说道，还没给他起名呢，我们不能叫他国宝，这太滑稽了。你还跟我说过他另一个名字是什么？
0: 他对我说，吉普赛庄是吗？
1: 别这么叫他，我说的斩钉截铁，我不喜欢这个名字，这一代的人都这么叫。桑托尼克斯说，他们都是一些愚蠢迷信的人，我说。然后我们坐在阳台上，边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色，边给房子下名字，就像在玩某种游戏。

0: 刚开始的时候很认真，后来就开始想一些傻名字出来了，比如旅途尽头、心之喜悦这些公寓一样的名字，还有海景、美丽轩、松林居等。不知不觉天色转暗，温度也变低，我们便进屋了。我们把落地窗关上，但没有拉上窗帘，日用品已经购置好了，到了明天还会有一批高薪聘请的佣人过来。他们可能会讨厌这个地方，嫌这房子太孤零零了，全部都想请辞回家，然后你就会给他们双倍的价钱，让他们乖乖地留下来。桑托尼克斯说。埃里说，你认为任何人都能被钱收买？不过这句话他是以打趣的态度说的。我们带来了火腿肉、法式面包，还有红红的大虾。我们三个围坐在餐桌边，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谈笑风生。就连桑托尼克斯看上去也不再虚弱，变得有生气起来，眼神里还流露出一丝略带狂野的兴奋。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儿，一块石头砸破落地窗飞了进来，正好掉在餐桌上，磕碎了一只酒杯，飞溅的碎玻璃划伤了埃莉的脸颊。我们坐在椅子上，一时惊呆了。缓过神来的我一跃而起，冲到落地窗前，拔开窗栓，跑到阳台上，但我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于是又回到房间。我拿起一张纸巾，俯下身子，看到有一丝血迹顺着埃莉的脸颊流淌下来，便替她拭去。我伤到你了，亲爱的，不过不要紧，只是一片玻璃划了道小伤口而已。我和桑托尼克斯对视了一下，为什么要有人这么做？艾莉说，她的表情充满困惑。小男孩，你知道的，一些不良少年，也许他们听说有人住进来了。我敢说，只是扔一块石头还算是幸运的，他们可能还有气枪或者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但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为什么？不知道，玩心太重吧。艾莉突然站了起来，她说，我怕，我好怕。那明天我就把他们揪出来，我们对周围的人还不了解，会不会因为他们很穷而我们很有钱？他没有对我，而是对着桑托尼克斯发问，好像他比我更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桑托尼克斯缓缓地说道，不，我不这么认为。埃莉说，因为他们恨我们，恨麦克，也恨我。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幸福。桑托尼克斯又摇了摇头。不，埃莉又说道，好像他同意桑托尼克斯的看法。不，肯定有别的原因，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吉普赛庄，任何住在这里的人都会遭到记恨，都会受到迫害，也许到最后他们会成功将我们赶走。我倒了杯酒递给他，别这样艾莉，别说这种事情，把它喝了吧。确实发生了不太愉快的事情，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的不计后果的恶作剧罢了。我怀疑，艾莉紧紧盯着我说，我怀疑有人想把我们赶走，麦克，把我们从自己建造的深爱的房子里赶走。绝不会让他们把我们赶走的。接着我又加了一句，我会照顾你，再没有什么会伤害你的了。他再次望向桑托尼克斯，你应该知道的，从这房子刚开始造的时候你就在这儿了，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过什么吗？没人来丢石头干扰房子的建造？
1: 你想的太多了，
0: 桑托尼克斯说。那么有事故发生吗？
1: 啊，造房子的过程当中总归会有些事故发生的，但是都不严重，没有酿成悲剧。有人从梯子上摔下来了，有人搬东西砸了自己的脚，有人拇指扎了根刺还发炎了。
0: 没有别的了吗？
1: 没有因为蓄谋而发生的事故吗？
0: 没有，我向你保证，没有。
1: 艾莉转向我，还记得那个吉普赛婆婆吗，麦克？那天她多古怪呀，拼命劝我不要来这里
0: 啊！她疯疯癫癫的，脑子有点问题。
1: 我们已经在吉普赛庄造好了房子，已经做了她劝我们别做的事。
0: 她跺了跺脚，
1: 我不会让他们把我赶跑，任何人都别想把我赶跑。
0: 没人能赶走我们，我们要在这里幸福的生活。
1: 这番话说的好像是在对命运宣战。
0: 第十四集，我们在吉普赛庄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我们没给房子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名字，也许从住进来的第一晚开始，吉普赛庄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脑子里。艾莉说，
1: 我们就叫它吉普赛庄吧，就是要挑战命运，对吗？它是属于我们的房子，让吉普赛的警告见鬼去吧。
0: 第二天，他又恢复了快乐的本性。我们也忙着整理新家，并且去结识一些附近的邻居。我们步行到了吉普赛老人居住的农舍。我觉得要是正好发现他在菜园里忙活就好了。之前艾莉只见过他一次，那次他预测了艾莉的命运。如果现在艾莉发现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老妇人在挖土豆，不过我们没有见到她，农舍门扉紧闭。我问一位邻居，她是不是死了？邻居摇了摇头，她说她肯定是出门了，她经常出门的，你知道她是个货真价实的吉普赛人，所以在家里待不住，总是四处流浪然后再回来。他拍了拍额头，不会安定在一个地方。随即他又开口了，试图掩饰自己的好奇，
1: 你们是从新房子过来的吧，是吗？山顶的那幢新房子？
0: 啊，没错，我们昨晚刚搬过来。
1: 啊，那地方看起来美极了，它建造的时候我们都上去参观过，以前是一片黑漆漆的树林，现在变成了大房子，完全不同了，是吗？他有点怯生生地转向艾莉说，你是美国人吧，女士？我们都听说了。
2: 是的，
0: 艾莉说，
1: 我是美国人，或者说以前是美国人，但是现在我嫁给了英国人，所以我是英国人了。
2: 啊，你们来这儿是要定居下去的，是吗？
0: 我们点头承认。
2: 好吧，希望你们会喜欢上这个地方。
1: 他的声音听上去充满了怀疑。为什么我们会不喜欢？
2: 啊，你们知道，那里太冷清了。人们总是不喜欢住在一个冷清的地方，周围只有树。吉普赛庄，
0: 艾莉说。
2: 啊，你们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以前叫古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古堡，那地方一点都不像城堡，至少我看着不像。我认为古堡是一个很傻的名字，
1: 艾莉说，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叫它吉普赛庄。
0: 我说，我们还是得跟邮局说一下，不然就收不到信了。
2: 不，我觉得不会收不到的。
0: 虽然要考虑这一点，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艾莉？如果我们收不到任何信件，不是更好吗？
2: 会引起很多麻烦的，我们甚至连账单都收不到。
0: 那就更是个好主意了。
2: 怎么可能啊？地产局的人会在这里安营扎寨的。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一封信都收不到。我还想知道格丽塔的消息呢。
0: 别管格丽塔了，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吧。然后，我们走到了金士顿大街。这是个很美好的乡镇，商店里的人也很和善，没有半点邪恶的谣言在流传。尽管仆人们并不太喜欢这里，但我们马上做了安排。在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会雇一辆车载他们到最近的海滨城市或者查德威市场。他们对我们房子的地理位置不是很满意，

0: 不过并不是由于迷信的关系。我对艾莉说，没有人会说我们的房子闹鬼，因为它是新建的。艾莉同意，
1: 对，和房子无关，房子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外面。那条弯弯曲曲穿过树林的路有点阴森，那天那个吉普赛女人就站在那里，吓了我一跳。
0: 好，明年呢，我们就把这些树全部弄干净，种上一大片杜鹃花之类的东西。我们继续计划着未来。格丽塔过来和我们共度了一个周末，她对我们的房子兴致很高，对家具、装饰画以及色彩搭配都恭维了一番，真的很精明老练。周末过后，她说她不能再叨扰蜜月期的我们了，而且还得回去工作。艾莉开心地带她参观房子，我可以看出来艾莉有多么喜欢他，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很理智，很愉悦。终于，格丽塔要回伦敦了，我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有他在这儿，总是让我绷紧了弦。我们住下来两周后，已经被当地人接受了，而且还认识了上帝。某一天下午，他过来拜访我们。当时艾莉和我正在争论应该把花坛建在哪里，我们那端庄、在我看来有点虚伪的男仆进来通知菲尔波特少校正在客厅恭候。我悄悄地对艾莉说，
1: 上帝。
0: 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当地人对待他就跟对上帝一样。于是我们走进房间，见到了菲尔波特少校。他是个让人感到舒适的人，很难具体形容。他的年龄在60岁左右，穿着乡下人的衣服，破旧不堪，灰色的头发有点谢顶，还有一撮又短又硬的胡须。他为他的妻子没能来拜访我们而表示抱歉，据他所言，妻子病得很严重。他坐在那里和我们闲聊起来。他说的并非什么卓越不凡或者特别有趣的事情，但他就是有窍门，让人觉得轻松自在。他没有直接问我们问题，而是轻描淡写的随意闲聊，却很快就了解了我们的兴趣所在。他和我聊赛马，和艾莉聊园艺，以及在这块特殊的土壤上种什么好。他去过一两次美国，他发现尽管艾莉对赛马不是很感兴趣，但喜欢骑马，于是便告诉他，如果想养马，可以沿着一条小路直走，穿过松林，会去到一处旷野，在那个地方可以任意驰骋。随后话题转到了我们的房子还有吉普赛庄的传说。他说，我想你们知道当地人的叫法，还有当地所有的流言蜚语。我说，丰富多彩的吉普赛警告叫人眼花缭乱，大多数来源都是黎婆婆啊。天哪，可怜的老埃斯特，真是个讨厌的人，是吗？
1: 他精神状态不太好
0: 啊，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夸张，我或多或少要为他承担点责任的。是我安排他住在那间农舍里，但他并不因此感激我。我喜欢古老的事物，尽管他有时真的很讨厌。
1: 是算命吗？
0: 不，不单是算命。为什么这样说？他给你们算过命？
1: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命，
0: 艾莉说，
1: 更像是一个警告，他叫我远离这个地方。
0: 在我看来，这就相当奇怪了。
1: 菲尔波特少校皱起眉头，
0: 通常他算命的时候，嘴巴像抹了蜜似的，英俊的陌生人，婚礼的钟声，六个孩子，一大堆好事，会有大笔的钱，漂亮姑娘。
1: 他开始模仿吉普赛人嘀嘀咕咕的口气。
0: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吉普赛人常在这儿安营扎寨。我想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他们。当然，他们手脚不太干净，但我总是被他们吸引。只要你别期望他们能奉公守法，那他们就没什么不好。我还上学那会儿，经常能喝到一些吉普赛人特有的浓汤，盛在小溪杯里。我觉得我家亏欠黎婆婆。我弟弟还小的时候，李婆婆救过他一命。他在结冰的池塘上走，结果掉进了冰窟窿，是李婆婆捞他上来的。我笨手笨脚地把烟灰缸碰到了桌子下面，摔了个粉碎。我赶忙捡起碎片，菲尔波特少校也弯腰帮我。艾莉说，我希望李婆婆真的没有恶意，我当时惊慌失措，真是太傻了。你惊慌失措？他又扬了扬眉毛。真的这么糟吗？我毫不怀疑他确实被吓到了。我飞快地说，与其说是警告，不如说更像是威胁。威胁？听起来少校不太相信。好吧，至少我听上去的感觉是这样的。后来我们搬进来，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告诉他那块破窗而入的石头的事情。恐怕最近有一些小无赖。虽然我们发现的不多，不像有些地方那么糟糕，但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对此表示抱歉。他看向艾莉，很抱歉让你受惊了。真是一件野蛮的事故，尤其是发生在你们搬来的第一个晚上。
1: 现在已经过去了，不仅仅是那件事，还有不久之后发生的其他事儿。
0: 我又告诉少校，某天清晨我们下山发现一只死去的小鸟，它被一把小刀刺穿，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用潦草的笔迹写道，知道好歹的话就滚出这里。这一下菲尔波特少校看起来真的生气了，他说，你们应该报警。
1: 我们不想这么做，报警的话反对我们的人会变本加厉的。
0: 早就该阻止了。
1: 突然之间他变成了地方法官。
0: 否则你们知道他们还会继续的。你可以把他当作开玩笑，但是他似乎又不是恶作剧那么简单，卑鄙，充满恶意。这不是，
1: 他好像在自言自语，
0: 这附近不是有谁对你们怀恨在心吧？或者对你们之中的谁怀恨在心？
1: 不，不可能，因为我们两个在这里都是陌生人
0: 啊。这件事我会调查一下。菲尔波特起身在告辞前又环顾了一下四周，知道吗，我喜欢你们这幢房子。我有点孤板守旧，是别人口中的老顽固。我喜欢老式房子，老式建筑，不喜欢全国各地纷纷冒出的火柴盒工厂，一个个大箱子跟蜂窝似的。我喜欢富有格调，装饰优雅的建筑。但我喜欢这幢房子很朴素，却又很时尚。我想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好的外观，当你往外看，你会看到与你之前所见的完全不同的风景。这很有趣，非常有趣。谁设计的？英国建筑家还是国外的？
1: 我告诉他关于桑托尼克斯的事情。
0: 啊，我想我以前在哪儿读到过关于他的文章，是住宅与花园。
1: 我告诉他桑托尼克斯真的很有名。
0: 我想什么时候见见他，尽管我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我不是个艺术家。
1: 然后他让我们定个日子去他家和他们夫妇吃顿午餐。
0: 他说，你也肯定会喜欢我家的。
1: 我猜是幢古宅，
0: 以及20年建的。

他对艾莉笑着说，我知道美国人喜欢老式房屋，你就未必喜欢了。他又对我说，我说我不会假装我很懂老式的事物。然后他便告辞了。在他的车里有一只猎犬在等他，这是一辆油漆斑驳、伤痕累累的旧车。我现在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有了身份。我知道他依然是这一代上帝般的存在，而他已经在我们身上盖了获准的章。看得出来他喜欢艾莉，顺理成章地推断他也喜欢我，尽管我注意到他时不时向我投射过来鉴定的目光。这是一辆油漆斑驳、伤痕累累的旧车。我现在明白，在这个地方，这是一辆油漆斑驳、伤痕累累的旧车。我现在明白，在这个地方，这是一辆油漆斑驳、伤痕累累的旧车。我现在明白，在这个地方，这是一辆油漆斑驳、伤痕累累的旧车。我现在明白，在这个地方。

0: 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睁眼疼着梦，疼到天亮，落了尘也抱紧你不放。我的心里装着很多远方。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我的心没失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奈，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7.9，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流行最经典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无名的人由张韶涵演唱，歌词通过简明易懂的文字生动描绘了平凡人的生存状态。

习惯说谎这首歌，关智斌将曲中的无奈又纠结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如此深情细腻，必将成为又一首疗伤经典。

这首 The Rifle Hair 诞生于王若琳2016年颠覆性专辑《霸凌之家》，她身兼词曲创作制作人双重身份，与怪叔叔乐团共同编织暗黑摇滚乐章。专辑以哥特风格重构《爱丽丝梦游仙境》，献给所有敢于直面新世界规则的叛逆者。

下面为大家带来王天歌的《若世界是一座孤岛》。这首歌曲旋律悠扬，词句间充满希望，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令人温暖的力量吧。

接下来带来的是单依纯演唱的《在夜里跳舞》，虽然说曲调是缓缓到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音一直都在，听完之后能够在寂静的深夜治愈你孤独受伤的心灵。

陈卓璇的这首《海与天之间》主题围绕着自由、梦想与爱展开，歌词中充满了诗意，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的世界。

追梦之路是谭维维为致敬奋斗者献上的一首时代赞歌，歌曲以澎湃的弦乐为基底，融入电子节拍的现代感。谭维维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如破晓之光，层层递进的高音将追梦的孤勇与炽热推向高潮。这条路或许漫长，但星光终会照亮前方。

万丈红尘中，多情者往往皆是痴儿。黄师傅以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将痴儿唱得国风氤氲，韵味悠长。那些爱恨纠缠的辗转难眠，不过是在用尽一生的执着，去等候一个注定没有结果的答案。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

0: 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0: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

0: 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0: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0: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4: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6: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7: 改制给穿绵绵，
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8: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9: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2: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七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

0: 二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陆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财智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 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4: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5: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8: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0: 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1: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3: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2: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4: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2: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5: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6: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5: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7: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8: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 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三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

0: 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7: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7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0: 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就是一想到和他没有结果了，你永远失去他了，就会感到胸口一阵一阵的闷到喘不过气来，那就是心痛的感觉。有人跟我说，成熟就是害怕的东西依旧很害怕，但可以去面对；喜欢的东西依旧很喜欢，

其实我明白，再美的风景路过了也只能成为曾经，可是总觉得我们好像不该这样，不止这样，但只能这样。想走的总是迫不及待，可该来的总是姗姗来迟。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个淅淅沥沥的雨天，我遇见了你。

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追求一生，劳碌一生，心高气傲一生，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抱恨终生。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人这个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面对无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了了又何不了。这个时候的人看

0: 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正是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事了。
1: 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寂而清，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一起来听散文一夜秋浓不染花凉。
0: 一夜秋浓不染花凉，作者知秋。秋日的天空格外的明朗，白云也异常的清碧有神，因此心情也随之通透温润。闻着秋的气息，眉目间沉淀出一份静安和清美。日夕有凉风而至，偶有夏末的蝉声传来，忽而惊觉这初秋的温度着实凉了些，一些留白许久的心情是不适宜与之沾染的。就如这蝉声无论如何嘶鸣，终究留不住它曾经在盛夏里铸就的一帘幽梦。竹本无心，外生多少枝节，秋本无恙，又有多少忧伤染了花凉。漫步堤岸，杨柳依旧依依，草色也尚存恰好的葱茏，想必这该是晚夏在季节的交替中留下的最后一抹心动。浅秋唯一想做的便是静静地漫步于林间小径，期待着与第一枚秋的精明眸里重逢，看他舞姿婆娑，而后依着他清晰的脉络，把一份美丽的寂寞与秋轻轻诉说。每一天的安然行走，都在时光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心路，清风绕肩的流连，雨落星湖的眷念，都在指尖静默成禅，与心上温情生暖。于是旧时光的味道已在心上烙下了最深的情结。曾几何时开始恋上秋的味道，我已然不记得了。或许当心绪被秋牵引的那一刻，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古逢秋悲寂寥，多少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少忧伤的心情轶事，都在这一季演绎成片尾曲。而我始终在陌上风声里，以秋的静怡写着一场撼淡微微的春期。其实我是羡慕春天的，可以站成一株未及盛放的花木，随着二月里的晨钟暮鼓，无所顾忌地在春风里释放一曲最温柔的花语，可以插上一双丰润饱满的羽翼，迎着心念如初的方向，在暖阳里生成一份喜欢的模样，更可以在春天的土壤里悄悄播下爱的种子，默默培植，待来年便可以蔚然成林。所以我不能用最嘹亮的歌喉讴歌一双秋水般的眼眸，也不能用最绚丽的色彩描摹一份秋风般的心怀，唯有用一颗曾记的心，默默地装下这一季最深沉的爱。或许人经历了一场心绪不安的颠沛， 终究是会

0: 静下来，慢下来，逐渐喜欢上瘦的情怀。一段音乐，一本典藏，三两知己，一盏清茶，身边有他，再有四季常青的植物为伴，日子瘦而不轻，每一天都是心之所向的简静。那便瘦吧，让身心瘦成一束预知江离的风骨，是春的妖娆，是夏的绚烂，却在须臾之间迎来秋的安然静美。即使不言，你亦可以触摸到他灵魂的丰满。没有任何的诗句可以把一段痛而不言的流年书写成一抹云淡风轻，也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把一季别无可居的心绪安放为尘埃落定的归宿。唯有这静默的秋，可以将所有的不安悉数尽收，把一路风尘在心上生成一夜静美的清醒。秋真的来了，所有零落的心事来过，它都会端然地在月牙弯成的星湖里静默成歌。一支寂寞的歌，可以让灵魂在暗夜里兀自穿透寂寥的美丽，独留芳华暗香秋的气息。八月的温度，一切刚刚好，我躲在一夜秋心里，把一份深年的往事细致梳理，是否还可以寻到一份晨露初绽的记忆？半生烟火的香惜，又能否触摸到曾经心花无涯的情意？对于生命，张爱玲说，它是一朵千瓣莲花，拒绝了绽放的同时，也拒绝了枯萎和零落。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入了秋的眉眼，对于他的这句经典，你便会有更深的彻悟。经历了一程心路的辗转，所有的不安都在此时沉淀出一份相安的圆满。时光无言，以他独有的纯善，将所有的遗憾装于杯盏，若是可以原谅，自会被一份暗香由来的和风接纳。在这个和韵渐隐的清秋，如若你懂。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寂而清，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风起，我把一夜秋心的静美蘸满深情的笔墨，只为雨落星湖之时，那一场预知江离的晚霞风情和一切美好的情愫，都能在时光的飞叶里寻得圆满的归宿。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得到阿拉丁神灯，擦亮神灯，我许愿让我变出六只手掌，当你难过的时候，两只为你擦泪，两只用来拥抱你，两只捧起你的脸说我爱你。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会告别很多人，会继续往前走，也许还会爱上那么几个人，弄丢那么几个人。关键在于谁愿意为你停下脚步。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幸福，爱情 有时候就是习惯了。

心一个人，或被一个人关心，习惯了两个人在一起，习惯了有人紧紧地抱着你，习惯了有淡淡的亲吻，习惯了有暖暖的笑脸，习惯了有一个人在你心里，习惯了有一个人。

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就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念，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记住的，有些事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一直无能为力。我爱你，这是我的劫难。其实女人很敏锐，你爱不爱她，她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只不过有的装傻，有的自欺欺人，有的委曲求全，有的决定和你一起表演。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